0: 那个小碎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车多速缓，稍早在南下 15.3 公里过东湖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右师到高架杨梅端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58.6 公里南子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和辅助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325公里大湾交流道八部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目前封闭内线和路肩处理当中，受到影响北上仁德系统到仁德交流道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乌屋转接道到台北时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以及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新店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西向 18.5 公里大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93.3公里到194.1公里过王宫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有大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快要端午节了，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3: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呢。
4: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3: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4: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嗯捏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2: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运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5: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粽谷客运季系列活动粽香戏运庆端午，
2: 6月13号星期六在寿丰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5: 还有客语歌手、
2: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5: 粽香戏运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6: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7: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8: 你是不是也曾经希望可以飞到天上，让你能自由自在、尽情地追寻梦想？
9: 如果身边有小朋友，已经长大的我们可以做他们的翅膀，陪他们探索未来的方向。找时间多陪陪孩子，用爱支持他们的成长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2: 好了，回到现场了，现在时间在早上的8:05，来通报路况拨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就拨0382288801。好，那在台东呢，好，这个样拨0800-000-123之后呢，转八，好，一样的会接收到呢各位的这个路况的内容哈。那我在节目当中随时会跟大家来提醒。那早安台东，今天呢就是闽宁休假，所以呢连播到花莲分台，所以呢在花东两地呢收听 FM94.3 都会听到蓝旗，就是我在空中陪伴各位喽。好，我们看一下呢在台八中横公路的部分，好，来刚刚。

提醒的就是在太鲁阁天祥跟官员7点到8点放行，8点以后就封闭了。等一下放行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钟，会放行5分钟，5分钟过后呢再封闭施工，到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小时，几点钟的时间了哈。那另外的台视四甲呢，今天没有就是杜鹃花季的管制，它只有周休二日才会管制啊、哦，所以呢今天啊、哦、台视四甲呢都 OK 的，没有特别的一些交通路况。那在苏花路廊的部分呢，也提醒了哈，苏花路廊呢，今天呢也会有呢，就是联防救灾的演练啊，今天会有联防救灾的演练，所以呢，在这地方特别提醒各位哈，从南澳到和平呢，124.4到145K 的部分呢，好，到时候呢，早上的10点到12点呢，双向会封闭，封闭期间要改走台九丁线啊，今天是预演，明天呢是正式的演练，那都是早上的10点到12点，好，地点跟时间不变，只是呢昨天好应该说今天是预演，明天是正式的部分哈。如果行经呢苏花的话，请您特别留意小心。那另外呢，再来花莲段的部分呢，就是惠德隧道南端口162.8公里的部分有边坡工程，早上呢从8点开始呢到下午的5点钟哦，双向都是会有封闭管制，但是每30分钟会放行一次哈，比如说8点开始，那8点半就会放行30分钟，那放行的时间呢就是依现场的车流的状况为主，如果车多放行时间就拉长，车少放行时间就缩短。好，那么缩短不管呢是长与短的部分呢，在封闭30分钟之后会再继续放行，好，每30分钟放行一次到傍晚的5点钟，所以不一定会整点半点哈，这点跟大家做一个提醒。那另外呢，在台九丁线今天 OK 的，然后再来花东公路的部分呢，花东公路在瑞穗的那个地方哈，在瑞北的连外道路跟北钢大桥就250到251.8公里，这段路的话呢，从礼拜一到礼拜四晚上的时间，从10点到凌晨，好，隔天早上的6点钟会呢有工程进行，占用了南下的车道，这主要是台铁，好，台铁的这个工程。那所以呢，今天礼拜三还是会施工，明天也会有哈，一个礼拜就是1、2、3、4、4天的晚上到凌晨的一大早的6点钟。那另外呢，再来台三十线的南安瀑布呢，4公里的地方有边坡工程，早上的时间从8点到下午的5点钟，整点放行十分钟。好的，这是呢在台三十线花莲段的部分。那接续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呢，就是在台东段的部分呢，也是有一些工程在进行哦。首先呢，来看这个台东段的这个台十一线的部分，台十一线在东河路段呢，哈，东河路段的138到148这个地方呢，就是在兴隆路段哦，还包括了在东河乡兴隆路段，还有都兰路段，还有呢兴兰渔港这些地方。好，来有的是呢配线管路的工程，那有的哈、哦、是边坡工程在进行，所以这里的话呢，目前呢有一边呢都是封闭，一边都是正常通行的，所以行经从138.6那到148.3哈，请您注意到它这个动线。好，另外呢在花东纵谷部分呢哈，也就是在台东的这个池上大桥。指标呢310到311.4K 的话呢有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北上呢好一分为二啊，来道路缩减，但是全线都还是维持顺畅的。另外再来一下南回公路的部分呢，405.5呢到405.6的齁，大溪路段呢边坡工程，上午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呢外侧施工齁，内侧正常行驶的。再来大鸟路段的413.8到413.9K 的话呢，有灾害路段哦，这地方呢也在进行工程。那同样呢，内侧是正常通行，外侧是施工的。另外再来就是南横公路的部分呢，也就是从向阳到梅山口这个路段，好，来今天呢，是礼拜三，那它礼拜二、三、四，好，这3天的话呢是不能通行，因为它要施工。所以呢，如果说从台东过去的话呢，只能到向阳就要折返了。相对的，高雄也无法能过来到台东哈，所以呢，今天呢是没有办法开放通行的，因为今天是礼拜三。另外呢，再来台20线的161.1呢，就是丽园的路段有边坡工程，机动管制啊。那再来的话呢，提醒了这个台20线的部分哈，来177.8 B 三隧道到181天龙饭店下方呢，误入出口的话呢，这地方呢有管制哈，早上的8点。好，到下午的5点有管制，那管制的话呢，等于说8点那个时候呢，它50分钟会放10分钟，好，等于说现在封闭了，当9点50呢，好，会再放行，好，9点50放到了10点10分，一次放20分钟，
那再来呢，10:10之后再封闭，再来就是等到呢11:20会再放行到1:00，中午放行时间比较长，放行呢有1小时40分钟哈。那1:00之后再封闭。

0: 好，封闭到2:50，那2:50再开放呢，到3:10，3:10之后再封闭到5:00，那5点到隔天早上8点夜间就没有管制了，好，就没有管制了。这是呢，在碧山隧道呢，好，天龙饭店下方的地方，请大家特别注意了。好的，有任何路况讯息要通报，随时打电话0800-000-123。那刚刚就把这花莲跟台东地区的这些交通路况做一个汇诊哦，那大家了解说，哎，哪些地方有道路工程在进行，所以经过这些路段的话，慢行小心，安全第一了。
1: 我是许如云，现在所进行的节目呢是电台情人蓝琪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鼻桃味》，请你记得准时收听最轻松、最欢乐、咖喱熊到顶的节目《醋鼻桃味》。
0: 好，回到现场了，今天礼拜三要听一些中古年代的国语歌曲了哈。各位还记得吗？林慧萍她出道是哪一年吗？1982年，那一年呢，她的第一张专辑呢，收录了像《倩影》，还有大家熟悉的就是《往昔》，他在71年的12月23号发行，所以你看相当久的这首歌曲，我们就好好来听好这首歌《往昔》。

工作的呢？在童年呢，其实那时候都走日系路线哈，那时候很多像中森明菜啦什么的哦，所以呢，在我们国内的那个女生也走这种清纯玉女路线哦，包括了金瑞瑶也在这一年4月发行的这首呢《飞向你，飞向我》。

如果呢在那个时候呢经历过那个年代，你会发现哎，那时候其实在像台北地区了哈，那个万年百货其实卖的都是一些日本进口的东西，哪怕手帕啦什么小东西呢，那还有海报啊照片，那时候就很流行哈，那样的一个打扮跟那样的一个穿着，好，所以那时候可以说哈日风哈非常非常的流行哦。所以当然音乐当中呢，还有包括这些艺人的这个打扮外形呢，其实看起来也都是蛮像的。那因为手边没有金瑞瑶的版本，所以我播放这是来自锦绣二重唱的版本。所以刚刚从第一首呢往昔啊，这是1981年的12月发行的，然后飞向你飞向我呢是1981年的就是在4月份发行，那再往前推一点点呢，就是那一年的3月间呢也有另外一首歌曲哈，那这首歌呢是从英国的一个乐团呢翻成中文的词，其实过去很多都是如此的哈，那当时呢这首歌呢就是由高凌风青蛙王子他来演唱他的同名专辑，就是这个夏天的浪花，我想大家对这首歌应该不陌生吧，特别是呢像阿妹呢张惠妹也曾经翻唱过这一首歌曲了，所以呢再回到了就是在更早更早以前，那一年呢高凌风他才32岁耶，

哇，听到这个歌曲，我就觉得自己都飞奔到那个年代去了哈。那今天礼拜三呢，安排的中古年代的歌，我今天定在1982年的时候哈，那年代民国71年，也许你出生了吧。好，那这些歌曲呢，其实很多翻唱的。那刚刚前面是翻成日语的翻过来，那这个是从西洋歌曲翻过来，像当时高凌风了，还有一些歌曲呢，好，大家很熟悉，像《恼人的秋风》啊，这些歌呢，都是从西洋歌曲的。像我记得那首歌好像是阿爸合唱团呢所翻过来的。然后你还记得吗？就是娇娇张黎明的这首《再看我一眼》，同年1982年的七月，大概七月份的时候发行这张专辑，所以各位有忘记他的声音吗？我们就来回顾这首《再看我一眼》。

其实那时候不是只有说年轻人听的歌，包括他啦，包括像于峰，还记得吗？他的《爱在旋转》呢，都是在那一年的这个时候出现的，所以很多的歌啊，不管是流行音乐或者是一般的可能校园音乐呢，在那时候其实慢慢有些开始转型了，像民歌年代的《唐山子民》还记得吗？黄大成的这首歌也是，还有像对，我想到一首歌叫《过来人》，那个杨美莲唱的歌曲，从西洋歌曲转过来的，但是我们没有那个版本。来听这首歌比较宁静的歌，叫《无人的海边》。那这首歌曲呢，1982年的11月间，黄仲坤出现了，就来听这首歌了。

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呢播放的歌曲呢，就定定在这中古年代的一些歌曲啊，希望大家会喜欢。那当然还有很多歌啦，像大家熟悉的，就是《鹿港小镇》，好，也是那一年出现的。还有呢，像是《海角天涯》啊，还有包括了就是一位叫王日升的歌手，还记得吗？个人很高很高的那位歌手哈，他那首歌我印象还蛮深刻的。不过时间有限，我们能播放的歌呢，仅到这首歌播完之后呢，等一下要关心呢半点钟的新闻，希望今天的歌曲各位会喜欢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华盛顿州今天传出一座纸浆厂的化学品储槽内爆并破裂，造成至少有10人受伤，包括一名赶赴现场救灾的消防队员，但厂内有多少人丧

0: 丧命或下落不明，目前仍在确认当中。高龄换照新制即将在5月31号实施，驾驶定期换照年龄由75岁下修到70岁，而70至75岁的驾驶经过检查合格后，并完成道安讲习，可换发有效期至75岁的驾照。至于75岁以上的民众，则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记者杨欣报道。
1: 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高龄换照新制适用对象包含满70岁、已满70岁、未满75岁以及满75岁民众。新制实施将有128万人适用。长辈满70岁后，需体检通过并完成高龄换照讲习，可换照使用到75岁。至于年满75岁的长辈，则维持每三年换照，并需体检通过及认知功能测验，且完成高龄换照讲习后，即可办理换照。
2: 70岁从5月31号这一个法规修正施行之后，那届满70岁的部分的话，适用这个必须要做这个体格检查，然后嘞，这个那公路监理机关会提供免费2个小时的这个道路交通安全的这个讲习，这个换照之后就依照到75岁去衔接这个既有的这个原来这个75岁换照的部分。
1: 公路局表示，为方便长者办理换照，结合地方政府与活动中心、乐龄中心等地设置讲习据点，并媒合医疗机构提供一站式服务。各监理所站也规划专人专线及专门柜台，协助高龄者就近完成换照程序。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未上市的绝对能源公司违法发行特别股权，吸金近3亿元。邱姓负责人去年底遭起诉求重刑，检方查出他还另外以虚拟货币撮合放贷，吸金高达57亿多元。昨天在依法将他起诉，具体求刑20年。记者李明宗报道。
3: 未上市的绝对能源公司3年多前未经核准对外发行甲种和乙种特别股权，借此吸金2.7亿，300多人受害。台北地检署侦查后，将邱姓负责人等17人起诉，具体求处6到18年重刑。随后高检署接获检举指称，邱姓负责人等人还推出去中心化的借贷平台撮合放贷吸金，因而再发交北检查办。检调进一步查出，邱姓负责人从110年开始陆续发行虚拟资产 EGTB 还有 TBTB， 透过投资说明会扬称只要出借虚拟货币就能赚取高额利息，一个月月息高达 3%到7%， 标榜稳赚不赔。经过多层次传销招揽下线，4年内共招揽至少1500人加入，吸金高达57亿多元。但邱姓负责人并未真正撮合放贷，反而将犯罪所得以虚拟货币再洗钱隐匿。北检认为邱姓负责人等10人对上千人吸金诈骗超过57亿，并利用现金、虚拟货币、发行垃圾币等方式洗钱，严重破坏金融秩序，依法将10人起诉，并分别求处8到20年重刑。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外交部已更新国外旅游警示分级表，目前两国旅游警示皆为红色，尽速离境，建议民众暂时不要前往。记者 Jason 报道。
4: 非洲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23号将安哥拉、普隆地、中非共和国、刚果共和国、伊索比亚、肯亚、卢安达、南苏丹、坦尚尼亚、尚比亚等10国列为伊波拉疫情高风险国家。外交部密切注意疫情发展，配合卫福部最新防疫措施，随时应应。外交部亚西及非洲司司长严家良说：“
5: 那外交部跟疾管署呢，有保持这个密切的联系，也掌握疫情的动态，也马上更新了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的国外旅游警示分级标准的警示说明。目前这两个国家旅游警示都是红色、要尽速离境，那建议国人呢也暂勿前往。”
4: 对于是否引进友邦史瓦蒂尼的劳工，严家良表示，目前台史劳务合作仍处于可行性评估阶段，以协助使国升级职训中心为优先目标，未来如果有招募移工计划，将以维护国安、公众健康及保障台湾民众就业为优先前提，也以切实填补台湾特定产业劳动力缺口，促进双边技术交流为考量重点。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

0: 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多云时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7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带回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2: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4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1: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2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3: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1: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2: 哇，不少耶。
1: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这场我做
5: 大家好，我是维纳 Verna。 居家预防火灾可以从平常开始做起，除了要设置火灾警报器和灭火器，避免在逃生门附近堆放杂物，也要安全使用电器和瓦斯炉等烹调设备，多一份准备就能多一份安心哦。警察广播电台。

0: 在穿梭高楼与大厦之后抵达水岸，保持机警，不盲目前进。提醒你，夏天戏水一定要注意安全，选择有救生员的水域才能放心玩耍哦。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了，看一下呢，这时间现在早上的8:40。有任何路况要通报，麻烦打电话到0800-000-123哈。那花莲分台请转7，台东的朋友麻烦你转8哈。今天呢，台东分台的米林请假，所以呢节目连播到花莲来，所以呢我会在空中把花东地区路况呢随时跟大家做提醒、做会诊哦。那目前花莲端呢，这个在台八中横公路的部分，也就是在官员还有天祥还有太鲁阁的部分呢，要等到早上的10点钟才会放行5分钟，放行让这个车辆通过之后继续封闭，再过2小时就是12点会再放行呢，到下午的1点钟，那1点钟之后呢继续再封闭，再过2小时3点会再放行5分钟。

0: 那另外呢，最后放行时间哈，最后放行时间呢，就是像台八中横的太鲁阁天享是5点到6点，那官员的话呢是4点半到6点哈。那不管是从4点半或者是5点的最后放行，都是只有到6点钟之后呢，不能出也不能进，因为夜间6点之后呢，台八夜间呢就会封闭了哈，就会封闭，请大家特别注意了。那另外要提醒呢，在苏花的部分呢，苏花部分呢今天有防救灾的演练啊，那主要呢是在南澳到和平，从124.4到145的南澳到和平这地方呢进行了防救灾的演练，所以呢双向封闭啊，要改走台九丁线，改走台九丁线。好，今天呢10点到12点是预演，明天的话呢礼拜四的话呢也是10点到12点是正式的演练。好，所以呢今明两天呢经过这个地方都要改走台九丁线，这是呢在台九线的苏花路廊的部分。另外呢除此之外，就是在花莲端的惠德隧道南端口 162.8K 的话呢，有工程进行，每30分钟放行一次，放行让现场的车辆清空完全走完之后再封闭30分钟到傍晚的5点，这是在惠德隧道的路段。那另外呢再来其他的部分呢，像花东公路部分呢，瑞穗的连外道路到北钢大桥指标250到251.8K 这个地方呢的工程呢是在夜间，它是属于台铁的工程，会在晚上的10点钟呢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占用了南下车道，北上的话呢是双向通行的，这是礼拜一到礼拜四，所以今天明天晚上都还会施工的。另外呢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呢，大坑到海洋公园的8.2到9.1K 的话呢，有路基修复工程持续的封闭北上车道，南下呢变双向来行驶，道路缩减，大家小心通过这个地方。最后呢在花莲端的这个南安瀑布台30线的4公里处呢有边坡工程，那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呢整点放行十分钟。好，这是在花莲的这个交通路况跟大家提醒啊。那台东的部分呢，台东端的部分呢就是在碧山隧道台20线的177.8到181的天龙饭店下方呢，那一直到呢到雾路出口，等于说在这个地方呢都有一些管制措施，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那放行时间呢，等于说等一下放行会的在9:50到10:10，那10:10之后呢继续封闭，然后再来呢管制到了11:20之后再开放到下午的1点钟，1点钟之后再封闭，然后封闭了之后到了2:50会再放行，2:50再放行呢到3:10，他每次放行呢都是以20分钟为原则，除了中午用餐时间呢放行时间比较久，放了1小时又40分钟。那最后放行时间呢，好，就是从下午的5点钟之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夜间是没有管制的，这是呢在台二十线。那台二十线另外一个重点路段呢，也就是呢向阳到梅山口这地方，因为呢今天礼拜三要施工，它是固定每个礼拜二三四 会有这个道路工程，那施工的话呢就没有办法呢开到高雄了，那高雄也没有办法到这个台东的部分，等于说你到了向阳就要折返了，好，这是呢在花莲跟台东地区的这个重点路段，那随时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的。如果你有任何路况讯息要告诉警广，随时拨电话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转7，那台东的话记得要转8，7跟8都可以接听到您的电话了，感谢大家。
1: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OK， 来，好，接下来来听新歌曲了。刚刚的歌曲呢，蛮有年代哈，这个歌曲呢，都大概有44年了哈，中古歌曲。今天是播放国语的，那明天要播放台语的部分，好，欢迎大家继续听下去。

我想呢，这个世代的孩子呢，应该哈，大绝大部分应该都听过这首，而且呢，听到这首歌，哇，就跟着跳起来了哈。那那么多年来，这首歌其实点阅率非常非常高，当时我去看，哇，超高的了哈。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重复听它，因为它短短的可以听了很多遍，那听了之后呢就变很乖了，然后就很听话了、哦、好了，听完了刚刚这首平井大的 Baby Shark 之后呢，来听听这首歌曲呢，就是郭家伟的《常与非常的我》。

好的，那是呢郭家伟的这首呢新的歌曲哈，在115年今年度的很多的单曲呢，好来我们就是尽可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做一些介绍哈，听听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歌曲。那现在时间呢到了8:51，有通报路况打电话0800-000-123，花莲分台的路况转7，台东的朋友麻烦你转8了。我们继续来听呢许哲佩的这首《微光》。

好，听完了微光，这是来自的许哲佩所唱的歌曲啊。我们看一下时间呢，现在是8:56了哈，还有3分半钟呢。等一下到了9点钟的时候呢，

来，我们马上来再来对时，再来关心的就是全国的路况会诊，那再回到现场来哈。那等一下呢，在这个整点的时候呢，包括了就是在台三十线的南瀑布四 K 的地方会放行十分钟，放行十分钟啊。那其他路段的话呢，都是呢属于比较机动性的哈，所以经过这些地方，大家慢行小心，安全第一了。随时有路况，随时通报打电话0800-000-123，花莲转7，台东的朋友麻烦您转8。来听听这首洪荣宏的新专辑当中呢，哈，就是《大概在千古歌》里面的《男人中的男人》，男人中的男人，也是最近的一张新专辑的新歌曲了。那今天的这些新歌就介绍到此了，等一下就来关心全国的路况了。

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景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认识最近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南下右师到高架杨梅端车多拥塞，南下372.2公里过高雄端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乌姑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中坜转接道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乌姑转接道到下塔优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时速低于40公里，北上27公里新店交流道前外侧路间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多速缓。国道二号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车辆发生事故。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线西向过中清地下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车多。以上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哎呀，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3: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2: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3: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2: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3: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2: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3: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2: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地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4: 根据114年交通安全分析，花莲关65岁以上的老人交通事故率特别高啦。
5: 阿公，我注意到您反应和视力都不如以前，出门要特别小心啊。
4: 阿公，我70岁啊，刚才准备瓦凉嘞。
6: 最近县政府的市区加装了大的行人号志，过马路的时阵没叫你紧张。
4: 阿公，停让文化宣传，驾驶或者老人时阵要自动减速加停让。
5: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社群平台，像 LINE 和 Facebook。还有路老师深入社群宣导交通安全，让年轻人学习如何帮助长辈安全过马路。
6: 是啊是啊，年长者出门的时候吼，让上好穿较亮色的衣服，还佮佩戴反光物。啊，天气昏暗的时阵哦，才比较容易被驾驶看到。
5: 阿公阿嬷，建议你们多用爱心卡搭计程车，这样出门更安全，我们在外工作也能放心。
4: 好好好，哦，阮阿孙咧讲的话，我拢会听啦。
6: 好啊啦，啊难得咱金孙回来哦，咱出来去吃好料啦。
5: 耶，谢谢阿公阿嬷。
7: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族男孩谢家全。即使身为太阳之子，防晒防中暑，我也不马虎。多喝水，有效遮阳，拥抱温暖，不中暑。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即使无法直接和其他驾驶对话，也可以善用工具交响语言不能及的默契。当车辆故障停在路上，如果迎面而来的车太晚闪避，有可能会造成事故。所以下车时请穿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也要放置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哦。警察广播电台关。

来，这首歌曲呢，我们来听一下哈，就是《天空的模样》，来自呢猴子把戏呢所带来这首歌曲。好了，没有任何路况，随时麻烦您打了个电话进来哈，通报路况0800000123。花莲分台呢记得转7，那台东的朋友麻烦您转8哈。那不管呢是7跟8呢，我们都会接收到。那闽宁今天休假，所以早上台东先连播到花莲分台，有蓝旗我在空中陪伴各位了哈。那有任何即时路况，我们随时在空中再跟大家做一个会诊。现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继续今天的第三个小时的猝比逃位了。

好了，这首歌呢来自呢猴子把戏呢一首日文歌曲的天空的模样，时间呢现在是9:10了。好，再提醒各位呢，就是台八中横公路太鲁阁天祥跟官员呢这地方呢要等到10点才会放行5分钟、哦、请大家特别注意了、哦、那另外呢在苏花公路的部分今天会有联防救灾的一个演练、哦、所以呢今天是一个预演，明天是正式的问这个指标呢是在 124.4 到 145K 南澳到和平，南澳到和平的地方、哦、来，那这个封闭时间呢就10点到12点、哦、要改走台九丁线。好，今天预演，明天同一时间的话是正式的演练，请大家特别注意了。那另外呢，在惠德隧道南端口的 162.8K 的话呢，边坡工程，那从早上呢8点到下午。

0: 5点钟呢是每30分钟哈就放行一次，每30分钟放行一次。那每次会让这个现场的车辆呢车流完全走完之后，走完之后呢，然后再继续管制。那每30分钟会再放行到傍晚的5点钟。那另外再来就是在台30线的南安瀑布呢4公里路段啊。那从早上的时间8点到5点钟呢每个小时整点放行10分钟，所以呢现在到了这个9点11分差不多哈，准备要继续管制了，下回放行会等到10点钟再继续放行的。这是花莲这边的路况。那台东的部分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哈，行经呢像台东路段呢在这个台十一线呢在东河乡的路段呢从138.6到148.3哈，那这地方包含了兴隆路段、都兰路段跟兴兰渔港，这地方有配线管路的工程跟边坡工程，那都是呢占用一个道路哈，占用一线，另外一线呢都还是可以继续通行的啊。那另外再来就是呢，在南回公路的部分呢，在405.5公里到405.6的大溪路段有边坡工程哈，内侧正常通行，外侧是施工的。那还有呢，大鸟路段的部分也是如此的哈，从413.8到413.9公里。那外侧的话施工，内侧也是正常行驶的。那再来提醒呢，台20线的南横公路，也就是呢从南横向阳要到梅山口的话呢，今天有工程进行，每个礼拜2、3、4都会进行施工，所以呢要管制的话呢，从台东的话只能开车的行驶到向阳就必须折返了，不能往高雄也没有办法呢行驶到这个台东的部分哈，因为礼拜2、3、4都会有施工，请大家特别注意这个时间。那另外再来就是呢碧山隧道还有包括天龙饭店下方以及呢雾路出口，好，指标呢从177.8好，然后到181，然后再到182，这地方呢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钟呢，好，来这地方都有一些工程进行啊。那所以呢它的管制部分呢从早上8点开始管制，到了9点50分才会放行到10点10分，放行20分钟之后呢继续封闭施工。那10点10分施工之后，到了11点20分会再放行1小时40分钟，就是中午的时间从1点20放行到1点钟，1点钟之后呢再继续封闭，那下午的2点50会再放行到3点10分，好，等于说早上的这个9点50跟下午的这个2点50都放行是20分钟，那在3点10分继续封闭呢，最后呢至少5点钟会再放行到隔天早上的8点，因为夜间呢是没有特别管制的部分啊。这是呢在台20线的碧山隧道呢到雾路出口，请大家注意了。好，以上汇诊就是目前花莲地区呢好跟台东地区的这个管制，如果后续还有相关路况麻烦随时拨电话0800000123。
1: 收听金光，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0: 好了，接着呢，到了礼拜三要进入到了触蜜桃杯景安心哦。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哦，有分别谈到好人好事的部分，也谈到了不管呢是在毒品哦这个方式呢，跟一般的这个诈欺的部分呢，也都在礼拜三的这个时候呢，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哈，做一些了解呢。那今天节目当中邀请的花莲县警察局呢，刑警大队的就是组长罗仁杰哈，罗组长呢在空中要跟大家呢，针对毒品防治部分做一些提醒，问一下组长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0: 是的，其实最近在这几天的新闻，像我们说在这个半点新闻都听到跟这个毒驾有关的，所以这个毒品的状况，很多人想说，哎，到底毒品的这个泛滥到什么程度？其实我们在看的话，就是有增有减啦，
1: 是。
0: 所以我们就针对我们花莲辖区内，先把这个我们所看到的一些呢统计的这个部分哈，让大家了解它到底我们在这些成效到底如何呢？
1: 好。我先从今年1月1号到5月24号
0: 哈，
1: 都是上礼拜天哈，跟去年同期来比较的话，我们发生件数呢，本期发生了277件，
0: 是，
1: 然后跟去年同期240件呢，少了多了37件，
0: 是，
1: 多了15%。
0: 嗯哼，
1: 在破获件数上面呢，本期是破获了270件哦，跟去年245件相比多了25件，
0: 嗯哼，
1: 多了10%，
0: 是。
1: 在查获的人次上面呢，本期是查获了271人次哈，比去年同期237人次呢多了34人次，
0: 34人
1: 多了14%。
0: 嗯嗯嗯。
1: 那其中，因为我就说的是总件数哈，
0: 嗯嗯嗯，
1: 然后其中这些就是包括一级毒品的部分呢。那发生的49件，
0: 嗯哼，
1: 比去年的47件呢多了2件，
0: 多了2件。
1: 在破获件数上面呢，啊，本期是破获了49件，
0: 是
1: 比去年48件多了1件。
0: 嗯哼哼。
1: 那查获的人次是52人次哈，比去年46人次多了6人次。
0: 嗯哼哼。
1: 然后第二级毒品部分呢，发生216件，
0: 是。
1: 比去年175件多了41件。
0: 嗯哼。
1: 那破获件数是212件呢，比去年180件多了32件。
0: 是。
1: 查获人次是212人次哈，比去年175人次多了37人次。
0: 是。
1: 那三级毒品部分呢，是发生8件哦，比去年18件少了10件哦。然后破获件数呢是破获5件，
0: 嗯哼，
1: 比去年16件少了11件。
0: 是。
1: 在查获的人次。今年是超过6人次而已哈，比去年15人次呢少了9人次。
0: 嗯哼，
1: 那四级毒品呢，就是它没有发生，没有
0: 没有发生。嗯哼。对，那以组长刚刚来讲的，以这个总案件数跟总查获的案件哈，包括这个人数的部分哈，其实增加是10%到15%之间哈。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在如果再看到每一级，比如一级、二级到这个四级毒品来讲呢，像一级毒品呢，它增加这个人数呢哈13%哈，然后再来二级的话21%。好，然后但是三级部分确实哈，这个减少了60%哈。当然这个数字有时候不代表说它整体的部分，因为也许去年一个，今年3个，哇，就多了200倍了哈。所以这个我们还是要大概了解。那如果以一级来说哈，大概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毒品？那二级、三级大概有哪些？像三级就少了蛮多。我想针对这三级部分，大概是哪一类啊？是不是组长可以跟他们说明一下？
1: 一级一般来讲都是那个我们所谓的海洛因类的话都会比较多一点。那二级毒品呢，我是觉得就是伊托米子。
0: 伊托米子。
1: 因为我们知道说以前在讲是伊托米子是3级改到2级来。然后目前我们看到齁，老实说我们看到我们不要说太久了，就24小时内的新闻就好，24小时内的新闻齁，这个毒驾部分都是大多都是伊托米子。
0: 伊托米子
1: 来造成的。
0: 对，以前好像这个安非他命其实也是蛮多人在用，用的比例蛮高的，可是好像没有听到说它造成毒驾哈如何如何。像现在新闻，我们大概可能每天去关心一下，哎，看到都是跟这个伊托米子有关的哈，这个真的是蛮严重的。那刚谈到三级就少了很多哈，如果说以这个案件人数呢哈，6人15人哈，这样少了9%哈，等于说60%的话，那这部分三级呢，让大家民众了解，可能大概是什么？
1: 一般是咖啡包，
0: 咖啡包
1: 比较多一点。
0: 嗯哼，
1: 那因为我们现在看的数字是少的哈，可是我是觉得，因为现在都5月快6月了，
0: 嗯哼，
1: 那想当然就是这个暑假期间也快到了，
0: 嗯哼，
1: 有一些青少年可能就为了追求刺激
0: 哦，
1: 可能会有滥用的状况，
0: 嗯哼，对。对，我想青少年一般比较会用到的就是像咖啡包，因为

0: 学生之间互相的传递嘛，
1: 嗯，然后价格也比较少一点，
0: 比较少，而且听说好像以前就是可能有人会提供给某个同学，那同学可能拿到学校再去给别的同学，
1: 对，
0: 然后可能就是哎、欸，你这就把它当做饮料来喝，那可能师长啊家长也不会发现，就觉得啊，你都是点咖啡啊，不是啊哈，那可是喝到后来身体有一些状况，甚至有点成瘾性的时候，他就必须要花钱去买了，
1: 对，
0: 然后开始很多危害就出现了这样子。
1: 那因为他咖啡帮我们现在就是有时候发现小孩子哈，他对这个还蛮警觉的。蛮警觉的、嗯、但是它会造成一个排挤现象、
0: 嗯、
1: 因为伊托米子它可以伪造成那个上市烟弹、嗯、伪造成电子烟用的烟弹、
0: 嗯、
1: 那利用这个东西的话它偶尔它 有的小孩子就是会去抽这个电子烟、
0: 嗯、
1: 抽这个电子烟偶尔就误食到了就会误食到了误食、
0: 嗯、
1: 到的状况可能它会变成 会去想要，因为它有一个合法的包装呢、啊
0: 嗯，
1: 合法的包装，它反而就是说，反而会转而去用这个所谓的伊托米子的部分。
0: 是，
1: 我们比较担心了、啊，比较担心这种状况。
0: 对啊，所以哈、哦，各位好呢，不管是师长也好，家长也好，因为放了暑假之后呢，很快呢，孩子就在家里头哈，就不用到学校去了哈、哦。所以呢，要关心的可能就是多一些关爱的，就是父母，因为父母可能要上班，所以这个部分还是要特别去提醒各位。那我们了解到底呢，这个我们查获的量到底有多少哈？我想针对查获量，是不是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呢？
1: 好，我们就查获总数来讲的话，哈，本期查获了5.4公斤左右，哈，比去年6.1公斤呢少了697公克左右，哈、嗯，少了11%。那分我们再把它分开来看的话，那一级毒品查获了83公克多，
0: 嗯、
1: 比去年197少了113公克，
0: 是
1: 少了57%。
0: 嗯哼哼，
1: 然后二级毒品的话，查获了4.8公斤左右，
0: 是
1: 比去年的3.6公斤呢。多了1公斤多，
0: 嗯哼，
1: 1公斤多，然后多了31%。那三级毒品部分呢，查获了207公克，
0: 嗯哼哼，
1: 比去年的2188公克哈，少了将近2公斤哦，
0: 是的，
1: 然后少了91%。
0: 嗯哼，
1: 然后在四级毒品部分呢，查获了353公克
0: 哈，嗯哼，
1: 比去年的112公克多了241公克，
0: 是，
1: 对，
0: 嗯哼，
1: 这多了200多了，但这个数字就是因为基数比较少，
0: 对，听起来就好像很恐怖一样，
1: 对对对。
0: 对，所以我们现在看来的话，就是查获的这个数量的部分来讲，像以总数跟这个一级来讲，还有包括三级的都是减少，那二级还是比较多。那二级回归刚刚说的，可能就是伊托米子的部分了。
1: 对，可能伊托米子会比较多一点，
0: 因为它很多人
1: 看起来很像合法，
0: 对，
1: 那实际上它就是用合法去掩护那个非法。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就说，哎，刚好这个哎。暑假快到了，暑假快到了。那如果说家长发现哈，你的小孩子有这个抽电子烟的状况，反而要请你们要多关心一下，
0: 对，尤其
1: 多注意一下。对，
0: 平常不抽烟，平常不喝咖啡，怎么突然在用这个东西？那这个大家就要去了解一下哈，真的要关心一下了哈。OK， 来看一下时间，现在9:24，有路况通报，麻烦拨电话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你转7，台东的朋友麻烦你转8。

OK， 来我们看一下时间呢，现在到了9:26，好好快哈。那希望借由今天呢，我们谈到了有关于毒品防治的部分啊，还要让大家了解说辖区内的这个毒品的状况，包括查缉的，然后查缉的这个案件数、人数啦，

0: 还有包括了就是像一般的这个数量哈，这个成效大概如何？当然我们希望这个成效是越少越好了哈。那如果说真的有发生，希望呢能够呢一网打尽啊。那今天特别在节目当中邀请到花莲县警察局刑警大队的组长，好，卢仁杰卢组长在空中跟大家呢做一个案例上的一个分享哈。那其实我们刚刚在聊了这么多哈，其实每个礼拜应该说每个月我们都会看到相关的数据。那可能有家长就在想说，哎，如果我发现可能疑似好这个邻居或什么好像有一些在用药的时候哈，那味道怪怪的，嗅咖啡这种哈，那他要怎么去寻求协助哈？我想这个部分是不是请组长最后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呢？
1: 哦，那个可以打110，
0: 110
1: 啊，对，打110
0: 报案就对了，
1: 报案电话哈，
0: 嗯哼，
1: 或者是一个毒品防治专线
0: 是
1: 0800-770-885
0: 是。
1: 哎，0800-770-885
0: 哦，就是亲亲您帮帮我就对了哈。
1: 对对
0: 对, 对，那这个专线哈是连接到各县市的花莲，就比方花莲市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它直接会连过去哈。那这两个功能我觉得不太相同，因为110我们知道它是属于警察的单位嘛，
1: 对，有现行犯呐、啊，或者是有那个、嗯、就是你知道说确确有吸食毒品的状况，
0: 嗯哼哼，
1: 那你可能打来，我们马上去对吧、啊？派同仁哈，巡逻同仁过去。
0: 嗯
1: 是临检或者是调查、
0: 欸，有的可能晚上在开趴，好、哦，开趴的时候很热闹、
1: 欸。那个是基本上就是他会用妨碍犯案的部分、
0: 哦，
1: 我们去看才会知道说有没有这个状况。
0: 我有时候开趴进去发现哦，原来都很多那种违禁品，包括毒品的部分
1: 也蛮多的。对对对，一般都是摇头丸啊、
0: 嗯、
1: 什么的比较多，
0: 所以多一些警讯、哦、那刚提到另外专线呢，就是呢，跟毒品的专线有关、哦、那打那个专线并不是报案，各位、哦、那个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不。不是报案，好，有相关了解说，哎、欸，我觉得孩子最近怪怪的，他都关在房间，然后有一种怪怪的味道，类似这个不同的啊、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去问，然后有专人跟各位做一个回复的。希望大家呢能够每个人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平平安安的。所以不管呢是诈欺的部分，或者是毒品的部分，在节目当中我们都会跟大家呢好做最详实的一个介绍。那今天再次谢谢呢花莲县警察局呢。刑警大队的好，我们的组长卢仁杰卢组长跟大家做的这些提醒，组长谢谢你了，
1: 谢谢，
0: 好，谢谢。好的，那等一下我们看时间呢，马上到了9:30，中央关心的半点的好这个新闻之后呢，再回到现场来了，也提醒各位哈，经过任何地方小心驾驶，路口停让哈，路口停让，还有呢，下车的时候呢，天气沿着高温哈的一些比较。具高温的东西不要放在车上，不然到时候呢可能发生一些状况。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好，能够到了每个地方去的，有任何路况讯息，随时都能够拨打0800-000-123。记得花莲分台转7，台东分台麻烦记得转8。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华尔街股市多收高，费半指数净扬 5.53%， 美光强涨超过 19%。 台股昨天攻上44097点后收黑，不过今天一开盘就涨300多点，随后涨幅扩大超过1000点，指数攻上44817点，再刷新高。全指股净扬，台积电大涨55元，来到2325元。赖幸德总统日前提出0到18岁国家养，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院规划的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已延议超过半年，预计本周对外公布具体推动内容与时程。记者 Jason 报道。
2: 为因应少子女化问题，赖清德总统日前提出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的成长津贴，行政院长卓荣

0: 才表示，政府过去在育儿津贴及相关行政措施上已有处理经验，未来将先提出整体人口策略方针，形成公共政策，再透过预算审议程序，让政策取得预算支持后执行，后续涉及配套法规修正也会逐步推动。
1: 我们进行的有大半年以上的时间，那目前进行到最后是整个执行上的细节要如何来请各部会来推动，这一两天我们就会进入到另外一个更为具体的结果，那期待本周内我们有更详细的而且是最后具体的整个推动的内容以及整个我们推动的时程来向国人做报告。
0: 立委关切弱势儿少是否会再加码，卫福部长石崇良回应，政府有推动儿童及少年未来教育与发展账户，并以1:1对拨机制协助儿少储蓄，未来若推动每月5000元成长津贴，政府会鼓励弱势家庭将部分津贴存入账户，并由政府再对拨益助，将有助于提升开户率及提拨率。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桃园警方在巡逻时见到可疑男子刻意闪躲，经查为毒品通缉犯。该名男子请有人来帮忙拿取物品，结果有人离去后又于拦查发现持有一坨米纸毒品，两人在派出所重逢，尴尬不已。记者静杰报道。
3: 25日深夜，桃园警分局荣安所员警巡逻，在成功路发现男子，见警车刻意躲进超商，立刻上前盘查，当场查获毒品通缉犯47岁朱姓男子，依法逮捕。犯嫌落网后，要求让朋友前来带走随身的饮料物品，不料其后员警巡逻，又在附近的巷弄拦查这名犯嫌友人40岁真姓女骑士，并发现他的身上有一托咪纸毒品，当场查扣，带返所侦办。最终两人在派出所再度照面，尴尬无言。求安讯后，依违反毒品条例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桃园警分局荣安所黄赤哲巡佐说，
4: 方巡逻发现毒品案件通缉犯刻意躲避盘查，依法逮捕到案，后续又查获其有人持有毒品一托米纸，全案依法送办。
3: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呼吁，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试用后驾车骑车更严重威胁用路人安全，对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毒品和毒驾案件，以维护治安和公众交通安全。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高雄出现今年首例本土登革热病例，疾管署表示，虽然时间比去年提早，但因为就医当天就确诊，几乎没有隐藏期，评估冲击较小。另外，疾管署也公布一起境外移入麻疹个案，研判感染国家为泰国。记者杨欣报道。
5: 疾管署公布，今年截至5月25号，国内累计64例登革热病例，其中1例为本土病例，63例为境外移入，以印尼病例最多。疾管署表示，全球登革热疫情持续升温，美洲以巴西及玻利维亚疫情最严重，亚洲邻近国家如越南、马来西亚及斯里兰卡等地疫情也呈上升趋势。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说：“
6: 我们这个个案就是全国第一例嘛，哈。不过，高雄市卫生局他们有去做相关的一些采。”有错扩大的一个疫调，那目前大概采了400多个个案，目前有检验报告的全部都是阴性。那虽然今年的一个第一例的一个个案比去年涨，这个个案几乎没有什么隐藏期，几乎是他在症状发生的时候，卫生单位就能够在第一个时间里面采取相关的一些防治措施。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个对于整个疫情的一个影响呢，应该造成的一个冲击应该是会比较小。
5: 另外，疾管署公布1例境外移入麻疹个案。为一名中部30多岁非本国籍女性，5月中旬从泰国来台旅游，经就医检查确诊。疾管署表示，孟加拉疫情创10年新高，日本累计病例数也已经超越去年全年，东南亚国家包括越南、印尼及泰国等持续报告病例，民众前往流行地区应该加强防护。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多云时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7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9: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警器，那是啥哈？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住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九点。
3: 近几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好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4: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3: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4: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3: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汽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4: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5: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4: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3: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6: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7: 亲爱的同学，暑假到咯，
8: 青春就是三五好友到户外一起跳跃，
9: 拒绝毒品的诱惑，当个阳光少年吧。
7: 当然户外活动也别忘了安全至上哦。
9: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酷的
7: 警察广播电台，
10: 我们是 Flux。

好了，回到现场来，我们听了陈奕迅的这首呢 K 歌之王。那等一下听完之后呢，继续把这个路况跟天气状况跟大家来做会诊的。各位听到的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的触鼻讨贝节目。那今天台东分台呢，早安台东明天休假，所以呢联播到花莲，所以你们说，哎，怎么突然听到蓝琪的声音在空中了呢？

好，来看一下呢，今天是115年哦，然后到了今天是5月27号了，慢慢接近月底了。好，那这几天的天气呢，比较高温炎热，大家都感受到了哈。其实，在我们花莲市区都还 OK， 如果说在那个比较靠在纵谷哈靠南区的话，就觉得天气是特别高温、特别热的。那今天中央气象署呢发布的就是高温的特报哈，那影响呢这个一整天下来呢，很多地方都是红红的或者是橙色的灯号。像这个红色灯号呢，都是呢气温达到38度以上，而且持续3天以上，包括了台南市跟屏东县这两个地方哦。那橙色灯号就是说它的气温呢达到摄氏38度以上，但是并不是持续3天，但有的可能会持续超过3天都有。那我们看呢，这个橙色灯号就针对台北市跟屏东县的部分哦。再来呢，气温达到36度以上，而且持续3天以上的部分呢，还有包括了就是像新北市、基隆市、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还有花莲县跟台东县呢，今天都还是有这个橙色的灯号哦。那其实有的地方是橙色，但是也的同一个地方可能还有一些黄色灯号也会在这当中哈。在黄色灯号，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彰化县、台南市、屏东县、花莲县、台东县。那你想说，台东刚刚不是说是这个橙色灯号吗？那等于是说这个地方呢，它有橙色跟黄色，有的那么高温，有的呢可能没有那么高温哈。但整体来讲呢，只要有黄色灯号以上呢，都是高温炎热的。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尤其呢在中午前后各位要特别注意，在外头呢这个紫外线呢可能是危险等级或者是呢过量等级，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花莲跟台东地区路况跟大家来做个提醒会诊了。

等一下呢，到十点钟呢，台八中横公路呢，太鲁阁天祥跟官员开始呢要进行道路工程了哈，等一下开始要施工了，所以呢，等一下开始要这个放行五分钟之后再继续施工。他从早上的时间呢七到八放行是一小时，因为这个时候呢上班时间哈车辆会比较多一些，所以八点之后就封闭，那两小时放一次，就是十点会放五分钟，那放完五分钟之后继续封闭，再来下次放行时间会在中午的十二点到一点钟。一点之后呢就是封闭了，然后再来下午的三点再放五分钟，最后呢在官员放行时间呢三点过后放五分钟，再来就等到四点半，四点半放行到六点之后呢夜间就封闭了。那在太鲁阁天祥呢最后放行时间呢在五点到六点钟，六点之后呢夜间也是封闭的哈，就是呢在台八中横公路啊、哦、这个地方的一些管制。然后呢在台十四甲呢今天合欢山这个地方包括了就是杜鹃花季没有管制，因为它是周休才有管制哈，周休，那今天是礼拜三所以没有特别的管制。那台九线的部分提醒呢今天有防救灾的演练，

好，等一下十点钟快到了，十点到十二点呢会封闭的，就是南澳到和平 124.4 到 145K 的部分。那今天呢是预演，明天是正式的演练呢，所以呢在这两天早上的十点到十二点都

0: 一到礼拜四呢，会在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哦，占用南下车道，北上呢会双向通行的，这是台铁的工程哦。另外再来台十一线的海洋公园到大坑路段的8.2到9.1K 的话，路基修复工程持续进行，封闭北上车道，南下呢双向通行的。台三十线的南安瀑布的4K 的路段呢，早上的时间从8点到5点，每个小时整点放行10分，所以相对等一下10点到了哈，等一下就会放行，一样的放行10分。好，这是呢在花莲端的这个部分。那台东的部分呢，行驶台十一线的部分。好，在东河乡呢，从148.3到138.6呢，包括了新隆路段、都兰路段、新南渔港这地方有配线工程，还有呢边坡工程，占用一个车道，一个车道还是可以正常的行驶哦。那另外再来就是南回公路的部分呢，405到405.6的大溪路段有边坡工程，占用一个车道。还有呢大鸟路段的413.8到413.9的路段也是呢好占用的外侧车道，然后在施工，内侧呢是正常通行的。那另外呢在台二十线的南横这个地方呢，也就是呢今天从台东段没有办法到高雄，好没有办法到高雄呢，只能到向阳就要折返了哈，因为每个礼拜二三四都有施工，都没有办法通到高雄，高雄也无法呢到这个台东哈，所以呢今天记得只能到向阳就要折返了。那另外呢在161.1的丽园路段边坡工程机动管制，还有呢在碧山隧道到天龙饭店啊，还有包括雾路出口指标呢，从177.8呢到182K 的话呢，早上时间好来放行的部分呢，等一下就要放行了哈，等一下9点50要放行到10点10放行20分，10点10之后继续封闭，然后等到中午的11点20会再放行到1点，中午放行1小时又40分，1点之后再封闭呢，好到2点50，2点50会再开放呢，到3点10，3点10再继续封闭，最后放行就是下午的5点就开放到隔天早上8点，因为夜间是没有管制的哈。好，这是在台二十线呢，碧山隧道天龙饭店下方跟雾路的出口。好，以上会诊就是目前花莲还有台东地区的交通路况。如果朋友们你有任何路况要提供，告诉警广，打电话到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转7，台东分台麻烦记得要转8号，7跟8之间呢都可以接听到朋友们您的这些来电了。感谢各位，各位听到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呢，从早上的7点到10点进行的节目，触鼻逃背，火力不还斗，情形后。有路空，会给你卡电话跟我讲哦。
1: 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生理机能反应退化，不论是步行或驾车，都要更小心。交通部推行高龄驾驶人驾驶执照管理制度，希望降低银发族交通事故率。
2: 自2026年5月起，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年满70岁长者需通过体检和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75岁以上长者每3年需要换照一次，而且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0: 为鼓励高龄者自愿缴回驾照，可享有 T-PASS 乘车回馈补助。提醒驾驶人不任意变换车道，骑车要戴安全帽，且依号志行驶，绝不任意切换车道或轨切。
1: 高龄者清晨或昏暗外出时，应该穿着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者携带照明配件，增加能见度。
2: 过马路要左看右看再左看，也要遵守号志，没有人行道的地方要面向来车靠边行走。
0: 民众要多关怀家中长辈的用路安全，且配合换照制度，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安全。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好了，记得换照，注意到了这个年龄大了，基本上很多地方呢，很多事情呢，可能就反应当然没有办法像年轻人了哈。我想每个人正常来讲呢，都会经历这样的过程哈。但是安全才是最重要的了。在辖区内，其实现在都可以叫车哈，让县府都会呢有一些呢就是金额，然后让这些长辈呢能够搭乘计程车哈，那帮你分担。所以呢，安全第一哈。那花钱坦白讲事小，重点是平安了。来听赵照的这首歌曲《当你老了》。

好了，听完了这首呢赵照的歌曲了，当你老了，我们看时间呢已经慢慢接近尾声了，现在是9:56，然后剩下3分多钟。今天呢在尽管花莲分台早上7点到10点的触鼻桃味节目呢即将要告一段落了，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跟陪伴。 有任何路况讯息，欢迎大家继续别忘了打电话进来，0800-00-1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转7。好，那台东的话记得转8。等一下呢，在整点的时间，我们来关心全国路况之后，好，交到台本部，然后再拉回到各分台。等一下继续呢，花莲分台、台东分台呢，还会有呢继续有主持人来接棒陪伴您了啊。再会。 好，最后咖喱公再回，咖喱公再跟，咖喱公感谢了哈。那今天到了2026年的5月27号了，就给你哈。那2829。

33，一个细缸就要迎接六月份了，哇，感觉上端午节快到了，所以天气很热，提醒各位哈，记得防晒，预防热衰竭。好，那么在外头呢，尤其中午前后呢，尽量避免在外面晒太阳，安全第一。还有下车的时候呢，车上不要放那些呢不耐高温的东西，那都很危险的哈。愿大家都平安，明天早上的7点钟，我们空中再相会，跟你说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 ，Gim Vlog Valley 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维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多走走停停，南下 365.5 公里高雄交流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有铁板掉落。国道一号北上竹北到湖口服务区时速在30公里左右，稍早在北上 40,

三公里林河道中内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事故影响，后方回堵两公里。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多拥塞，北上大华系统接台62线往西方向匝道外线和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车多不好走。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27公里新店交流道前外侧路间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造成土城到新店车速低于40公里，目前占用外线和外侧路间处理当中。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46.9公里永安交流道前外线车道重机自撞事故。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论你今天想找的是中式、西式
1: 还是日式呢？
0: 别忘了十点布兰奇有点点新鲜事，十点布兰奇，十点 brunch 开箱喽！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十点不蓝奇，我是燕匡，接下来就会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十二点半。现在时间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早上10:07。今天是高温炎热的天气哦，要防范焚风发生。那在纵谷地区会有连续36度高温发生的几率，要注意多多的补水、防晒，慎防热伤害。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海岸线台市一线146.3公里都兰路段有边坡的工程，是占用了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在东河乡台市一线148.3到148.4公里新兰渔港路段有配电的管路工程，会占用北上的基曼车道，其他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138.6到139.3公里新龙路段是管线的连接工程，会占用到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纵谷现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二十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二十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在浙江路62巷上海街26号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浙江路62巷5到15号之间，中正路258到262号，宝桑路375巷2弄，梧州街121巷1到7号，中华路2段227巷56弄，这边都是用户的接管施工。在中华路1段586巷有工作井立坑的工程，杭州街跟开封街口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最后在中华路2段跟中华路2段267巷口也是由一个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海岸线在台市一线83公里长滨乡竹湖路段有一个高压导线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急慢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这个工程预计是会进行到今天下午的5点就可以恢复成双向正常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草埔镇隧道426.5到437.6公里

公里，包含安硕路段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会占用双向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那这个清扫作业预计是会进行到下午的3:30可以完成。在台九线420.5到421公里，上午路段有一个提升人行安全标线的改善工程，是占用了双向的内侧车道，外侧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这个工程预计是会进行到今天下午的6点就可以完成。

0: 现在很多阿公阿嬷体力很好，常常骑车或开车出门拍拍照。不过提醒长辈们，骑车在路上转弯后微转时，一定要提早打方向灯、看后视镜，并遵守号志，千万不要图一时方便就逆向行驶。
1: 对啊，最怕遇到在车阵中任意变换车道或突然切入的行为，或者贪快违规回转，这都会让后方车辆来不及反应。行车多礼让，不心急，才是疼爱家人最好的方式。
2: 高龄者开车骑车请注意，不逆向，不任意变换车道，不违规回转，出门记得定期办理换照，确保自身与他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面对即将到来的年底九合一选战，警政署长庄荣兴特地南下高雄市政府警局视察，并主持查会制报工作会议，要求各单位全力维护选举治安与公平。记者徐俊秀报道。
2: 因应今年年底九合一选举，警政署办理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查会制报工作会议，六都首战选定高雄市。警政署长庄荣兴26号下午亲自南下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主持会议。庄荣兴署长说：“
3: 最主要是我们今年度九合一的选举，那我们来。”了解这个高雄市目前执行九合一选举的查当贿选跟防治暴力的这个情形。好，谢谢。
2: 庄荣兴署长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局长赵瑞华、刑事局局长邱少洲等陪同，一到警局之后，马上就跟17个分局长，还有刑事警察大队、交通警察大队、保安警察大队等大队长展开会议。张荣兴署长一再要求落实执行今年选举查会工作，务必展现警方全力打击贿选及暴力介入选举的决心。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以邱姓男子为首的色情应招集团涉嫌引进泰籍女子持观光签证来台，却从事性交易，经由新竹检警会同移民署兵分多路突击，共计

0: 查获55人。记者张玉云报道。
1: 西雾市警察局第一分局第二分局接获线报，指称有大型不法色情集团意图盈利，涉嫌招募、媒介并容留多名持有观光签证的泰国籍女子，以假旅游、真非法打工的形式，在新竹市各大饮酒处所从事坐台陪酒以及有对价关系的性交易。专案小组经过2个多月的严密跟监、调阅资料以及行动搜证，锁定该集团位在新竹市东区餐酒馆的犯罪据点，以及经常出没的新竹市各大 KTV 等处所。第一分局分局长陈科宏说，
2: 历经数月积极搜证，案列出击，顺利逮捕邱姓主嫌等8名集团成员，并查获持观光签证非法从事性交易之泰籍女子共35名，全案依涉嫌人口贩运及妨害风化等罪移送新竹地检署，并持续溯源侦办。
1: 新竹市警察局强调，针对此类假借观光名义来台从事不法色情行业的行为，将持续联合移民署等单位扩大侦办，绝对不容许不法集团挑战公权力，以维护社会善良风俗与秩序。经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0: 高雄亚湾再添清水新亮点，星光水岸公园戏水区完成升级工程，将在5月30号正式启用，新增滑水道、水上秋千等设施，打造水陆双主题休憩空间，预计成为今夏最受瞩目的消暑景点。记者黄义豪报道。
3: 配合亚湾2.0与港湾整体的发展，持续优化水岸公共空间，这次针对了园区戏水区进行扩建与设施升级，并且强化遮阳、休憩与服务机能，包括座椅、遮阳设施、更衣间以及冲洗区等，提升亲子游憩品质与使用便利性。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4: 新观水岸公园总面积约2.9公顷，其中戏水游戏区占地约1.3公顷，采水陆双主题设计，规划滑水道、水上游具及无边际赶紧秋千等特色设施，融合游戏与景点体验，成为港湾沿线最受瞩目的清水据点。去年试营运期间，既展现高人气，3天连假吸引约8万人次到访，单日最高更达2.5万人次，显示其强大吸引力。
3: 星光水岸公园将会在5月30号正式开放，民众可以搭乘轻轨到高雄展览馆站步行前往。园区采季节及分时段开放，预期成为亚湾区夏季亲子戏水与观光休憩的重要新地标。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说明天气状况。昭成早安。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台湾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天气相当高温炎热还有稳定，只有在午后会在各地山区可能会有一些些的午后零星短暂雷阵雨。气温的部分持续高温炎热，白天的高温普遍在32到36度左右，其中在大台北、花东纵谷跟中南部的内陆会有部分37到38度左右的高温发生，台东也有焚风发生的一个机会，所以要特别留意白天在外面活动要做好防晒措施跟补充水分，避免中暑。西南风的影响，今天在桃园、新竹、屏东的沿海空旷地区，还有兰屿跟马祖容易有比较强的风，然后海边的浪也会比较大，在海边活动或者是空旷地区要留意安全。那金马今天跟明天也都有雾的，有要往返金马地区的朋友要特别留意相关的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昭成。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海岸线台十一线146.3公里都兰路段有边坡的工程，是占用了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在东河乡台十一线148.3到148.4公里新兰渔港路段有配电的管路工程，会占用北上的基曼车道，其他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138.6到139.3公里新隆路段是管线的连接口。

工程会占用到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纵谷现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二十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二十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过往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真心在世，永远有不甘你受委屈、真心疼惜你的人。咱为着家己，嘛为着遐个人，勇敢拒绝起脚动手的对待。必要的时阵，会当找警察来帮忙。我是曹雅文，甲警察广播电台陪你走出美丽人生。

开始看到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在浙江路62巷上海街26号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浙江路62巷5到15号之间，中正路258到262号，宝桑路375巷2弄，梧州街121巷1到7号，中华路2段227巷56弄，这边都是用户的接管施工。在中华路1段586巷有工作井立坑的工程，杭州街跟开封街口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最后在中华路2段跟中华路2段267巷口也是由一个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海岸线在台市1线83公里长滨乡竹湖路段有一个高压导线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急慢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这个工程预计是会进行到今天下午的5点就可以恢复成双向正常通行。

南回公路在台九线草埔寸隧道 426.5 到 437.6 公里，包含安硕路段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会占用双向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那这个清扫作业预计是会进行到下午的3:30可以完成。在台九线 420.5 到 421 公里上午路段有一个提升人行安全标线的改善工程，是占用了双向的内侧车道，外侧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这个工程预计是会进行到今天下午的6:00就可以完成。

0: 你有多久没回故乡走走，陪陪父母与家人了呢？岁月无声，找个时间回家吧，找回心中伟大的美好。我是曾佩慈，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1: 黑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嘉珍。开车的路上，只要你需要方向，尽管拢会好你挖口，提供最新路况，好所有路拢安排好势，跟旅途顺畅 ，Say yes。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车速比较缓慢。国道一号北上 371.2 公里过五甲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358.8 公里南子交流道前，中线和内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受到影响，后方回堵4公里。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五羊高架南下67公里孝前路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国道三号南下 38.6 公里过中和交流道，内线车道的小推车已经没有看见了。南下 48.5 公里三鹰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车多不好走。国道四号西向 10.8 公里过台中系统，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艺格。
1: 爱神来得出其不意，
0: 提醒你开车务必遵守行车秩序，更重要的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事故总是在人们恍神间来得措手不及，别等阎罗王找上门才后悔那些未能完成的幸福哦。让我们一起开心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海岸线台十一线146.3公里都兰路段有边坡的工程，是占用了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在东河乡台十一线148.3到148.4公里新兰渔港路段有配电的管路工程，会占用北上的基曼车道，其他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138.6到139.3公里新龙路段是管线的连接工程，会占用到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二十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二十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0: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八，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3: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2: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4: 拒绝上当。
6: 随着购物平台兴起，除了网络购物的人变多，网购也成为了诈骗集团主攻的领域。不只是买家经常面临一夜式购物诈骗、分期付款电话诈骗、幽灵包裹等等的诈骗，现在连卖家都成为诈骗集团下手的目标。新竹陈小姐是虾品购物的卖家，在网络上贩卖二手衣服以及鞋子，有一天接到假买家的讯息，说她的账号有问题，不能下单。
7: 诈骗同伙是就是假买家，他就会先询问我们卖家说，哦，你这个

0: 东西什么时候有，那什么时候出货，然后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让他下单。那其实在虾皮上面他可以直接线上下单，是不用经过我们卖家的同意，然后他就会跟你说他不能下单，不能下单他就会说哦，他问了虾皮，我们没有实名认证过，所以我们不能继续卖东西，然后他就帮你导入到虾皮的 LINE 的客服，那这个客服是假的，虾皮这个假客服就是第二步他就会跟你说那你要验证啊、卖家验证，验证成功之后你才可以继续卖东西，他就会给你一个假的虾皮客服，再给你一个信用卡刷卡的网页，我们去刷，金额差不多是5000块，然后你刷完之后隔没多久他会跟你说这个钱是在3分钟内会返还给我们，那实际上他并没有返还给我们，然后他就会用另外的账号跟你说他还是不能购买我的物品，就是二手物品或是什么物品，然后就会让我继续再刷，那我当下就是觉得很奇怪，我就没有继续再刷，后来就发现他们其实就是导向外面的一些连结让我们受骗。
1: 陈小姐一时不察就听信对方去做卖家验证，刷了信用卡5000元，后来她越想越不对，马上打电话到银行询问以及到警察局报案。
0: 我第一时间我是先打去我刷卡的这一间银行，那当下银行的行员是跟我说我确实是刷虾皮没有错，但是后来是发现这个并不是正规的虾皮，就可能是注册同样的名字这样。当下隔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我马上就去警察局报案，后来有把这件事情就是在跟银行联系的过程中，银行是说那就是他们会先压着3个月，然后就是申诉，那我如果申诉成功我就不用付这个钱，如果申诉不成功的话我就是必须要付这个被刷的这个钱。对，我申诉后来是成功了，他压了大概3个月，他就跟我说哦，他们已经查到那个确实是不正规的公司，所以并没有让我去支付这一个信用卡费。呼吁大家就是人家如果没有放照片或是一个新的账号跟你说要跟你购买物品，然后导向另外的比如说 LINE 啊或是其他 FB， 只要不是正规的都不要去理他们。
1: 就是警察局南寮派出所林俊良所长指出，这是最近比较新的诈骗方式，警方也提供破解的方法。
2: 歹徒通常都是在虾皮上找一些网络卖家，然后谎称是买家无法购物，然后请买家那边再提供一组 QR code 啊，然后再加入官方的 LINE， 当然那个就是假的。那如果要防范这类诈骗呢，那首先你要注意自己的资料保护，不要随便分享你的赖在一些平台上面，让歹徒有可乘之机。另外一个是不要另外再加赖，虾皮他有自己的官方嘛，他会用官方的正常的频道来跟你联系。那你就如果再用其他的赖来加你的话，一般来讲就是诈骗的行为。
1: 最后，警方还是呼吁提醒民众小心诈骗手法。
2: 大部分的诈欺都会透过卖场的聊天系统啊、脸书啊、LINE 啊联系卖家，再宣称说无法下单、结账失败，然后让卖家会觉得紧张嘛。再来就会传一些 QR code 啦、LINE 的 ID 给卖家，然后让卖家误以为是官方的一些 ID， 然后就照着他的方式去做操作，最后再用假银行啊、假客服啊，然后或者卖家未签署金流服务等协议啊，要求你回传一些认证码啦，然后这些都是属于诈骗的行为。另外现在有关于加二啊、加886啊，这些属于外国来的电话，一般来讲都是诈骗的行为。听到解除 ATM 设定、签署金流协定、账户认证、开通正品服务等这些关键字哦，都是诈骗行为，千万要提高警觉。
1: 网购诈骗陷阱多，无论是买家、卖家，在交易前都务必养成检查连结、来电号码的习惯，并且严防在官方平台以外的通讯软体进行交易，才能确保各资与财务安全。

南回公路在台九线草埔镇隧道426.5到437.6公里，包含安硕路段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会占用双向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那这个清扫作业预计是会进行到下午的3:30可以完成。在台九线420.5到421公里上午路段有一个提升人行安全标线的改善工程，是占用了双向的内侧车道，外侧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这个工程预计是会进行到今天下午的6点就可以完成。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台东关山警分局全面升级道路交通安全，透过科技执法跟高强度取缔，全面遏止毒驾跟酒驾案件发生，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王玉芬的报道。台关山警分局全面升级查缉量能，分局长龚世哲强调，毒驾与酒驾均属高度危险行为，驾驶人在使用毒品或饮酒后容易造成精神恍惚以及反应迟钝，一旦驾车上路，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对其他无辜用路人带来无法弥补的伤害。台东关山警分局组长张家远说，
2: 警政署强化毒酒驾查缉政策，本分局绝对秉持零容忍态度执法，除规划路检与交通稽查勤务外，也已运用唾液毒品快筛试剂，提升地线辨识与查缉能力。对于疑似毒驾或拒绝检测案件，都将依法严办，绝不宽待。希望透过强势执法与持续宣导，降低事故发生，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关山警分局呼吁，驾驶人若拒绝接受快筛检测，将处新台币180,000元罚款，并吊销驾驶执照及吊扣牌照2年。10年内第二度拒测者，处36,000元罚款，第三次以上拒测，除再加罚180,000元以外，并吊销驾照、公布违法资讯。若情节重大并肇事者，更依法没入车辆，展现政府强力遏止毒驾的决心，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今晚记者王芬台东报道。花莲自强国中射箭队选手谢明君出身清寒家庭，不过小小年纪的他始终正面积极，并怀抱梦想，在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当中夺下2金1银，并刷新大会纪录。谢明君勇于突破逆境的精神，也获得今年总统教育奖的肯定。
3: 我就觉得，这小孩子好自律哦，然后也非常明确知道自己的目标跟方向。
4: 之前国中射箭教练彭伟霆赞许谢明君努力自律，出身清寒家庭但不自卑，就读国三的谢明君家中经济

0: 原靠父亲打零工维持。最近父亲身体状况不佳，由母亲外送收入之应。今年参加全中运之前，家中还遭遇祝融之灾，但他仍在场上夺得好成绩。
1: 我在这个事情也是让我学习到怎么更好的重建家园。
0: 谢明君国小二年级接触到射箭，虽然在训练过程中会出现挫折，从挫折学习，由低谷中爬起，让他更热爱射箭。
1: 虽然在这之中有些挫折，我从这些挫折中学习到很多，在爬起来的时候也是更热爱射箭这项运动。
0: 谢明君去年获选世界青少年射箭锦标赛反区公男子国家代表队选手，拿下团体银牌。今年在全中运射箭国男组反区公个人对抗赛项目当中，以双局总分676分刷新大会纪录，勇夺金牌，并夺得混双团体金牌以及男子团体银牌。未来希望进入花莲体中就读，期望可以加入职业队，并成为国手，减轻父母经济压力，也继续逐梦踏实。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而另外，宜兰学子陈胜贤从小由阿嬷打零工拉巴长大，他将扛瓦斯桶分担家计的重担转化为田径实力，克服恶劣的训练环境，勇夺全国练球11连胜，直出金牌人生，也荣获2026年总统教育奖的肯定。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长期陪伴并提供助学金支持陈胜贤的台湾世界展望会表示，胜贤出生6个月时父母就离异，全靠阿嬷当看护，端盘子含辛茹苦拉拔长大。懂事的胜贤为了减轻家计，主动到瓦斯行帮忙扛瓦斯，这份辛劳反倒锻炼出他惊人的核心力量。尽管身处逆境，胜贤依然凭着钢铁般的意志咬牙撑过。像是学校没有标准练球投掷场，他就在沥青地上的粉笔圈刻难练习。这份坚持让他成功在今年全中运打破大会纪录，勇夺练球金牌，最近更荣获总统教育奖肯定。世界展望会东区办事处处长李玉明指出，像胜贤这样在逆境中展现韧性的孩子并非少数。
4: 根据展望会对弱势儿少生活样态的统计，大约有4100名东部经济弱势儿少是来自相对脆弱的家庭，每5名儿少中就有1名儿少的家庭因为经济弱势难以负担他们基本的生存、教育以及医疗的开销。
3: 李玉明处长邀请大家一起支持弱势儿少，帮助孩子建构起属于他们的梦想蓝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马祖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马祖、金门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温度方面，北部27到36度，中部25到36度，南部26到36度，东部25到33度，外岛的澎湖26到31度，金门26到30度，马祖25到29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开车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电脑、打电动或者是看影片，专心开车才安全哦。我是林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海岸线台十一线146.3公里都兰路段有边坡的工程，是占用了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在东河乡台十一线148.3到148.4公里新兰渔港路段有配电的管路工程，会占用北上的基曼车道，其他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138.6到139.3公里新龙路段是管线的连接工程，会占用到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

在台20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30到10:30，中午12:00到下午1:30，2:30到3:30，再来就是5:00到隔天早上的8:00。台20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50到10:10，11:20到下午1:00，2:50到3:10，再来就是5:00到隔天早上的8:00。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00到下午1:00跟5:00到隔天早上的8:00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10，11:20到下午1:00，2:50到3:10，再来就是要等到5:00到隔天早上的8:00。

以上时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南回公路在台九线草埔圣隧道426.5到437.6公里，包含安硕路段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会占用双向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那这个清扫作业预计是会进行到下午的3:30可以完成。在台九线420.5到421公里，上午路段有一个提升人行安全标线的改善工程，是占用了双向的内侧车道，外侧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这个工程预计是会进行到今天下午的6点就可以完成。

亲爱的，无论悲伤快乐，我都听你说，绝对不要被毒品诱惑，好吗？我是郑怡农，在警察广播电台与你一起拒绝毒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是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是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开始看到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在浙江路62巷上海街26号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浙江路62巷5到15号之间，中正路258到262号，宝桑路375巷2

0: 弄，梧州街121巷1到7号，中华路2段227巷56弄这边都是用户的接管施工。在中华路1段586巷有工作井立坑的工程，杭州街跟开封街口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最后在中华路2段跟中华路2段267巷口也是有一个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海岸线在台市1线83公里，长滨乡竹湖路段有一个高压导线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机慢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这个工程预计是会进行到今天下午的5点就可以恢复成双向正常通行。
1: 文字接龙，以北气，
2: 喝酒的酒啊，
3: 酒醉的醉呀、啊，
1: 醉饭的饭呐、
2: 啊，犯错的错啊，
3: 错开的开呀、
1: 啊，开车的车啊，
2: 车祸的祸啊，
3: 祸害的害呀、
1: 啊，害人的人呐、啊，
2: 人，人，啊人类。
1: 啊人就被送到医院去了。
4: 酒后开车必成祸害，当心害人害己，切勿酒后开车。
1: 注意，
5: 喝酒的酒啊，酒后绝对不开车。Good。
1: 我可以五宝贝哦。
0: 12点钟整点对时。
6: 你的心思我都知，那不告诉来关系已经难清。
7: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心田。爱把情已讲出来，不通藏心来，你可以趁着中午时间和喜欢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一号北上315.9公里，台南系统前外线车道小货车自撞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子稍微多一些。五羊高架南下52.8公里，过机场系统有篮子掉落；继续往南，在54.5公里过机场系统内线车道掉落铁棍。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北上362.5公里过关庙服务区中线车道掉落篮子；北上176.3公里沙鹿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大轮胎掉落；北上树林到土城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海岸线台市一线 146.3 公里都兰路段有边坡的工程，是占用了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在东河乡台市一线 148.3 到 148.4 公里新兰渔港路段有配电的管路工程，会占用北上的基曼车道，其他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138.6 到 139.3 公里新隆路段是管线的连接工程，会占用到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 311.4 公里

直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 405.5 到 405.6 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 413.8 到 413.9 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二十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是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二十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五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以上时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南回公路在台九线草埔寺隧道 426.5 到 437.6 公里，包含安硕路段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会占用双向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那这个清扫作业预计是会进行到下午的3:30可以完成。在台九线420.5到421公里上午路段有一个提升人行安全标线的改善工程，是占用了双向的内侧车道，外侧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这个工程预计是会进行到今天下午的6:00就可以完成。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密闭的车厢内部容易温度过高，就像热浪来袭，让人难以呼吸。如果开车带孩子出门，请千万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来保护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开始看到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在浙江路62巷上海街26号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浙江路62巷5到15号之间，中正路258到262号，宝桑路375巷2弄，梧州街121巷1到7号，中华路2段227巷56弄，这边都是用户的接管施工。在中华路1段586巷有工作井立坑的工程，杭州街跟开封街口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最后在中华路2段跟中华路2段267巷口也是由一个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海岸线在台市1线83公里长滨乡竹湖路段有一个高压导线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机慢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这个工程预计是会进行到今天下午的5点就可以恢复成双向正常通行。

在四维路一段附近呢，有自来水管线新旧管连接作业要进行，一直到6月18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下午4点会有间歇性的暂停供水施工。那影响的区域会在台东市的仁爱国小、四维路一段跟周遭的巷道哦，影响的户数是大概有124户，在请这边的居民朋友们多多的储水备用。

0: 京广午间新闻。
1: 总统宣布人口对策新战略，18项家庭支持措施。台股盘中涨近1300点，续创史上新高。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27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因应少子女化国安危机，总统赖清德今天亲自公布包含儿童成长津贴在内的共18项措施，内容涵盖三大阶段、四大策略，以及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及居住减压等五大面向，在明天行政院会通过后，力拼明年上路。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赖清德总统27号亲自针对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公布完整18项措施，除了新增0到18岁成长津贴每月5000元、生育给付补足10万元之外，6到18岁半数存入 TISA 儿少账户，估计到18岁至少可领到36万元，并设定保底机制，每年经费约1875亿元，预计308万名儿少可受惠。
2: 将针对生育、养育、教育三大阶段，透过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四大策略，从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居住减压五大面向推出18项政策。我也请行政院成立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并请卓院长担任召集人，定期追踪各项政策的执行进度。
1: 育婴留停津贴方面升级为6+3方案，父母现行可领最长6个月津贴，发放平均月投保薪资80%，双亲各自领满6个月津贴后，可再各领3个月，投保薪资上限也提高，津贴补助可超过4万元。同时加码延长产假、陪产假天数，增加的薪资成本都将由政府全额补贴，在居住减压部分也规划增加婚育宅供给以及租金补助额度。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在电子和金融同步走高下，重返44000点大关，盘中上涨超过1200点，再度刷新历史记录。目前上涨581点，指数来到44031点。记者游时源报道。
3: 美股在科技股带动下走强，四大指数涨多跌少，其中标普和纳斯达克双双创下新高。在 AI 和半导体买盘全面点火之下，台股已上涨316点开出后，全网台积电带头

0: 冲，买方迅速涌入电子全指股和金融类股，开盘不到几分钟，大盘就狂飙超过1200点，记忆体族群全面走高，市场资金持续往科技股集中。分析师陈坤仁说，
1: 再创下了历史新高的台股都不用意外， AI 带动的台股仍然还是涨势扩散，持续创高。所以大方向就是顺着那个资金的方向，不管是记忆体也好，被动元件也好，都很好很棒。但是这边短线这边的一些相关高位阶的问题，不要你追高。
0: 分析师指出，未来一周市场上仍有多项 AI 题材持续发酵，包括黄仁勋访台并拜访产业链，紧接着登场的台北国际电脑展和辉达 GTC 活动，整体消息面围绕 AI 主轴。不过市场杠杆已有偏高现象，融资余额超过5346亿元，加上当冲比例持续升高，筹码结构开始转趋凌乱，必须特别注意获利了结拉回风险。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美国华盛顿州今天传出一座纸浆厂的化学品储槽内爆并破裂，当局证实至少10人受伤，包括一名消防队员，但尚未透露厂内有多少人丧命或者是下落不明。日本制浆造纸与一体包装公司与华盛顿州原野市消防局处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救难人员仍在事故现场进行救援，并证实有人不幸罹难，不过这起事件并未对社会大众构成立即的威胁。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公布最新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包括提供最高10亿美元资金协助台湾自我防卫。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感谢美方支持，愿意提供安全援助，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将与美方共同讨论善用该笔资金。记者李一晨报道。
3: 美国202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文本内容包括为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提供最高10亿美元，约新台币310亿元资金，协助台湾自我防卫。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预计6月4日审议这项法案。对此，国防部部长郭立雄回应，感谢美国两党一致性支持。
4: 军委会公布的这个是2027的，那事实上这个根据这个国防授权法案下的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来提供我们这样子的安全援助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那是2026 2025都有，那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两党都是一致性的支持，来强化愿意提供这样的安全援助，来强化我们自我防卫能力，那我们台美双方都是会共同讨论来善用这笔钱来提升我们的防卫能量。
3: 盘点近年来美国援助，2025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纳入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明定美国国防部最多可动用3亿美元推进此倡议，维持台湾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2026财政年度授权法也包含为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提供10亿美元资金。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屏东县议长周典论涉嫌以500万元帮助郭台铭参选总统连署案，高雄高分院更一审改判3年4个月，并科罚金150万元，褫夺公权5年。记者徐俊社报道。
5: 判决书指出，周典论为现任屏东县县议员兼议长，涉嫌为求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参选总统连署能顺利通过门槛，陆续交付共500万元给潮州镇长周品全，并叮嘱要以老鼠会方式拉人，每10份连署书5000元。一审遭依违反选罢法判刑4年，二审改判3年2个月。高雄高分院上午更一审宣判改判3年4个月。高雄高分院发言人行政庭长李淑慧说，
6: 被告周典论违反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一案，本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4月，并科罚金新台币150万元。被告虽然辩称他所交付的金钱为工作费，是要给联署的工作人员，但本院考量联署的工作费都是由郭台铭办公室所负担，实无由被告个人再支出的必要，并且参酌证人的证词以及被告交付款项的后续流向、使用情形等客观事实，因此认为被告辩解不足采信。
5: 全案仍可上诉。警广记者俊秀高雄报道。
2: 柬埔寨华裔苏姓男子成立腾云集团，透过在台负责人朱姓男子招募共犯，非法经营赌博并洗钱高达17亿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组织犯罪、赌博等罪嫌将朱姓男子等17人起诉，求

0: 零四到九年，记者李明宗报道。
1: 检调查出，以柬埔寨及中国一苏姓男子为首的腾云集团，打从2005年开始来台发展赌博洗钱犯罪组织。虽然没有取得入资投资许可，仍透过在台实际负责人朱姓男子，陆续成立了6家公司，从事线上赌博游戏开发、嫁接入出境系统及提供线上赌博平台客服。集团还在境外设立多个空壳公司，层层转汇赌博赃款，盈利犯罪不法所得。出估2007年到今年初为止，共洗钱高达17亿多元。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将在台实际负责人朱姓男子等17个人以及5家公司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宜树说。
2: 检察官依违反洗钱防治法、刑法意图盈利赌博等罪嫌，起诉朱姓被告等17人，并具体求处有期徒刑4年至9年以上之重刑。查获犯罪所得6.6亿元及洗钱金额17亿元，均申请法院依法没收。
1: 检察官审酌朱姓男子主导在台不法事务，犯罪所生危害重大，犯后矢口否认犯行，态度不佳，建请法院重判9年有期徒刑。至于集团首脑苏姓男子侦查中逃亡，已经发布通缉。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加拿大今天表示，因应伊波拉疫情爆发，将暂时禁止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以及南苏丹这3个非洲国家的居民入境，为期90天。加拿大政府表示，这项临时边境管制措施是为了降低伊波拉病毒进入并在加拿大境内扩散的风险。世界卫生组织22号向条邦迪布加伊波拉病毒在刚果演变成全国性疫情的风险，并宣布民主刚果与乌干达的疫情是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高雄市仁武警方查缉毒贩时，嫌犯驾车冲撞警车后逃逸，途中连撞向内8辆骑机车，警方一路追到台南，将嫌犯押至逮捕，当场起获200多包毒品。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警局仁武分局网路巡逻发现，疑似有人涉嫌贩毒。原警乔装买家确认毒品为一托蜜纸烟弹，于是约定在仁武区碰面。没想到29岁苏姓嫌犯驾车到场后拒绝拦截，向前冲撞警用汽车，再往后撞击停放在巷内一旁7部机车及1部汽车后逃离。原警不断提醒附近民众注意安全。
4: 小心！
3: 还好现场没有员警或民众受伤。城关派出所所长张振宇说，
5: 本分局员警保持安全距离尾随，沿仁武城关路上国道1号后往北实施拦截围捕，约莫45公里后，在台南市东区崇正路发现苏显汽车，员警在一旁草丛搜寻弃货苏显。
3: 警方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妨害公务及毁损现行犯，将苏姓嫌犯押至逮捕，并且在车内查获毒品咖啡包207包、一托蜜纸烟弹20颗、凯他命14包。全案警询后，将苏姓嫌犯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嘉义县警察局配合警政署执行全国扫荡毒品专案，主动出击，全力打击犯罪，借此发挥威慑效果。记者周若谦报道。
6: 这次专案行动情前教育中特别强调三安，要求自身安全、民众安全、案件安全。除了要求同仁在执行时采取强势的执法，迅速逮捕嫌犯外，应该秉持一面处理一面通报，适时增援警力确保安全。嘉义县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第一组简家伟组长说，
7: 查获了这个毒驾4件、毒品3件跟通缉犯2名，那我们也查获了这个毒品分装厂啦，跟一般的这个贩毒案，还有持有毒品的案件。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些打击的毒品犯罪的行为，来创造一个无毒的家园。
6: 嘉义县警察局局长古瑞麟重申，维护治安是警察本分，秉持一贯严正执法立场和强势打击犯罪手段，呼吁民众如果发现可疑或不法情势，请立即拨打110报案专线，警方将即刻派员处置，全力守护县民安全与治安防线。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经济部主导百亿投资方案，累计共投资122家企业，期望在2030年可以吸引200亿投资，支持150家新创企业。记者游时源报道。
4: 国发基金结合各部会推动七大主题式百亿投资方案，其中由经济部主导的策略性制造业

0: 策略性服务业，从102年起已经分别由政府投入30.2亿元和10.1亿元，并且带动民间投资72.3亿元和65.3亿元。经济部产发署署长邱球慧表示，目前方案中对于新创投资的比例只占50%左右，为了进一步鼓励新创发展，配投比例和范围将会进一步提高。
1: 过去只有限重点领域配投3:1，那我们现在就宣布，如果是新创的，我们的配投比例也比照重点产业，也是达到3:1。第二个措施，除了 VC 以外，增加 VCVC， 也就是所谓的企业创投，也可以当作是我们配投的这个民间资金的来源。
0: 另外，投资方案上限也从原本的1亿元新增次轮投资5000万额度，并开放投资营运主体在台湾且境内营收或投资高于50%的境外公司，期望透过全面提升新创投资，让制造业和服务业双轨并进，吸引资金活水，创造产业发展动能。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卫福部食药署107年制定化妆品优良制造准则 GMP， 历经7年的时间，即将在今年7月1号全面上路。记者杨欣报道。
3: 食药署推动化妆品优良制造准则 GMP， 并规划3阶段实施。食药署品质监督管理组长池兰慧表示，第一阶段针对防晒、染烫法、止汗致臭及居家牙齿美白等特定用途化妆品；第二阶段纳入婴儿用、唇用、眼部用及非药用牙膏、漱口水；第三阶段则扩及所有一般化妆品制造场所。
4: 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哦，就是我们化妆品的制造场所，我们要符合 GMP 的这个部分呢，就要全面上路了哦。其实为了确保国人在化妆品的这个卫生安全哦，那在108年卫生安全管理法哦生效的时候，其实当时候在立法的时候，其实就有把这个化妆品啊需要符合 GMP 的这件事情就纳管了哦。
3: 食药署表示，化妆品 GMP 涵盖人员、厂房、设备及原料等事项，符合 GMP 的制造场所必须依循合乎规范的产品资讯档案。为协助产业接轨，食药署办理说明会、研讨会及副厂辅导，协助业者落实管理。如果业者违规，经通知限期改正，届期不改正者，处新台币20000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锾。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双向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76.3公里，在沙鹿交流道前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轮胎掉落。国三甲双向木栅道深坑端车速在5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2.7公里新庄一前中线车道有小货车抛锚。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立法院财政及外交国防委员会今天联席审查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预算案，顺利完成初审，最快渴望在29号立法院会完成三读。记者李一晨报道。
7: 审查国防特别预算过程中，立委关注首年度编列约新台币88亿元，额度偏低，主要用于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脱石飞弹及标枪飞弹等5项对美军购案。国防部说明，对美军购案首年度预算通常较低，主要用于签约、备料及产线准备，后续年度随着产线进入生产，预算会逐步增加。今年度编列的88亿元中，支付美方军购款项约占85亿，另有约2亿多元属于附属工程相关经费。随后因立委认为工程及作业费应检讨是否编入一般年度性预算，委员会决议共减列200万元，其余预算均照列。本次审查朝野大多取得共识，如条审查只花了约40分钟就结束。委员会主席立委吴秉睿宣读结论，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
8: 115年度中央政府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预算案已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
7: 国防特别预算案全案最快渴望在29号立法院会完成2、3读程序。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部分立委提出鞭刑入

0: 法公投，并希望合并年底的地方选举。中选会主委尤盈龙今天表示，鞭刑公投是正在酝酿中的公投提案，中选会会密切关注。记者 Jason 报道。
1: 立委洪孟楷等52人提出鞭刑入法。

0: 那我们还不知道，但是中选会的态度是这样，立法院通过的公投，我讲的是立法院通过的公投，
1: 是
0: 通过是原则，不通过是例外。那其他一般公民所提的公投，当然我们也要依照公投法的相关的规定来进行审议。
2: 尤英龙强调，若因为鞭刑导致其他伤害，这部分要一并考量。此外，举办一次公投需要花费新台币11亿元。站在公投法的主管机关立场，目前不宜对行程中的公投案表达态度。中选会依法行政，等待立法院通过公投案后，中选会会秉公处理，依法处理。若立法院没有通过公投案，自然不是中选会该处理的部分。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3: 一名林姓男子与刘姓女友涉嫌以一条龙模式贩毒牟利，海巡署侦防分署苗栗查缉队掌握情资，在高雄一处货柜屋逮获两人，并起出超过1.8公斤毒品及子弹等证物，依法送办。记者陈依林报道。
4: 海巡署侦防分署苗栗查缉队接获情资，指称南部一对情侣涉嫌在高雄美浓的货柜屋设立地下制毒工厂，从制造到贩售全都一手包办。案情报请桥头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与大数据分析掌握行踪，日前持搜索票上门，当场逮捕涉案的林姓男子及刘姓女子，并查扣各类毒品合计1855公克，极具杀伤力的子弹一批等证物。苗栗查缉队副队长徐丽娟说，
5: 在这对毒鸳鸯所居住的货柜屋内查获第一级毒品海洛因、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以及一波米子烟弹10个、制毒器具子弹6颗等证物。全案因为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移送台湾桥头地检署侦办。
4: 苗栗查缉队表示，两人坦承持有毒品，但否认贩毒。检方复讯后，已经在今年5月提起公诉，全案持续溯源侦办。海巡署呼吁，毒品严重危害治安与民众健康，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3: 三星电子工会成员今天投票通过一项初步薪资协议，避免了一场可能冲击全球晶片供应的罢工行动。根据工会说法，参与投票的6万多名员工当中，有将近74%支持这项协议。不过，由消费电子部门员工组成的少数工会昨天向法院申请假处分，要求停止这项薪资协议的表决程序，理由是协议内容主要有利于半导体部门员工。根据这一次通过的协议内容，三星半导体事业部将实施全新10年期特别绩效奖金制度，并平均调薪6.2%。新北市府积极活化公有资产，通过跨局处的财务收支联审小组统筹调度，累积完成423处空间调配，将闲置建物以及公益回馈空间打造成社福场域。记者刘威报道。
6: 因应极端气候改变、城市韧性以及少子化危机，在低碳永续还有智慧治理下，如何透过评价优质的公共服务，降低市民生活成本，成为各县市政府的重要课题。新北市长侯友宜提到，辖内公用不动产面积达6232公顷，价值4兆6295亿元。财政局近年积极透过空间活化支援托育、长照还有社福需求，平均每年调配建数高达60处，是6都第一，也首创盘点校园、余育教室，设置公共托育中心，还有身障小坐所。同时结合捷运场站开发导入托老、社区式日间照顾中心等公益设施，加速各项公共设施服务到位。
7: 公有资产的活化创造了535亿的资源，中用的最多的是在社会照顾弱势的身上，还有青年创业。
6: 财政局长陈荣贵也表示，市府也以民间捐赠公益设施方式设置远景代请空间，让第一线远景有更舒适的工作环境。未来公办都跟分回空间也将持续支援中继住宅、社会住宅，还有包租代管，落实多元住宅政策。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3: 桃园性平10周年特展即日起揭幕，市府表示，桃园市的性别平等办公室成立满10周年，盼望打造让每个人都能安心生活、平等发展的环境。记者静杰报道。
8: 张善政市长表示，桃园女性劳动参与率6都最高，展现工作平权推动成效，也代表各行各业都有更多人才发挥专业，实现自我价值。

0: 他说桃园是多元族群城市，对此市府除了透过性平办公室推动相关政策，同时成立妇幼发展局，从照顾支持延伸到发展培力，协助不同族群背景民众得到符合需求的支持和发展机会。
1: 我们16都里面女性劳动参与率最高的一个城市，也显示说过去我们在工作平权上面也有一定的成果，就是有这个特展，希望我们所有关心性平的好朋友一起到我们川堂来参观，还有我们的专书《女路走读》也非常值得大家来参考。
0: 桃园市政府表示，这项性平十周年活动即日起到6月5日在市府举办成果特展，同时规划女路走读性平人生交换所系列活动，敬邀市民从不同视角看见土地文化和生活中的性别故事，进一步理解性平理念，持续在日常生活当中实践。新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K-Spark 演唱会本周六在高雄市运主场馆登场，活动当天市运大道将实施交通管制，会场也不提供汽车停车位，请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前往。记者徐俊学报道。
3: 交通局说明，配合活动，市运大道预计5月30号上午8点到隔天凌晨1点实施交通管制。管制区内除了紧急救护车辆、执行公务车辆及接驳车外，汽车、机车都禁止通行及停放。交通局主秘王志刚说：“
4: 那最方便的方式就是搭乘捷运红线到 R17市运站，出站后依现场人员引导，步行5到8分钟就能抵达市运主场馆。”活动当天也规划了高铁左营站到市运主场馆免费接驳车，进场接驳时间为下午3点到晚上7点，散场接驳时间为晚上9点半到11点半。捷运散场期间也会加密班距到3到5分钟，协助歌迷朋友快速离场。
3: 交通局提醒 K-Spark 演唱会活动期间，左南路、翠华路、军校路、国道10号将有车多情形，建议用路人尽量避免行驶会场周边道路并提前改道，南北方向请多利用民族路、博爱路、高铁路，东西方向可改道走加昌路、新庄一路和水管路。会场附近的 U-Bike 站点也配合活动，5月30号上午7点到隔天凌晨1点暂停营运，包括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大门、市运大道、捷运市运站1号出口和市运主场馆等站点，请民众多加留意。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交通部斥资261亿元，在苗栗县推动台61线平交路口改善计划，将12处路口全面高架化，其中第五标2处预计118年完工。记者陈依林报道。
5: 交通部推动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新北至苗栗23处平交路口改善计划，总经费新台币421亿元，分五标工程进行高架化，其中第三、第四、第五标为苗栗路段，完工后预估车行时间可缩短约15分钟，交通事故率每年约减少40%。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6: 那这三个标加起来，总共260亿的经费。”要来改善我们苗栗路段，我们台61线的这个所有乡亲期待的这个路段，这一段的改善其实重点就在于交通的安全，所以我们这一段总共有12个路段的交叉路口，我们要把它全面的高架化。
5: 公路局北区公路新建分局表示，平交路口改善计划第五标工程全长约2.2公里，将消除苗8线与苗11线搭山脚路口，预计民国118年完工。另外第三标及第四标工程则预计在年底前发包。县长钟东锦并建请中央协助推动台72线延伸衔接台61线，完成苗栗县9宫格路网最后一里路。新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2: 印度的气温连日飙高，北方邦跟马哈拉什特拉邦25号的最高温来到摄氏47.6度，生鸡蛋打在地上3分钟后就会变熟。印度政府呼吁民众尽量待在室内并多补充水分。根据印度的气象局最新资料，印度25号除了东北部喜马拉雅山区，其他地区的最高温都介于40到43度，西北部以及中部更是飙到43到47度。光是在印度南部的泰伦加纳邦、东南部的安德拉邦，短短2天内就有超过40起与中暑相关的死亡案例。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马祖有零。

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7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下午一点钟去和喜欢的人相处，做着热爱的事情，
1: 让自己就像夏天阳光一样，随时充满期待与希望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凹与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飞涛，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76.3公里，在沙鹿交流道前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轮胎掉落，国三甲双向木栅道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1.7公里过八里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小客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吴继信先生，我想利用周休回南投看一下爸妈，不然哦，我肚子越来越大，出门不方便呢。那我们开车走台十字甲线，顺便来去合欢山看个杜鹃怎么样？
1: 不要啦，开车很累，而且这时候刚好遇到高承载和流量管制，我们只有两个人，又是周休，车辆进出正好都被管制了。
0: 什么两个人？吼！啊，我肚子里面是谁的？
1: 啊，对啊，我忘了自己要当爸爸了，我无记性，哎，真是有点没记性。不过这趟出门记得要带孕妇健康手册哦。
2: 合欢山杜鹃花季车潮大量涌入，为纾解花季交通涌塞，即日起到6月14号为止，于每个周休例假日上午6点到11点，于台十四甲线18到41.5公里翠峰到大屿岭间实施高承载管制，限搭乘3人以上小客车通行，并实施流量管制，视涌塞情形每10分钟放行20辆车，客运接驳车以及一类大客车不受限制。呼吁用路人行经管制路段，可注意道路资讯可变标志，相关疏运措施及实路况，可到公路局网站、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幸福公路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哎呀，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4: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3: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

0: 到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1: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0: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1: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0: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1: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0: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市定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0: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6，欢迎加入今天5月27号礼拜三下午1点钟到4点钟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

以下要收听的是景广真源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

好，在今天的天气呢，不晓得是因为我晒习惯了还是怎么样，我觉得好像从昨天下午傍晚开始，这阳光的温度就是稍微的比较和缓一点点，是有那种就是已经晒习惯的感觉吗？不过真的到晚上之后呢，吹来的风啦真的有稍微变得比较凉一点点，不像前几天一样安尼拢 hip 热 hip 热晚上甚至吹电风扇还睡不着的，有没有？好，真的都是想要开冷气开起来了，有的人早早就打开了啦好，还是要提醒大家呢，中午前后呢要注意一下这个温度的变化尤其呢是在正中午，还有像现在的时候啦，外面的阳光呢直射，然后甚至是会让你觉得有一点点头晕脑胀的话，真的都还是要留意一下了。躲在阴凉的地方，或者是在室内稍微等晚一点点，看阳光有没有比较不那么晒的时候再出去。出门的时候呢，也一定要保护好自己防晒乳涂起来，还有呢防晒的外套、防晒的帽子、防晒的眼镜等等，所有的配备一应俱全哈。最重要就是防晒的水壶，那个很重要，也要带起来哦。好，我一直在等呢，到底什么时候会下雨啊？到底呢这个外围环流啦，还有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啦，会是怎么样影响接下来的天气呢？待会歌曲过后带大家来关心今天5月27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

好的，下午的1:11，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Nuvi 的《臭海海》，臭一下喽。希望接下来真的是可以稍微比较臭一点点哈。对大家的关心，今天5月27日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了。来看到呢，在台湾今天还有各地呢，澎湖、金门、马祖呢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那高温呢，炎热的这样温度之下哦，最大台北跟华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呢会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那马祖今天呢还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明天5月28日，台湾各地澎湖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清晨在中南部沿海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南部的内陆呢，还有花东的纵谷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金门跟马祖在明天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大台北东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以北在这边呢是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阵雨的。明天晚上开始呢，封面影响之下就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包括了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的天气。要注意的是呢，今天东南部听到焚风，哈哈，就觉得跟台东有关了哦。还有要注意呢，在外出的时候如果有吹到那个咻轰的感觉，不用怀疑哦，就是焚风。好，所以呢还是要请大家注意做好防范了。今明两天马祖跟金门一样容易有局部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好，那再来看到呢，中央气象署今天也是针对了17个县市发布了高温的警示，表示呢台东县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那今天白天呢，在台南市、屏东县都是红色灯号的，有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几率。那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在台北市、新北市、高雄市、花莲县都是橙色灯号，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基隆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东县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都是黄色灯号。好，截至今天中午呢，高温出现在新北市双溪有38.6度哦，我眼睛真的是不敢相信，但是现在越来越敢相信了哦。好，那新北市的福山观测站呢出现了38.2度，屏东县三地门的观测站出现了38度，

所以呢，高温都是在这个38度左右哦。要提醒大家，户外活动的时候，劳动好都要注意呢，这个剧烈运动啊，注意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尽量保持哦，在这个通凉哈，比较阴凉通风的地方啦哦。好，也要随时呢采人体降温或环境降温的方法哦，像是扇风好，或者是利用冰袋降温。那时时注意身边的工作同仁、老人、小孩、慢性疾病的患者等等哦，也要减少长时间处在高温的环境。接下来呢的天气呢，今明两天的各地高温呢大约都是在33到36度左右哦。那大台北中南部跟华东纵谷呢一样会有局部37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那明天呢部分的地区高温会略微下降，不过还是有在32到36度左右的温度。好，那南部呢可能会超过37度左右。礼拜五封面比较靠近，所以北部跟东北部的降雨会增加，我应该要给他一个掌声吗？终于要有一点点雨水了哈，嘿，可以消暑一下了。高温呢会降到30到31度，中部大约来到了34度，南部跟东南部的温度呢都还是比较偏高的。降雨方面呢，今天各地都是多云到晴，明天云量会稍微增加，清晨在南部的沿海有零星的降雨，午后山区以及东北部有零星降雨。明天晚上封面接近之后，北部降雨几率提高，礼拜五在中部以北跟东北部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午后有局部雷阵雨，北部、东北部以及各地的山区也会有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那今天早上在抬头看到这个天空的时候，好像云稍微跟昨天比较起来有比较多一点点啦，稍微挡了一点点阳光哈，谢谢你，哈哈。好，但是还是要注意呢，礼拜六、礼拜天封面通过之后，北部的天气就会逐渐的稳定，中南部跟华东地区水汽还是偏多，那华东会有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下个礼拜一呢，受到台风接近的影响，外围云系也会为北部跟东北部带来局部的降雨，午后的中南部山区也会有局部的阵雨。所以看起来呢，应该是礼拜五过后，礼拜六、礼拜天受到这个封面接近，然后以及呢台风越来越靠近了，所以温度可能会稍微降低一点点，下雨的几率呢还是有待观察。好，那目前位于菲律宾东方海面的台风叫做强密，未来呢会朝向西北方往琉球的南方海面移动，之后再往北转，预计下个礼拜一离台湾会比较近，之后呢就会转向东北远离。那外围云系呢会为迎风面带来降雨跟长浪，所以礼拜一、礼拜二之后影响才会逐渐减弱。好，再次提醒大家呢，今天在我们台东地区还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哦，所以呢，与其在等那个雨水，不如过程当中好好的保护好自己哦。在北焦点转回到我们台东在地的生活天气，台东今天是高温炎热，要请大家防范焚风，注意纵谷有连续36度高温发生的几率。好，那降雨几率0%，好，那气温呢来到了25到33度，感觉上如果说有一些微风的时候，有云朵挡住的时候是比较舒适的，不过中午前后还是比较闷热。风浪的部分呢，今天是偏西风，平均风5到6级，阵风8级，下午转4到5级，阵风7级，浪高大约1公尺，属于小浪。以上的天气概况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1点刚过18分。送上这一首歌曲给今天的云，来自 RPG Vicky 为廷威，这一首作品《挑一朵云》。

0: 前左右的交通意外是发生在交叉路口，通常是因为车辆行经无号志路口，没有注意到来车的行人，或者是闯红灯、黄灯而造成伤亡。提醒用路人，开车或骑车行驶到未设有行车管制号志交叉路口，或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志的路口，以及其他人车拥挤的处所，无论前进或转弯，都要减速慢行，相互礼让，安全第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通报台东地区路况请按分机8。警广台东分台祝您行车平安。
2: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3: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啊！
5: 我们都是后速兵，
6: 一起现身说法，
4: 拒绝上当。
7: 股市名师教您投资操作，免费加入 LINE 群组，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这么好看的事情，您相信吗？诈骗集团假冒名人名义，透过脸书吸引投资客，使民众误入投资诈骗陷阱，是近期常见的诈骗手法。同样受害的唐太太特别站出来现身说法，提醒大家一定不要再被骗了。
8: 之前就是有一个投顾老师啊，叫阮木华。那这个投顾老师常常看见他电视做那个投资，都有出来说投顾的方面的资讯，应该可以加看看，而且又是免费，我想说加看看吧。结果加进去以后，阮木华老师就把我的 LINE 给那个助理小姐。

0: 就是说啊，她是负责我这一区的，这个小姐是负责我的哈，啊，她就这样子，就这样子进去了。每天呢、啊，就寒暄问暖啊，问你说啊，阿姨好不好啊？早上工作忙不忙，累不累啊？这类就是很热心，就说哎啊，他们现在有开一个什么另外的什么哎。外盘账户不是我们普通的账户，外盘账户姓名是用我们的姓名没错，但是我们汇款是汇别人的名字。群组啊，大家就都跑去参加。刚开始我是觉得这个 很恐怖，我不要参加。然后那个助理就说，大家都获利很多，你怎么不参加？那这样子如果你没有资金的话，我先借你20万啊，好，我先汇入你的账户，我给你获利。然后我的人就心很软，说怎么可能还得起你这个人情呢、啊？好，说那我自己去汇款好了，就不知不觉就陷入他的圈套了。没多久，他就说：“阿姨，你那个抽签啊，他就一直想办法让你去抽签。哎，这个获利哈、哦，一张可以获利几十万、几十万。你如果抽中一张的话，就很厉害了。”我想说这哪有那么好，可那么好抽中，然后他们真的很过分，他们一次就给你抽中五六张，然后那个一张是60几万，抽中五六张就要300多万，然后就前后汇了两次，就50-50就汇了100万，第三次他又说啊，你又签中多少 又多少，我说不行了，我这次不能汇了，我已经没那么多钱了，我资金不够，那你切多少就问我切多少，我说哦，这样子应该切130-150吧，他说好，那我帮你汇120给你，剩下的哎阿姨你自己汇这样子。我说好、哦，无形中又被他拖进去了，我又汇了，总数又汇了50万，刚好就被那个警员就说，哎，你这个怪怪的哦。然后我还骗他，不是啊，这不是投资，都是我要装潢房子用的资金。他就在旁边看我在赖讯息给那个诈骗集团，哎，不对哦，你这个。是诈骗集团，我帮你看一看，然后就带我来这里。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雾峰分局雾峰派出所的员警张维权。这个个案呢，当下是由银行行员跟我们做通报，该名妇人她是遇到典型的诈骗案件，是属于投资型诈骗。这名妇人她在网络上有认识到投资群组，她会扬称说他会帮你进行股票抽签，那需要你进行汇款。那其实这个都是歹徒呢，他创设一个假的虚拟投资平台，让你在账面上呢感觉是有获利，但实际上真正想要提领出里面的金额的时候，他会以各种话术，譬如说，如果你要提领里面获利的50万金额，你必须再汇入100万之类的话，你才可以把前面的金额提领出来。但实际上，不管再汇多少钱进去，最终那些钱你都是提领不出来的。我很不希望再有民众再受害了，真的看了觉得很难过。但是受害者还是一直层出不穷，真的会希望现在有听到这个广播的人，希望你可以多关心自己家里面的长者。如果说他有在操作股票的，请他不要再加入这样的群组了，多关心一点，就是我们警政做我们警政该做的事情，那民众希望可以提高一些防诈骗的意识，可以把这些资讯告知你身旁的亲友，让他们不要再受害，这就是对于我们警政很大的一个帮助。
2: 网络诈骗事件层出不穷，切记投资要寻求正常管道，要求加入赖投资群组就是诈骗，有疑问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0: 所以最后那个50万是有保住，
3: 要谢谢他的鸡婆
0: 真的很谢谢他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厘米。
0: 当你觉得烦恼，别忘了笑一笑，一切安好。这世界还有景广让你靠。
2: 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0: 105.1 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
1: 让景广随时随地带给你快乐的讯号吧。

听众的歌曲来自于张清芳，找来了林子良一起合作《夏的季节》。现在的感觉呢，这真的很像是进到这个夏的季节一样，有没有觉得一样是闷闷热热的啊？好，看到呢，这个窗外的阳光。

光好像稍微啦齁，稍微跟昨天比较起来有比较，就是缓和一点点了。不过呢，这个温度还是比较高一点的，然后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可能下午的焚风发生的几率也会比较高，记得时时的补充水分。刚拜

双向四公里处350到400公尺有边坡的灾害修复工程。那道路呢，因为施工的需要会有相关的管制，在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3点到3点10分开放通行，还有傍晚的5点钟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是开放通行的。好，那要注意的是呢，等一下如果说要走台十一一线的话，有相关的替代道路，在台十一线往马亨亨大道转往台十一一线就可以。可以了。继续来看到，在台十一线海岸线当中，竹湖路段长滨乡台十一线83公里这边有高压导线工程，那是占用了南下基曼车道来做施工，主车道正常通行。新兰渔港路段在台十一线148公里336到426公尺，这里有配电管路工程，占用北上的慢车道来做施工，其他车道正常通行。都兰路段在台十一线146公里有边坡工程在进行，这里占用了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新龙路段在138到139公里，在我们靠近新龙社区这边有管线的连接作业，占用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东河乡小马路段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1点51分。听完了清芳姐姐跟林子良一起合作的《夏的季节》，接下来听到这一首也是非常经典的作品，来自于凤飞飞姐姐。这首歌应该可以让你稍微比较轻快开心一点吧。这首作品《夏夜》

凤飞飞姐姐的夏夜，加上这一首 Under the Sea， 有稍微让你礼拜三的下午比较凉爽一点了吧？1:58，好的，路况资讯我们继续来看到，在台九线的纵谷线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目前是封闭了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的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1:58。

friend， 我是林怡韵，管他的是是非非，我都会陪着你。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让最新的路况与我们并肩同行。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0: 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 327.7 公里，仁德交流道前外侧路间，大货车和施工缓撞车发生事故。五羊高架北上 50.6 公里，过机场系统中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稍早在国道三号南下木栅入口，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85公里竹林交流道前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263.5 公里，东十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告示牌掉落。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根据114年交通安全分析，花莲县65岁以上的老人交通事故率得被关啦。
2: 阿公，我注意到您反应和视力都不如以前，出门要特别小心啊。
1: 阿公，我70岁啊，刚才准备瓦龙嘞。
3: 最近县政府的市区加装了大的行人号志，过马路的时阵没这么紧张。
1: 阿公，停让文化宣传，驾驶看到老人的时阵要自动减速加停让。
2: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社群平台，像 LINE 和 Facebook， 还有路老师深入社群宣导交通安全，让年轻人学习如何帮助长辈安全过马路。
3: 是啊是啊，年长者出门的时候吼，让上好穿较亮色的衣服，阿公佩戴反光物。天气昏暗的时阵哦，才比较容易被驾驶看到。
2: 阿公阿嬷，建议你们多用爱心卡搭计程车，这样出门更安全，我们在外工作也能放心。
1: 好好好，哦，我阿孙的讲的话我拢会听啦。
3: 好啊啦，啊难得咱金孙回来哦，咱出来去吃好料啦。
2: 耶、yeah, ，谢谢阿公阿嬷。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6: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4: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6: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4: 你说。

0: 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1: 什么？是诈骗？来安呢？
2: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3: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1 2 3 2 2 3停。好，准备切回外线，1 2 3 2 2 3搞定。
4: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1 2 3 2 2 3，感觉有点怪哎。
3: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4: 那有规定1 2 3要打三下吗？
3: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4: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3: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目当中，好，在我们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要来跟大家邀请到的这个是、我们台东的这个警察局，我们宝桑派出所的这个警员哦，要来跟大家呢来分享一下，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遇过哪一些事情，然后怎么样帮助来做解决的呢？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好的，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台东分局宝桑派出所的警员卢少杰，卢警员，你好。
2: 欸，主持人好。
0: 第一次上电台节目吗？
2: 对。
0: 会紧张齁？
2: 有一点。
0: 而且我们的警员刚刚很辛苦，他是刚刚还在值班，对不对？值班到两点。
2: 没有，刚刚在处理车祸。
0: 哦，我们先了解一下，就是说像警察一般如果日常生活我们讲的值班可能需要做哪一些事情啊？
2: 值班的话就是有民众如果要进来报案，或是因为有一些出发文书会到派出所去领，然后负责接待，然后接电话，然后负责排案这样子。
0: 哦，比如像我要来工作的时候，我要去办那个良民证，就要需要去派出所。
2: 对，
0: 应该是警局总局可以办，
2: 总局可以办，派出所也可以办。
0: 哦，派出所也可以哦。
2: 对，但是去警察局的话会比较快一点。
0: 哦，是这样子，就会比较快。
2: 对，
0: 好，那今天会邀请到我们的卢警官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就是因为前一阵子好像是在我们执勤的过程当中有收到这个民众的电话，然后就是说有一个那个妇人还是长辈是需要协助的，对不对？
2: 一位长辈。
0: 嗯哼，事情的发生经过大概是怎么样子的？
2: 是有民众打电话进来报案说，有位那个老人躺在那个海滨公园的沙滩上，然后他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身份，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那边。
0: 了解。所以是当天是白天还是晚上？
2: 白天。
0: 白天的时候。那后来呢，就是你们接获到电话，然后是有告诉你明确的地点吗？
2: 有，就是大同路底那个停车场附近。
0: 哦，
2: 对，海滨公园那个停车场。
0: 了解。所以你们接到电话之后，就是赶快就是跟你的同仁，另外一位同仁就一起去现场处理了。
2: 是。
0: 我们先了解一下，因为像一般如果就是打电话到警察局里面啊，然后就想说我要报案，那你们都会怎么样询问资讯呢？
2: 要先询问时间地点，然后案由，大概是这样子。
0: 嗯哼，然后就说有没有什么需要协助或者是相关的事情，
2: 对，就是看希望我们能提供什么帮助这样。
0: 那你们去的时候就是直接骑机车过去吗？
2: 我们开车过去。
0: 哦，开车。所以有先询问说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2: 对。因为那个老人他是行动不方便。
0: 嗯，
2: 对。
0: 但是你们现场是怎么样子看到长辈有需要找一下吗？
2: 就是因为海滨公园那边民众蛮多的，所以有帮我们到的时候有帮我们指出方向。
0: 哇，热心民众就对了。
2: 对对对，
0: 好棒哦，就说来警察这边这边，赶快跟你们讲。
2: 是
0: 哦，所以旁边还有就是其他的居民或者是附近的这一些我们的这一些民众，就是帮您来做维护这样子，就说看一下他不要跑掉啊。
2: 对，
0: 其实好像就是长辈走失的状况在台东还蛮常发生的哦。
2: 对，因为台东。应该说长辈比较多一点。
0: 嗯哼，
2: 对，
0: 因为我去看到新闻资料，好像你也不是第一次处理长辈的这相关的走失的问题了哈。是以前有相关的经验，还是说有知道说处理过程当中要怎么样子来应对，或者是来处理这样相关的问题吗？
2: 对，有，就是我们到现场通常会先确认他身上有没有证件，能就是看能不能联络到家人或亲戚之类的。
0: 嗯哼，可是你刚刚讲到说这个个案的部分他因为没有办法表达，那你们要怎么样子找到他相关的资讯呢？
2: 因为是刚好他轮椅上面有贴那个荣民医院的贴纸。
0: 哦，所以他是从医院跑出来的。
2: 对。
0: 他可是他没有办法讲说他自己是从哪里出来的，
2: 对，他也不清楚自己是怎么到那边的。对，他完全没办法表达。
0: 了解。所以就是属于有一点可能像是意识或者是可能认知上面比较不是这么的完整，表达也不是这么的完整的。那结果你们就看到那个轮椅上面有贴，那就直接打给医院吗？
2: 没有，我们后来是先载他到我们辖区的荣民之家那个胜利院区那边。然后去询问他们那边有没有那个老人走失。
0: 可是他上面会贴名字吗？
2: 有贴他的名字。
0: 这么刚好就是有电话。太棒了太棒了。
2: 对，就是 巧合。
0: 嗯哼，可是去到现场要先安抚他吗？因为可能如果像有一些可能长者啦，可能认知或意识上面可能看到人他不知道怎么表达，那你要先做什么动作吗？
2: 我会尽量跟他谈说

0: 看他有没有那个让他对我们安心一点。
1: 嗯，
0: 对，
1: 就说哦，你不要怕，我们是哪一个派出所的警员这样子。
0: 对，然后跟他聊天啊，对。
1: 哦，要跟要聊 要聊什么？
0: 小聊一下，就怎么会跑到这边来啊？平常住哪边？就是询问他一些生活上的问题，哦、看他有没有办法表达出来。
1: 要先就是跟他安抚的方式，就是平常的聊天的方式，然后借由这样的方式去聊一些，比如说相关的资讯，
0: 是，
1: 然后就是可以知道说，哦，原来你是哦，可能一个在聊，另外一个就赶快去找一下身上有没有哪一些辨识的物品，应该是这样子嘛，哈。好，所以就是借由这样的蛛丝马迹，慢慢的找出来、
0: 嗯，
1: 然后就是看到说，哦，他轮眼中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今天在177公里碧山隧道有定点管制，181公里也有相关的机动管制。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台南新化一名69岁的黄姓妇人掉入了假投资诈，提领30万元的现金，还要解除590万元的定期存款，跟警劝说保住620万元的老本。记者魏吉尼的报道。
2: 差点就落入诈骗集团的糖衣陷阱，台南新化一名69岁黄姓妇人日前神色慌张地跑到新化区农会，劈头就说要领30万现金，还要解除高达590万元的定期存款，总共620万元的庞大金额，加上妇人对用途交代不清，立刻引起机警行员怀疑，随即通报警方。新化分局侦查队巡官梁家豪说，
3: 所幸农会行员机警察觉异状，立即通报警方。经行员及本分局员警耐心劝说，成功保住妇人一辈子的退休积蓄。新化民防中队长张渊崇得知后，也亲自前往颁发奖励金，肯定行员以及员警的辛苦。
2: 在警方跟农会长达数小时的马拉松式的温情关怀跟专业解说下，妇人终于及时打保住了存了一半保金。警方再次提醒，稳赚不赔保证获利，那绝对就是诈骗，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即专线或110。警广为警。
1: 屏东县一名蔡姓男子到邮局汇款，还准备寄出自然人凭证给对方，远景一听立即劝阻，小心证件遭到诈骗集团冒用，不堪设想。蔡姓男子在警最后取消汇款跟寄信，成功保住血汗钱。记者宋玲的报道。
4: 这名60岁的蔡姓东港镇光复路邮局临柜要汇款新台币14500元，并且还计划寄出重要的身份证明、自然人凭证，为台湾数位资货行员，连忙进行劝说，这就是典型的假借贷真诈骗手法，建议他钱不要汇，证件更不要寄。副所长蔡世宏说，
5: 骗集团以提供贷款为借口，诱骗蔡男汇付手续费，并要求寄出个人身份凭证。远景现场耐心地向蔡男分析，此为典型的假借贷真诈骗手法，若寄出个人身份凭证，恐遭不法集团当作人头账户使用，后果不堪设想。蔡男听完警方讲解下取消汇款，成功保住血汗钱。
4: 东港警分局提醒民众，申办贷款一定要透过正当的金融管道，千万不要轻信网络广告或者交出证件，有疑虑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或者110报案，或寻求邻近派出所协助。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高雄夏季水果季正式展开，高雄市长陈其迈宣布，2026高雄夏季新鲜市开跑，从5月一路到9月，凤梨、荔枝、芒果、山茶、蜂蜜到香蕉接力登场，透过系列的活动推广高雄的农特产品。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高雄市今年夏天规划5大主题活动，5月30号由凤梨季打头阵，6月推出金黄芒果，7月举办山茶生活节，8月接棒大冈山龙眼蜂蜜季，9月则由香蕉节压轴登场。市长陈其迈表示，高雄的水果不只是地方。

0: 方的特色，更成为城市外交的重要角色。不少国外的姐妹市以及海外友人都透过水果认识高雄，高雄也将从7月1号起推动学校营养午餐使用在地水果，希望支持农民，同时减少食物运输的碳足迹。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1: 那最重要当然是要照顾我们的农民，那第二当然是缩短碳足迹，那希望说能够借由这个食农的教育，让小朋友能够了解那我们高雄在地水果的特色跟我们农民的辛苦。
0: 从产地到餐桌再走向国际市场，高雄希望透过一系列的夏季活动，让在地的农产不只提升能见度，也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商机。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会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妈祖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6度，北部地区27到38度，中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一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3: 清晨和傍晚，高龄长辈出门散步买菜的高峰期，提醒长辈们，这时候天色通常比较昏暗，出门一定要穿着亮色衣服或佩戴反光照明配件，提高自己的能见度才安全。
4: 没错，走路时也要遵守号志，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千万不可以从马路中间直接穿越，更不要在绿灯秒数不够时勉强抢快通过，多绕几步路，走人行道和斑马线绝对更安全。
5: 长辈朋友，天色昏暗，出门请穿亮色衣物，过马路遵守号志，走斑马线不路中穿越，多一份专注，多一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7: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8: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7: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6: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7: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6: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7: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9: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1: 有。
1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5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1: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5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10: 错，
12: 我答案是3。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6: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受词。Bamboo 名词就是竹子。Represent 动词代表的意思。Fast growth 快速成长。Flexibility 是个名词，表示的是弹性。接着下一段。Get in one of the world's fastest elevator. You can get to the 98th floor observation deck of Taipei 101 in just 37 seconds. 来搭世界上最快的电梯之一，只要37秒，你就可以到达台北101位于89楼的展望台。速度真的是非常的快。Get in the elevator 指的就是搭电梯。Observation deck 指的就是展望台。Second 在这边指的就是秒。There you can get the 360 degree panoramic view of Taipei. 在这儿你可以看到台北市360度的全景。360 degree 就是360度。Panoramic 形容词全景的。这个字我们现在在拍照时常常都用得到，数位相机啦，或者是智慧型手机，现在上面都有这个全景式照相，机器上经常用前面四个字母 panel 来表示。Every New Year's Eve, Taipei 101 holds a spectacular fireworks display. 每年到了跨年的时候，台北101都会举办非常壮观的烟火秀。台北101的烟火秀呢，已经变成了台湾跨年的一项传统，所以一定要介绍一下哦。Host 动词就是主持主办的意思。Spectacular 形容词壮观的。Fireworks 就是烟火，小心它都要用复数的。Display就是展示的意思。
1: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0: Resemble， 动词，看起来像，长得像。今天的句型只有一个动词，就是 resemble。特别注意的是，它是一个及物动词，后面必须直接接受词。虽然它等于 look like， 但是你要嘛只能用 look like， 不然就是 resemble。 看一下例子。 Guanyin Mountain is said to resemble the Buddha Guanyin lying down。 观音山看起来就很像是观音菩萨躺下来的样子。接着， Petronas Twin Towers resemble the letter M for Malaysia。 双子星塔就看起来像是马来西亚的 M 这个字母。
1: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Formerly， 副词，以前，从前。Financial， 形容词，财务的，财政的，金融的。Certify， 动词，证明，证实。Resemble， 动词，像，看起来像，与，相似。Represent， 动词，作为的代表，作为的代言人。Flexibility， 名词，灵活性。Observation deck， 名词，观景台。Panoramic， 形容词，全景的。 Spectacular 形容词，壮观的。 Fireworks display 名词，烟火秀，烟花秀。 OK,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 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2: 超级英语通系列课程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ner.gov.tw。
3: 好的，以上单元由教育广播电

电台警察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今天的单元呢，是昨天的这个单元内容的复习哦。好，那当然呢，里面哦的意思有稍微跟大家讲过了，就是关于这个台北101。好，那当然呢，在昨天我们都有听过了哦，这个相关的这个英文的单元内容。好，再来呢，我们来看到呢，在昨天的英文单元当中呢，可能没有跟大家讲到的哦，这个用法的

观音山呐、啊，观音山被说什么呢 ？To resemble the Buddha 观音 lying down， 好，他讲说呢，就很像哈、哦，像什么呢 ？The Buddha 观音，观音菩萨啦，哈、哦、，Buddha 就是菩萨的意思哦，观音菩萨 lying down 哈、哦、，lying down 就是他躺下来的样子。再来一个例句呢，他讲说 Petronas Twin Towers resemble the letter M for Malaysia。 哦，他讲说呢，这个马来西亚的双子星塔、哦、这个大楼呢 resemble 就是像似呢、哦、这个 the letter 就是、哦、这个字母的意思，字母 M、哦、M 呢也就是 Malaysia 的、哦、M 的开头的意思。好，我们来了解一下呢，因为这个单元里面、哦、比较多的这个单字我们可以来学习的。好，包括了像是第一个 formerly 就是以前的、哦、它跟 formally 不一样哦，它是 formerly， 好是、这个以前的、哦、好，再来 financial 就是金融财务的，好，它是形容词哦。好，在第三个 certify， 好，就是证明，好，被证明或者是被证实，好，动词 resemble 就刚刚讲到这个用法哦，就是看起来像什么。在第五个单字 represent， 好，作为什么样的代表，好，所以呢它是代表什么样的意思呢，好，所以是动词。在第六个 flexibility 就是、灵活性，它是名词哦。好，那如果呢是 flexible 才是形容词，表示有弹性的、哦、好，那昨天有学到这个观景台 observation deck、哦、你就可以先学另一个单字，就是 observation 就是观察的、哦、这个 deck、哦、就是平台，那就是观景台。再来看到呢 panoramic， 好，这个单字就是全景的、啊、另外呢如果你要形容一个景致很壮观啦，或一个什么东西很壮观、哦、就用这个单字 spectacular， 壮、啊、观的。好，一样呢喜欢这个单元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搜寻 www.er.gov.tw， 找到今天的口说英语通第41集，今天讲的就是台北 101。 来送上这一首歌曲，来自于 DNCE Take by the Ocean。

听到的歌曲是 DNC Cake by the Ocean， 下午的2:56。好的，路况资讯我们继续来看到呢，在力道到新武路段174、178、182、191、194以及195公里，在这边呢是有相关的定期灾害修复工程，那路段当中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那提醒您呢，等一下经过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路段，在177到182公里有冰波刷坡过往盐酸施工工程，那道路呢是双向管制通行的。好，那我们要来提醒大家呢，在下午的2:50到3:10是可以通行，还有傍晚的5:00到隔天早上的8:00也是通行的时间，请您留意。

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2:57，感觉外面的阳光还是一样非常的炙热哈。要提醒您，记得补充水分了，喝水喝水300cc 哈。好，也不要在户外待太久哈。啊，记得如果从户外要到室内的话，有吹冷气的地方哈，记得在中间带手卡卡着嘞哈，不是要罚站，我们就稍微适应一下温度，再慢慢的进到冷气房当中，以防呢你自己的这个身体啦哈，一下子太燥热，然后毛细孔突然的收缩，哎，流汗不松快哈，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下喽。听到的歌曲来自 Ender。这一首作品 Nike Lotion， 待会3点钟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相关的专题内容。

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上。
1: 集款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一，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 331.7 公里过仁德系统的加速车道和外线车道之间有铁制品掉落，另外有自小客车和拖吊车停放在外路间。国道一号北上229公里过西罗服务区的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南下 180.2 公里在龙井交流道前有木条掉在中线和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往西大园出口的内线发生小货车翻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根据统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是开车不专心，或者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提醒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也切勿疲劳驾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让旅程更安心。交通部关心您。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迷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1: 旅

0: 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生理机能反应退化，不论是步行或驾车都要更小心。交通部推行高龄驾驶人驾驶执照管理制度，希望降低银发族交通事故率。
1: 自2026年5月起，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年满70岁长者需通过体检和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75岁以上长者每3年需要换照一次，而且必须通过认

0: 肢功能测验。
1: 为鼓励高龄者自愿缴回驾照，可享有 T-PASS 乘车回馈补助，提醒驾驶人不任意变换车道，骑车要戴安全帽，且依号志行驶，绝不任意切换车道或轨切。
0: 高龄者清晨或昏暗外出时，应该穿着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者携带照明配件，增加能见度。过马路要左看右看再左看，也要遵守号志，没有人行道的地方要面向来车靠边行走。
1: 民众要多关怀家中长辈的用路安全，且配合换照制度，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安全。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2: 大家好，我们是你的行车提升小天使。大型车的驾驶们，开车工作累了吗？
3: 先找个服务区休息一下再上路。
2: 你休息的期间，来告诉你几个避免疲劳驾驶的小撇步。
3: 第一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最好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就到服务区稍作休息。
2: 第二点，开车前一天一定要有充足睡眠。
3: 第三点，许多车型都配有驾驶疲劳提醒系统，当系统出现警示时，表示驾驶需要停车休息。
2: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3: 这样才能顺顺利利工作，平平安安回家。
2: 行车提神小天使关心您。
4: 疲劳驾驶一直是交通事故肇事主因的前几名，驾驶如果只睡四小时就开车，发生车祸几率将提高10倍，而连续开车超过8小时，经查证属实，将处以1200元至2400元的罚锾，并禁止其驾驶。主因归责于汽车所有人者，得吊扣其汽车驾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许茹芸这一首作品《日光机场》，下午的3:10，继续回到我们的景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好的，我们要在第三个小时的节目里面带大家来回顾历史上的今天，5月27号发行的专辑，来到了1997年。我们来看到呢，在这一年的今天5月27号，歌手许茹芸发行了第四张的专辑。专辑名称就叫做《日光机场》，刚刚听到这一首歌曲就是他专辑当中的同名单曲。听到这一首歌曲呢，就是找到了许常德老师，他的作词曲的部分呢是郭子老师，那现在叫做郭恒奇哦。好，那这一首歌曲呢，《日光机场》也是同名专辑的同名主打歌。那郭子老师呢，跟许常德老师还有合作另外一首歌哦，叫做《破晓》，还有《爱在黑夜》这一首歌曲呢，也是许常德老师的作词的作品。

好，继续呢，时间来到了2005年的5月27号，来听到这张专辑呢，他是谁呢？他是小美江美琪。当时发行的这张专辑呢，我个人是蛮喜欢的哦，因为里面有很多的歌曲到现在听起来的都还是非常的经典。我觉得跟他以前的哦这一些歌曲比较起来，还有以前的专辑比较起来，这张专辑有一点点想要转型的感觉哦。从小女生有一点点微熟清甜的感觉，这首歌曲找到了 No Name 与宪宗一起合作的《是否这就是爱情》，这张专辑叫《恋人心中有一首诗》。

好的，在2005年的5月27号发行的这张的专辑叫做《恋人心中有一首诗》。好，其实它概念呢，就是在讲的就每一个爱恋当中的人呢，哈，甚至是进入到恋爱的这个状态当中，都会是很敏感的哈。原本低敏感度，这时候都变高敏感度了，可能会观察到对方的喜好，然后呢，可能对方讲的字字句句哈，你都会那个字字斟酌，然后呢，都会锱铢必较，所以说你以前不是这样子的啊，吼，然后甚至说，哎，他这样子我喜欢吗？好，所以这样子的感情的这个细节的变化呢，都是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好，那其实我刚刚讲到说，这张专辑也是他的这个转型之作。其实从发型跟造型上面，还有歌曲的曲风上面，我记得当时我听到整张专辑的印象，真的就是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可能是比较那种多会的，然后比较偏苦情感觉的，但是这张专辑呢，明亮度有提高，然后好像是真的重新踏入爱情的感觉。就连造型上面，他的发型哦，以前都是那种比较短发的，现在呢是属于这张专辑啦是属于比较中长发感觉的。

好，专辑当中还有其他的歌曲，包括了《我爱夏卡尔》，还有这一首也是我的心头好，《是否这就是爱情》，以及另外一首歌叫做《芥末不辣》。下午的3:15，继续时间来到了2008年的5月27号，来听到这一张专辑，它是小队长卢广仲首张作品。这一张专辑不叫《早安城之美》，它叫《100种生活》，听到的是专辑的同名主打歌。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小队长卢广仲，他在2008年的5月27号发行的这一张的专辑是他的首张的创作专辑哦。因为整张的这个作曲呢全部都是他自己的作品，好，作词的部分呢当然也是有自己，还找到了他的恩师钟成虎，还有呢这个他的好伙伴陈绮贞。好，那当然呢在这张专辑当中也是一炮而红，因为他的歌曲呢除了就是有这种吉他的风格之外呢，加上那时候大家听起来有一点无厘头感觉的作品哦，包括像是早安城之美，对呀、啊、对呀、啊哦、那时候很多人都在对呀、啊、对呀、啊、还有呢 Gay Day Bassa 你在干嘛，以及呢好想要挥霍，还有我爱你，无敌铁金刚，寂寞考等等，哇，这些当初呢在校园当中呢也是掀起了一股的风潮哦，但是那时候呢都很喜欢呢卢广仲的作品，一直到现在呢都还是很喜欢。然后呢当然也是演了电视剧演了电影之后呢，哇，他的歌曲的作品呢更越来越不一样了，甚至最近哦在这个个人的演唱会上面呢哦肌肉也练起来了，唱歌的那个哦不只是只有歌声好听而已，连人都真的是比较有往偶像的那个方向去走了哦。啊，本来就是偶像了啦齁。听到的一首歌曲，它是在2011年5月27号发行的专辑，叫做《年年》，它是 Cindy 王心凌。

听的歌曲来自于王心凌的《年年年年》，这一张专辑是2011年5月27号发行的第八张的专辑。好，当时呢他也是因为主演了电视剧《美乐加油》，这一首歌曲呢也是啊、在当中有作为是这个剧中的作品的。好的，继续时间，我们来到了这一年2011年5月27号。这一位歌手他当初呢就是可以说是第一代的这个网络翻红的翻唱的歌手吧。他是谁呢？阿福邓福如。不是豆腐乳是邓福如。好，当时呢他发行的第一张的专辑叫做《原来如此》。他现在也是网红的太太啊。对，这一首歌曲《一点点喜欢》。

好的，听到的歌曲来自阿福邓福如，收录在2011年5月27号发行的专辑叫做《原来如此》。这一张的首张专辑呢，其实也是有收录他那时候呢在网络上面呢翻唱的歌曲哦。那这一首呢就是 Bruno Mars 找到了 B.O.B 一起合作的作品，叫做 Nothing on You。他那时候呢在网络上呢，也就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哇，这个女生的声音很甜美哦。那后来呢专辑在发行之后呢，也让大家听到了她的这个作曲的作品，哎，里面真的是有她作曲的作品哦。好，包括了呢像是这一首歌曲呢一点点喜欢，也有她的作词，还有呢当初的首播主打叫做未填词，也是她自己作曲的作品，里面的专辑呢歌曲也都是很好听的哦，都是非常的顺畅的，包括像是未填词、声声慢、一点点喜欢，还有如果有如果，还有呢你好吗、天气好吗、星空恋曲等等，这一些的歌曲呢都是非常好听顺耳的。好，如果

0: 我喜欢阿福登福如的音乐跟声音的话，这张专辑推荐给您。当年呢，他以这一张专辑是入围了第23届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继续来听到这一位呢，真的是华语金曲歌后，他是艾怡良。2016年5月27日发行第三张的专辑叫做《说艾怡良》，听到的作品《寂寞无害》。
1: 成全我最爱的男孩，我想这就是

这首作品找到了张简君维一起合作，词的部分呢，艾怡良也有跟张简君维一起合作，当时是作为第二主打，第一主打呢是他自己的作品哦，叫做《我们的总和》，这张专辑也可以说是非常的强哦，因为制作人呢找到了金曲制造机陈建奇老师。好，那专辑呢，你知道在第28届的金曲奖当中，他入围了1、2、3、4、5、6、7、7项哎，他搞呢哦，好，包括了呢像是年度歌曲奖、年度专辑奖、最佳国语专辑奖、最佳作词人奖、最佳作曲人奖，还有最佳编曲人奖。那得名的呢就是最佳国语女歌手奖，所以她是华语女歌手哦，金曲华语女歌手。好的，如果喜欢艾怡良的话，好像今年她有讲说呢在安排她的新专辑了，所以当到时候呢大家也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咯。继续来听到呢这一位也是金曲制造机哦，在2022年的5月27号，他发行的这样的专辑呢，是累积了他20年的创作，都是写给别人的。不过呢，他拿回来重新编曲，然后加上了新单曲，也是发行了这一张叫做《说故事的歌》。萧煌奇大哥，这张专辑《说故事的歌》这一首歌曲，他原本也是他的好朋友黄小虎老师的作品。没有错，这也是他的作品的作歌曲，哈哈，小黄旗大哥的《不爱最大》。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台股今天开高走高，盘中大涨了近1300点，站上了44000点的关卡，中场是上涨了731点，收在44256点，分别创下盘中还有收盘历史高点，成交金额1兆5568亿元，创下新天量。立法院的财政及外交国防委员会今天联席审查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预算案，顺利完成了初审，最快渴望在29号的立法院会完成三读。李义成的报道。
2: 审查国防特别预算过程中，立委关注首年度编列约新台币88亿元，额度偏低，主要用于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脱石飞弹及标枪飞弹等5项对美军购案。国防部说明，对美军购案首年度预算通常较低，主要用于签约、备料及产线准备，后续年度随着产线进入生产，预算会逐步增加。今年度编列的88亿元中，支付美方军购款项约占85亿，另有约2亿多元属于附属工程相关经费。随后因立委认为工程及作业费应检讨是否编入一般年度性预算，委员会决议共减列200万元，其余预算均照列。本次审查朝野大多取得共识，逐条审查只花了约40分钟就结束。委员会主席立委吴秉睿宣读结论，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
3: 115年度中央政府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预算案已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
2: 国防特别预算案全案最快渴望在29号立法院会完成二三读程序。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柬埔寨的华裔苏姓男子成立了腾云集团，透过在台负责人朱姓男子招募共犯，非法经营赌博并洗钱高达17亿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依组织犯罪、赌博等罪嫌，将朱姓男子等17人起诉，求刑4到9年。吕明宗的报道。
4: 检调查出，以柬埔寨籍中国裔苏姓男子为首的腾云集团，打从105年开始来台发展赌博洗钱犯罪组织。虽然没有取得入资投资许可，仍透过在台实际负责人朱姓男子，陆续成立了6家公司，从事线上赌博游戏开发、嫁接入出境系统及提供线上赌博平台客服。集团还在境外设立多个空壳公司，层层转汇赌博赃款，隐匿犯罪不法所得。出估107年到今年初为止，共洗钱高达17亿多元。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将在台实际负责人朱姓男子等17个人以及5家公司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宜树说。
5: 检察官依违反洗钱防治法、刑法意图盈利赌博等罪嫌，起诉朱姓被告等17人，并具体求处有期徒刑4年至9年以上之重刑，查获犯罪所得6.6亿元及洗钱金额17亿元，均申请法院依法没收。
4: 检察官审酌朱姓男子主导在台不法事务，犯罪所生危害重大，犯后矢口否认犯行，态度不佳，建请法院重判9年有期徒刑。至于集团首脑苏姓男子侦查中逃亡，已经发布通缉。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卫福部食药署107年制定了化妆品优良制造准则 GMP， 历经7年的时间，即将在今年的7月1号全面上路。全台有近1000家的各类化妆品制造场所都应该适用这个 GMP 的规范，象征台湾的化妆品产业品质管理全面升级。杨欣的报道。
6: 食药署推动化妆品优良制造准则 GMP， 并规划3阶段实施。食药署品质监督管理组长池兰慧表示，第一阶段针对防晒、染烫法、止汗致臭及居家牙齿美白等特定用途化妆品；第二阶段纳入婴儿用、唇用、眼部用及非药用牙膏、漱口水；第三阶段则扩及所有一般化妆品制造场所。
7: 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哦，就是我们化妆品的制造场所，我们要符合 GMP 的这个部分呢，就要全面上路了哦。其实为了确保国人在化妆品的这个卫生安全哦，那在108年卫生安全管理法哦生效的时候，其实当时候在立法的时候，其实就有把这个化妆品啊需要符合 GMP 的这件事情就纳管了哦。
6: 食药署表示，化妆品 GMP 涵盖人员、厂房、设备及原料。

0: 料等事项，符合 GMP 的制造场所必须依循合乎规范的产品资讯档案，为协助产业接轨，食药署办理说明会、研讨会及副厂辅导，协助业者落实管理。如果业者违规，经通知限期改正，届期不改正者，处新台币20,000元以上500,000元以下罚锾。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炎热的晴时多云好天气哦。另外气温的部分，北部地区是27到37度，中部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泉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看到绿灯闪烁或是秒数不够，你还会冲过去吗？提醒行人朋友，如果通过秒数不足，请在路口停等下一轮绿灯，不要强行冲过马路，安全远比那几十秒更重要。
4: 通过路口时，除了看号志，耳朵也要听有车辆鸣笛或警示音，随时保持警觉，不当低头族，才能及时反应，突发状况。
5: 行人应走行人穿越道，不任意违规穿越。过马路时停看听，不滑手机最安心。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关山警察分局交通组组长张家元。守护大家安全是阮的责任，而且特别爱提醒咱的阿公阿嬷，若是年岁有到70岁，爱记得定期去甲咪站换驾照，安全上路。啊，搁有哦，透早出门做运动，暗时要出门一定爱较穿较轻的衫裤，配搭反光的配件，安尼开车的人才会看到咱。
4: 组长讲的真重要，士大。出门平安，咱做事事才放心。阿公阿嬷走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骑车、开车出门，一定要守交通规则，唔通逆向，阁袂使无看车就乌白等我。
3: 是大走路行行人穿越道，爱穿甲光色的衫裤，安尼会较显目。开车、骑车爱守规矩，卖逆向，卖违规回转。听组长的话，老人安全第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哇，出春了！
8: 王宝钏啊，你是不是受红山受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更加欢喜。
7: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8: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敢还阁需要你寄钱过去吗？
9: 水某诶，我回来啦！
7: 我钱都还未中着呢。
9: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甲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来挂回来咯。
7: 哎呀，原来是诈骗！
10: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1: 我一接到你就会忘了呼吸 Baby sit down please 坐我这里。
12: 大家好，我们是
13: IC Ball 冰球乐团，
12: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警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14: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15: 让我们和警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0.01，随时随地
13: 在一起。

听到的歌曲是阿琳找到了这一项一起合作的你点的歌救了我。3:42。好，来统整一下呢，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来看到呢，在市区的路段呢、是有相关的自来水管线的连接作业，在中兴路4段5段当中呢，这边有自来水的施工。好，那所以呢会有间歇性的停水施工到今天的下午5点。好，所以等一下呢还是要记得恢复供水之后要打开水龙头确认一下供水还有水质是否正常。在博爱小区的巷道巷弄之间也是有自来水管线的连接作业，会有间歇性停水。那目前呢施工会到今天5月27号、也是到下午5点。好，刚刚讲到中兴路4段5段是到明天5月28号、好，那在今天施工结束之后呢，在我们博爱小区的包括来在四维路二段13、11巷，还有呢在博爱路210巷当中的巷道巷弄之间如果说是有恢复供水的话，也要记得打开水龙头确认一下供水还有水质。在四维路一段还有仁爱国小附近的巷道巷弄之间也是有自来水管线的施工作业，会有间歇性停水，影响的户数124户。好，那当然呢这个施工的话是到6月18号礼拜四哦。好，所以呢要提醒您也要记得每天要把日常生活的用水把它储备起来。市区的施工地点我们来看到在浙江路62巷内还有上海街26号的路段当中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浙江路62巷5到15号，还有中正路258到262号，宝桑路375巷2弄2号到8-1号，以及梧州街210巷1到7号，中华路2段227巷56弄3号当中有用户的接管施工。中华路一段586巷有工作井的立坑，要请您留意。在杭州街跟开封街接口有主干管的推进工程，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二段的两百。

267巷巷口有主干管的推进，经过施工的路段呢，都要记得放慢行车速度。那当然，变换车道也要记得提早打方向灯。再看到志航路台十一乙线双向4公里350到400公尺有边坡的灾害修复工程，施工需要要进行相关的管制。那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5点钟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可以通行的。那目前替代道路的部分可以走台十一线往马亨亨大道往台十一乙线来行驶。继续来到了台十一线的海岸线长滨乡竹湖路段，在83公里有高压导线工程，占用南下基曼车道施工，主车道正常通行。新兰渔港在台十一线148公里336到426公尺有配电管路工程，占用北上慢车道来做施工，其他车道是正常通行。都兰路段在台十一线146公里有边坡工程在进行，占用了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的这个通行。龙和乡的兴隆路段在台十一线双向138到139公里，这边有管线的连接工程，占用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那在小马路段，东和乡的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呢都是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路段，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款1200元起跳，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台九线纵谷线在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请您经过的时候也要注意小心驾驶。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点47分。

在426到437公里当中，占用双向外侧车道来做清扫，内侧车道正常通行。上午路段在大武乡台九线420到421公里有路口跟路段提升、人行安全标线的改善工程，占用南北内车道来做施工，外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在台九线413公里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北上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溪路段台九线405公里550到600公尺有边坡工程，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好，在等一下4:30的时候呢，在草埔森永隧道要来做例行性的灾害的防灾演练。好，所以等一下4:30到晚上的8:30，在台九线426到437公里，包含了草埔森永隧道以及安朔高架桥的路段，都会管制双向车道，禁止进入。好，那防救灾演练呢，到晚上的8:30，所以呢，等一下如果说4:30过后要往屏东或者是往台东的方向来行驶的话，请您改走台九务线行驶。继续看到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了在台九务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再来看到南横公路当中，梅山口到向阳路段今天礼拜三管制禁止通行，向阳路段台20线155公里有上边坡的机械刷坡工程，那在这边呢3点后哦，是目前放行时间已经结束了。好，所以目前是管制禁止通行了。好，再来看到立园路段台20线双向160到161公里有上边坡的机械整坡工程，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5点前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再看到台二十线在177到190公里，还有179到195公里，雾路到下马路段有灾害修复工程，那都是有相关的管制时间。那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5点钟后，明天早上的8点前都可以通行。今天定点管制点在碧山隧道177公里，181公里当中也有混凝土的浇制作业，机动管制。立道到新武路段台二十线双向174、178、182、191、194以及195公里，这边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都是机动管制放行。来到了海端乡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177到182公里，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工程，那等一下的放行时间要到5点钟后，明天早上的8点前。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3:58，还是要提醒大家，哇靠吼，给淘菜呀呀，一定要注意一下防晒，保护好自己，多补充水分了。来，4点钟，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主持棒交给玉芬姐姐，幸福领航员。明天礼拜四下午1点，我们继续在空中和大家一点放轻松，明天下午见。

听到的歌曲来自Elva萧亚轩代言人，还有刚刚有林宥嘉的 Run Away。 下午的3:55，路况资讯来看到了南回公路当中草埔森永隧道安朔到隧道内呢，这边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在

下午四点钟，如果有让你着迷、想要燃烧热情去做的事，就把握下班时间去做吧。大家好，我是 Yuko Rio，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过圆山交流道的中内线有小货车抛锚，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南下 339.6 公里过陆竹交流道的内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南下高雄端出口匝道往小港机场方向有槽车抛锚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车速不到60。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往西的大园出口内线，小货车翻车的事故仍在处理当中。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的部分在台88线往西大寮入口匝道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笑声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警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接着就让玉芬带着大家享受简单的幸福。

时间来到下午的4:04，我是雨芬，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6:30。天气炎热，记得多补充水分。这个时候容易头昏眼花的朋友，因为工作了一天，即将下班之前呢，可能想要赶快的好好把工作做一个告一个段落，所以呢会极力的冲刺。但是呢，如果觉得说精神状况不 OK， 就起来 one more two more 听听音乐，放松一下心情，再做这个最后的整理会比较 OK 哦。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今天中午哈，就是在处理一个这个好人好事的新闻，然后呢，中午已经12点到了，可是就是想说，哎呀，没关系了，再把它修整一下哈。用啊，用得好，你知道已经几点了？已经2:30了，我才发现说，有时候呢，这个工作啊，太进入情境哦，真的是会让你忘了三餐。但是呢，这个是不好的哦，因为会造成严重的这个胃不好。好，那这也是要提醒大家哦。时间到还是得三餐正常吃哦，这样才可以长长久久，不要废寝忘食。那么不管做什么事情呢，我们都

0: 会有一些些的、可能、这个时候你觉得说哎呀我的灵感来了，如果中断的话呢可能 会连接不上，所以这个时候身边可能就要有一些营养成分的饮品、或是食物，千万不要空腹，然后呢就这样过了时间之后呢，哎，才发现胃痛。好，所以这也是，哎，这十几年来哈，我一直在调整自己的这个习惯啊。OK， 现在是今天是5月27日、月底了，小朋友也快毕业了，对不对？六月毕业季。因为陆续看到凤凰花开，如果您有看到凤凰花，记得好好的欣赏这几个月，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六月，都是凤凰花开最美丽的季节。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07。关心一下天气状况。今天是5月27日，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那台北还有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的内陆有局部37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马祖则是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至于明天28号，台湾各地澎湖是多云到晴，清晨中南部沿海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南部的内陆以及花东纵谷有37度左右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台北还有我们东部地区以及中部的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那么明天晚上开始锋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那么今天的东南部地区有分风发生的机会，在东南部地区的朋友得特别的注意哦，随时补充您的水分。好，那么在路况依旧是学区要先报后大灾，现在是小朋友放学了，家长行进时减速慢行，不要并排停车。那再来就是施工的路段，在浙江路62巷口内，上海街26号路段，浙江路62巷5-15号，中正路258-262号，老桑路375巷2-8-1号，梧州街121巷1-7号，中华路二段227巷56弄3号，中华路一段586巷杭州街与开封街口，中华路二段与中华路二段267巷口，台十一乙线双向4:3至航路段边坡灾害修复工程。那另外在台十一线也有一些工程，像是长滨乡的83K 竹湖路段高压导线的工程占用了南下车道，主车道是正常通行。台20线梅山口向阳目前是不开放通行，民众从台东端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音乐好好听，欣赏好听的音乐，放松心情。
1: 哎呀，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2: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1: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2: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1: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2: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1: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2: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1: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

时间来到下午的4:14，来欣赏好听的歌曲，李富竹《阳光依旧灿烂》。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8，记得按8。

OK，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何丽罗琳所带来的歌声，时间来到下午的4:21了。好，我们再次提醒大家，现在学区旁真的是比较多车子哦，提醒您一定要减速慢行。那么台二十线梅山口今天礼拜二三四三天呢都是不开放通行，民众从台东端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那么其他有一些施工的路段，地面上比较多的小沙石容易打滑，行进时请减速慢行。来送上蔡琴最后一页。

OK， 好听的歌曲，蔡琴的《最后一夜》。接下来送上这首陈雷《妈妈皱纹》，妈妈的皱纹，要跟听众朋友，稍后进行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屏东县长周典论涉嫌以500万元来帮助郭台铭参选总统联署案，高雄高分院更一审改判3

0: 年四个月，并科罚金150万元，褫夺公权5年。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1: 判决书指出，周典论为卸任屏东县县议员兼议长，涉嫌为求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参选总统连署能顺利通过门槛，陆续交付共500万元给潮州镇长周品全，并叮嘱要以老鼠会方式拉人，每10份连署书5000元。一审遭依违反选罢法判刑4年，二审改判3年2个月。高雄高分院上午更一审宣判，改判3年4个月。高分院发言人、行政庭长李淑慧说：“
2: 被告周典论违反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一案，本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4月，并科罚金新台币150万元。被告虽然辩称他所交付的金钱为工作费，是要给联署的工作人员，但本院考量联署的工作费都是由郭台铭办公室所负担。”实无由被告个人再支出的必要，并且参酌证人的证词及被告交付款项的后续流向、使用情形等客观事实，因此认为被告辩解不足采信。
1: 全案人可上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经济部主导的百亿投资方案，累计一共投资了122家的企业。为了扩大服务量能，将推动提高投资新创、扩大投资额度等4大新措施，期望在2030年可以吸引200亿的投资，支持150家的新创企业。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3: 国发基金结合各部会推动7大主题式百亿投资方案，其中由经济部主导的策略性制造业、策略性服务业，从102年起已经分别由政府投入 30.2 亿元和 10.1 亿元，并且带动民间投资 72.3 亿元和 65.3 亿元。经济部产发署署长邱球慧表示，目前方案中对于新创投资的比例只占 50% 左右，为了进一步鼓励新创发展，配投比例和范围将会进一步提高。
4: 过去只有限重点领域配投3:1，那我们现在就宣布，如果是新创的，我们的配投比例也比照重点产业，也是达到3:1。第二个措施，除了 VC 以外，增加 VCVC， 也就是所谓的企业创投，也可以当作是我们配投资金的来源。
3: 另外，投资方案上限也从原本的1亿元新增次轮投资5000万额度，并开放投资营运主体在台湾且境内营收或投资高于50%的境外公司，期望透过全面提升新创投资，让制造业和服务业双轨并进，吸引资金活水，创造产业发展动能。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根据调查，国人每4人就有1人罹患了代谢症候群。嘉义市政府卫生局举办了家有大厨系列活动，推广健康的饮食观念。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5: 家有大厨首部曲全家够营养，民众于6月1日至8月31日期间，至合作店家选购指定均衡餐点，即可获得抽奖券。第二阶段跟着营养师塞菜奇，结合食农教育，利用临近地理优势，透过事前营养课程与市场导览，建立民众正确饮食及采购观念。第三阶段，全家灶咖出好料，鼓励市民与家人组队参与10月17日登场的料理竞赛，从实作中学习均衡饮食与健康烹调，由主厨专业分享与教学，带领大家一起做出健康好料理。市长黄敏惠说：“
6: 我们现在家有大厨系列已经开始启动，从6月开始，我们前面会有几个月，我们会有3步骤。第一个是全家够营养，从6、7、83个月呢，我们邀请我们嘉义市民参与这个活动。”
5: 卫生局长廖玉伟表示，希望让健康饮食成为市民日常生活中做得到、愿意做也能持续做的选择。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曾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明天台湾会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所以各地都还是晴到多云的，那天气还是比较稳定，只是明天午后雷阵雨的范围可能会扩大一点点，会有在大台北、宜兰跟花莲地区，还有中部以北的山区，明天可能下午的时候会有比较大的降雨的几率，所以明天在这些地方的朋友们过了中午要留意天气的变化。那其他地方仍然是持续高温炎热的一个天气，明天的高温普遍都还是有32到36度，特别是

0: 在大台北、花东纵谷跟中南部的内陆，还是有部分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一个机会，所以大家明天白天外出要多留意防晒，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另外是在西南风的部分，明天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西南风的一个强度啦，所以在新竹以北、苗栗还有恒春半岛、兰屿地区仍然会有比较强的风跟浪，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另外是今明两天金马地区受到封面的影响，所以仍然是会有起雾的机会，有要往返离岛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相关的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柔成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36，您现在收听的是幸福领航员，我是雨芬，在空中陪伴大家。那么有任何新的路况，在安全的情况下，随时拨打0800-000-123，记得按8。欣赏贾许威尔森所带来的歌曲之后呢，跟听众朋友分享好人好事，景明之间。

0: 暖男所长胡传明警戒荣退近一年，仍坚守助人的初衷。他发现台东布农族偏向弱势学子求学艰辛，竹溪手狮子会募集10万多元奖助学金，亲自送抵校园，用一生的铁汉柔情持续的照亮偏向学子的未来。听听看这一则新闻。
1: 当警察看到需要帮助的人就多去帮助，
0: 这是一句临行前的父亲叮咛，也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澳化派出所前所长胡传明用40年的警察生涯乃至于退休后任默默实践的人生座右铭。在警界与公益界被尊称为暖男所长的胡传明，在去年7月16日卸下警戒公职，回到了台东布农族老家，依然不忘初衷，发现偏乡有许多孩子因为经济困顿，求学之路走得无比艰辛，于是再次化身为爱心天使，再度奔走影界。日前携手台北国际狮子会友联分会300A3区，募得约104000元，顶着烈日前往偏乡的桃园国中、桃园国小等多所学校，将这笔饱含爱心的奖助学金亲手送到孩子们手中，期盼为弱势学子求学路尽一份心力。他说：“
1: 我想帮助别人，像着魔一样，当你付出了以后，不是像那种吃东西快乐什么，哎，就是有一种莫名就是很舒心这样子。退休了，我想在行有余还有能力的时候，我还是会一直延续做下去。
0: 40年警职生涯，胡传明所长执法时拥有铁汉柔情的一面，而私底下也洞察人心，照亮并抚慰每一位受伤的灵魂。如今虽然脱下警服，依然在公益的场域里发光发热，用一生的岁月证明，警徽的光芒不仅能照破黑暗，打击犯罪，更能化作最温暖的光辉，从宜兰延续到台东家乡的大爱，照亮了偏乡孩子们的未来。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明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你今天来家踢馆，我跟你讲，还不用我们亲自出马，我派我们手下出马就好了。我们这边有20000个手下。各位，5月天的面子就靠你们的了。

诉他们什么是亲啊。OK。

0: 你们室友那两下子，哎，拜托，给一点面子啊！等一下他们回去了，再多唱两首歌给你们听啊！
1: 清楚啊，好清楚啊，
0: 很清楚哦。
1: 对啊，
0: 你看我们手下不错啦。这个是你们的歌嘛，他们都还唱那么大声，可见他们也是非常的挺拖拉苦的啊。这样可以吗？
1: 这样子好了，我开一个更诱人的条件，好不好？我告诉你们，阿信说你们叫大声给两首，你们叫大声点，我叫你们唱四首，好不好？

OK， 我爱夏天，五月天 Traku 所带来的歌曲，时间来到下午的4:55了。好，再次提醒大家，梅山口向阳今天是不开放通行，那么明天依旧是不开放通行，二三四啊，从台东端只可以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那其他的路段大致上是顺畅，有一些工程还是在施工当中，行进时麻烦减速慢行。有路况报请广0800-000-1234。欣赏好听的音乐，徐志安上弦月。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烦的事情做累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历史最高，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1号北上

110.6公里在头份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发生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25.1公里在台北交流道有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发生，占用外路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3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2号往东9.6公里过机场系统发生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国道10号往西顶进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4公里，8里2入口匝道有重机抛锚；台62线往东，瑞芳 B 出口匝道有水泥车翻车的事故；台82线往东15.1公里过祥和交流道也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OK， 时间来到5:04哦。稍早台九线的草埔森永隧道呢，安朔路段到隧道内，先前有办理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有占用双向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正常通行的一个状况哦，所以可能会有稍微造成一些些的这个车流。台九线的草埔森永隧道426.5到437.6安朔路段到隧道内，先前有办理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有占用双向外侧车道的情形。好，时间5:05，听到的歌声，刘若英、黄立行所带来的《分开旅行》。

休息一下，不需要那么的密集，不必每一秒钟永远在一起。你问我爱不爱你，这都不是个问题，早就说过需要空间才能继续，我也真的不希望你离去。我们就试试看各走各的路，别哭，这个只是个团，试试看各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4: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6: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5:08哦。稍早在台九线草埔隧用隧道双向四二六点六到437.6，南回改安隧道草埔路段有办理隧道例行演练，封闭双向全线车道，的一个状况。预计排除时间是在晚上的8:30，好，这是在台九线的草埔森永隧道双向426.6到437.6南回改安朔到草埔路段办理隧道例行的演练，封闭双向全线车道。那么警方在路口交通管制引导车辆，请用路人提早改道行驶台九务线，那么这个演练呢，预计是到晚上的八点半哦，

0: 哇，好热闹哦！看看前面在排什么队。
1: 不要吵，不要吵，一个一个排队好，叫他的名字喊用，到我面前来，白哥，白哥。
0: 嗯，叫我呢。来来来，救鬼救鬼！
1: 你叫歪哥哦？
0: 是。
1: 你是不是有一台很趴的新车啊？
0: 对对对对，刚买没多久、哦。
1: 你是不是跟一群朋友在学校附近飙车啊？
0: 耶，这你也知道？
1: 我还知道，你不但飙车，还第一个到这里报道的呢。
0: 嘿嘿，没想到我是第一名呢，就知道我飙车技术一流的。
1: 你在十字路口看到学生过马路急刹自摔，造成头部严重出血不治，是第一个到阎王殿报道的。黑白无常，将他带走。
0: 啊！不不不不，我不敢了。
2: 交通安全需要社会大众共同守护，驾驶人勿超速，行进路口前务必慢看停，建立良好且正确的驾驶观念，而行人在过马路时也务必遵守交通号志，切勿滑手机或其他违规行为，注意大型车辆的转弯内轮差以及视野死角，才能减少交通意外发生，共同落实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愤怒不，哎，葡萄不愤怒，逆风的勇敢。好，我们提醒大家，目前在台九线的草埔森永隧道双向426.6到437.6，南回改安朔到草埔路段，目前办理隧道例行性演练。目前是办理这个隧道例行性演练，封闭了双向全线车道。那么警方在路口交通管制引导车辆，请用路人提早改道行驶台九务线，请用路人提早改道行驶台九务线。好，这是在目前草埔森永隧道进行例行性演练，民众要提前改道行驶台九务线，提供给大家参考。那这个这个演练呢，会一直到晚上的8:30左右哦。那么另外呢，在大武台九线420.5上午路段，这里有道路工程占用了双向内侧车道，外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

更，时间来到5:25了，就看电视模糊，手脚发麻，千万别轻忽，可能是多发性硬化症的警讯。医师提醒，如果视力模糊、肢体麻木、走路不稳等七大症状持续超过24小时，就要赶快的到神经内科检查。那这个好发于20到40岁青壮年，女性罹患风险高于男性，如果延误治疗，恐怕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于失明跟寿命减短，很可怕吧。

好，为了帮助民众及早辨识，提出了七大警讯二十四小时的概念，包含视力突然模糊、眼球转动会疼痛、肌肉无力僵硬、出现莫名强烈的触电般刺痛感，或是持续不退的麻木感、走路不稳或平衡变差、严重疲劳、脑雾或膀胱障碍等等的症状，持续二十四小时没有改善，就要赶快到神经内科检查。希望每一个人哦，都要把自己的身体状况秀苗苗，才能够长期使用哦。送上罗志祥的秀苗苗，稍后进行五分钟。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苗栗县头份、三湾两地近日接连发生毒驾案件，其中一起造成行人重伤。头份警分局持续加强查缉，全力遏止毒驾歪风。陈怡玲报道。
2: 苗栗地检署指出，本月25号晚间，苗栗县三湾乡124乙线三公里处发生一起行人遭撞的交通事故，肇事的林姓机车骑士经尿液检测呈毒品阳性，检察官讯后认定他涉犯使用毒品不能安全驾驶致重伤罪，罪嫌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另外，26号下午，头份所警网在头份市区发现一名机车骑士神情怪异，上前拦查时，57岁范姓男子拒绝配合并加速逃逸，沿途逆向闯红灯，最后仍遭拦停。原警当场起出各类毒品，依法举发危险驾车、毒驾等多项违规，合计开罚新台币16万500元。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彦廷说，
3: 警方拦停后当场在其随身包包内查获海洛因、安非他命、伊托米子粉

0: 末与烟弹等毒品。
1: 头份警分局统计，今年起到5月26号为止，辖内共查获88件毒驾案件。分局长郭义龙表示，将持续强力扫荡，并呼吁民众共同守护交通安全。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陈怡琳、苗丽报道。
2: 从115年10月起，新竹县敬老爱心卡功能升级，每月补助点数加码到1000点，使用范围从交通补助、运动中心扩大到长照交通车、挂号费、农会、药局等多功能用途，预计有近10万名县民受惠。许海伦报道。
3: 新竹县政府表示，今年敬老爱心卡针对县内65岁以上长者、55岁以上原住民及身障朋友推出福利有感升级。长姚文科说，
4: 我想经过我们内部的检讨跟我们财政的状况之下，我们觉得我们这个计划我们可以负担，所以我们特别推出来。那其中的预计是在10月份上路是长照的交通车，我想这个对于一些失能者来讲，这个帮助非常大，因为住在乡下，你可以利用这样的点数，然后去预约这个坐这个长照的交通车，这全台湾我们是首创的。
3: 新竹县政府高龄长照处表示，敬老卡及爱心卡使用范围从交通补助、运动中心扩大到长照交通车、挂号费、农会、药局等，使用于长照交通车预计10月上路，农会、药局和挂号费则预计在11月底上路。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为了推广普及化运动，彰化县政府举办体育嘉年华会，规划6大项目，着重团队默契与全员参与，不仅锻炼体能，更是品格与团队精神的表现。黄俊伟报道。
5: 115年彰化县体育嘉年华会，共来自全县109所学校，超过3000名学生及200位队职员热情参与。王惠美县长表示，不论是考验默契的毛毛虫竞跑，需要同心协力的团体跳绳，或是展现凝聚力的拔河和大队接力，都必须依赖队友间的彼此信任、互助合作才能达成。县议会谢典林议长也特别到场，以礼券奖励表现卓越的学校。
6: 小孩那在田中国小就读啊，那也是羽毛球队，那他这次也来参加这个体育嘉年华的大队接力，就特地来给我的外甥然后来加油，也顺便然后准备了30个500块的红包来鼓励这个各个小朋友。
5: 县府教育处进一步指出，体育嘉年华会兼具趣味性和挑战性，考验学生的默契合作精神，让孩子在欢乐竞赛当中体会团队合作的重要，并且感受运动的乐趣。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为多云到晴，清晨中南部沿海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大台北、南部内陆及花东纵谷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东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明晚起锋面影响，亦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现在台北晴天36度，新竹晴天32度，台中晴天33度，台南、宜兰、台东晴天30度，高雄花莲晴天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资网站赚很多哦，
1: 不要贪哦。
2: 你的账户被法院冻结了，
1: 不要怕。
3: 你骗，
4: 你骗，
3: 你骗不到。
1: 不是模特儿真才，在家上班拍照上传，哎，很可以耶，马上来加 LINE。
5: 我是服饰小编，我们会把公司的衣服寄给你，请你穿好拍照。
1: 好哦，好哦。
5: 因为我们是高级服饰，有人拿到衣服就不还，所以要请你先付3000元作为押金哦。
1: 嗯，很合理，好哦。
6: 时光匆匆，过了一个月。
1: 请问小编，我还没收到衣服哎。
5: 因为押金和衣服的价值落差太大了，所以被海关扣留了。
1: 啊，那怎么办呢？
5: 要用原价下单衣服才能放行，可能要麻烦你转20000元到账户哦。
1: 啊，有点小贵耶。
5: 衣服用完之后就可以申请退费了。
1: 哦，好吧。
6: 时光匆匆，过了一天。
5: 张小姐，你汇款账号写错了，20000元现在被冻结了。
1: 啊，那怎么办？
5: 要付解冻认证费40000元。
1: 可是我没有这么多现金
5: 哎。啊，你想想办法，这个认证很快的。
1: 哦，好吧。
6: 时光匆匆，又过了一天。
5: 张小姐，你提交的账户出现错误讯息哦。
1: 啊？什么意思？
5: 我帮你问一下会计怎么处理。
1: 好。
7: 张小姐，因为你填写错误，平台觉得你是诈骗，所以冻结了你的资金哦。
1: 啊，那怎么办？
7: 要解冻的话，请你出资40000元，证明你是本人。
1: 可是我真的没有钱了。
7: 你要是不解冻，之前的钱也出不来了。
1: 啊，好吧。
6: 时光匆匆，再过了一个月。
1: 请问我到现在都没有收到退款哎。
7: 哦，已经在解冻了啦。
1: 拖太久了吧。
7: 之前那个小编离职了啦，你再汇20000块，我帮你加个 APP 快速解冻。
1: 哎，可是我真的没有钱了啦。哎哎，已读不回，我遇到诈骗了吗？
6: 当然是诈骗啊，啊不然呢？可怜的张小姐，10万块就这样给了了，要付保证金的工作真的不要相信啊。
8: OK， 时间来到5:43了，再次的提醒，台九雾线的台九线的草埔森永隧道双向46.6到437.6南回改的安朔到草埔路段，目前正在办理隧道例行演练。目前在办理隧道例行演练到晚上的8点哦。现在封闭双向全线车道，所以呢有警方在路口交通管制引导车辆，请用路人可以提早改道，请用路人可以提早改道行驶台九五线，请用路人提早改道行驶台九五线。好，这是目前在台九线草埔森永隧道双向426.6到437.6。也就是南回改安朔到草埔这个路段，目前在办理隧道的例行演练，在这里的车子呢要提早改道行驶台九五线，提供给大家了解。5:44，欣赏李千娜、李丽人所带来的《See My Honey》，有任何新的路况。在安全的情况下，拨打0800-0001-23。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当得到它便感觉幸福，而长大了幸福是一个梦想，当实现它便觉得幸福，成熟时幸福变成一种心态，领悟了幸福无所不在。时间来到了5:50，跟听众朋友分享网络上的文章，你的结就是你的结，这是这个心结，后面这个结是结语的结，就是人这辈子总会做错一些事情，或者错过一些人，而再者受一些伤害等等，所以我们才会有了悔恨、遗憾跟怨恨。可是 无论是后悔、遗憾还是怨恨，如果一直存在心中，就会形成一个结，打结的结，然后就变成你的劫难，让你的内心难受，除非你能够释然。心中的结是自己种下的因所结的果，而这果不好吃，很难吃，但只有吃下去将它消化，才能彻底解开心中的结。而你的结就是你的结，你想解开心中的结，渡完人生的劫难，这一切只能靠你自己去修炼、去领悟、去想通。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只有解不开的结，因为不愿意

面对，你害怕退缩，所以心中的结一直都在那儿。其实这个世界没有谁和你过不去，也没有谁为难你。如果你觉得有，那是因为你给他们机会。

别再给自己打结，学会好好爱自己，善待自己，活得自在点。好，其实这篇文章我蛮喜欢的，就是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世上没有解不开的结，只有想不通的人。心若放下，坎就过去了，结就开了。心若放不下，心结不解，时间越久，心结越紧，紧到窒息，最后将自己给淹没了。而放下不一定是原谅别人，而是放过自己。放下心中的结，才能走出牛角尖，让自己的人生重新开始。

0: 傍晚六点钟，我们是好日。
1: 你跳你跳，不要下山好吗？
0: 白天要结束了，可能会有点舍不得，
1: 但是有结束就会有新的开始。
0: 现在就让景广陪伴你度过夜晚，
1: 明天又是一个好日哦。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其中南下林口 A 出口匝道外线有小货车抛锚。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也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多走走停停，车速。

不到20公里，国道3号南下19.2公里，在福德隧道的内线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南港系统，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3号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莺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北上51公里，在三莺交流道前内线也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国道2号往东的桃园机场到大竹，往东的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2甲往东的圳头到大园，国道4号往东的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8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2线往东瑞芳 B 出口匝道水泥车翻车的事故仍在处理当中，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OK，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蔡恩宇《唯五唯一》。时间6:05，我们再次的提醒哦，目前台九线的草埔松隧道是无法进入的。目前双向在进行演练，所以警方已经在路口交通管制，引导车辆要提早改道行驶台九五线，这是台九线草埔松隆隧道双向色6:06到437.6，南回改安色到草埔的隧道例行性演练，那么封闭双向全线车道。警方已经在路口交通管制，引导车辆请提早改道行驶台九五线。那这一项这个演练会到晚上的8:30左右。

为了展现政府打击毒价犯罪的决心，抱持绝对零容忍的铁腕态度，台东关山警分局除了全面提升查缉量能之外，也同步精进法制作为，希望透过科技执法跟高强度的取缔，全面遏制毒价以及酒驾案件发生，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唐关山警分局全面升级查缉量能，分局长龚世哲强调，毒驾与酒驾均属高度危险行为，驾驶人在使用毒品或饮酒后，容易造成精神恍惚以及反应迟钝，一旦驾车上路，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对其他无辜用路人带来无法弥补的伤害。台东关山警分局组长张家远说，
1: 警政署强化毒酒驾查缉政策，本分局绝对秉持零容忍态度执法，除规划路检与交通稽查勤务外，也已运用唾液毒品快筛试剂，提升地线辨识与查缉能力。对于疑似毒驾或拒绝检测案件，都将依法严办，绝不宽待。希望透过强势执法与持续宣导，降低事故发生，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关山警分局呼吁，驾驶人若拒绝接受快筛检测，将处新台币180,000元罚款，并吊销驾驶执照及吊扣牌照2年。10年内第二度拒测者，处36,000元罚款，第三次以上拒测，除再加罚180,000元以外，并吊销驾照、公布违法资讯。若情节重大并肇事者，更依法没入车辆，展现政府强力遏止毒驾的决心，就心存侥幸，以身试法。今晚记者王芬台东报道。时间来到6:11了。好，那么在5:58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有短延时强降雨冰雹九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部分，在警戒区域范围内，连江县的东引乡，连江县的东引乡路上警戒区是连江县的东引乡，连江县的东引乡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冰雹九级以上的强阵风发生，请慎防这个低能见度以及雷击的情况哦。好，这是目前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的部分。如果您有这个在妈祖东营乡的家人可以稍微的提醒他，稍微注意一下哈。目前持续时间会到6:58，这个短延时强降雨冰雹九级以上阵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6:12，欣赏巫启贤的歌曲。

OK， 时间来到6:16，我们再次的提醒草埔塞翁隧道，目前双向在这个南回改安塞到草埔这个路段有例行性演练，到晚上的8:30到晚上的8:30，目前是封闭双向全线车道，行经的用路人，警方在路口有实施交通管制引导车辆，用路人可以提早改道行驶台九务线，用路人可以提早改道行驶台九务线。好，这是目前安朔草埔塞翁隧道目前是不可以通行的，在进行演练的一个过程。

OK， 好听的歌曲，假扮不会忘服，今晚是假扮的时间搞啊哈。来，接下来是送上我喜欢的歌曲，来自于周慧，只是少了你。

只是少了你，周蕙的歌曲相当好听的歌词歌曲。时间来到了6:24，再次的提醒，草埔森永隧道目前双向是不开放通行的，在隧道内进行例行性演练，封闭双向全线车道。那么警方在路口交管引导车辆，请用路人提早改道行驶台九务线。目前台九草埔森永隧道双向是进行封闭演练的，所以民众请提早改道行驶台九务线。这个演练预计到8:30，所以从现在开始一直到8:30，台九务线的草埔森永隧道是封闭双向车道的一个情形，民众要改走台九务线。时间来到6:25，送上张栋梁的收敛，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总统宣布人口对策新战略，十八项家庭支持措施。热浪来袭，台南预警高温39.8度，台北、基隆侧站双创五月高温纪录。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纯，欢迎收听今天5月27号星期三的金广晚间新闻。因应少子女化的国安危机，总统赖清德今天亲自公布包含儿童成长津贴在内的18项措施，内容涵盖3大阶段、4大策略，以及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还有居住减压的5大面向，在明天的行政院会通过后，力拼明年上路。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27号亲自针对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公布完整18项措施，除了新增0到18岁成长津贴每月5000元、生育给付补足10万元之外，6到18岁半数存入 TISA 儿少账户，估计到18岁至少可领到36万元，并设定保底机制，每年经费约1875亿元，预计308万名儿少可受惠。
3: 将针对生育、养育、教育3大阶段，透过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4大策略，从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居住减压5大面向，推出十

0: 八项政策，我也请行政院成立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并请卓院长担任召集人，定期追踪各项政策的执行进度。
1: 育婴留停津贴方面升级为6+3方案，父母现行可领最长6个月津贴，发放平均月投保薪资80%，双亲各自领满6个月津贴后，可再各领3个月，投保薪资上限也提高，津贴补助可超过40,000元。同时加码延长产假、陪产假天数，增加的薪资成本都将由政府全额补贴。在居住减压部分，也规划增加婚育宅供给以及租金补助额度。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赖总统宣布的18项措施中，人工生殖补助也在加码。国建署表示，这次调整的重点是提高第二、第三次疗程的补助金额，比照第一次的补助水准。首次申请未满40岁前3次可以个别领150,000；首次申请40岁以上未满45岁的人，前3次补助的金额都能各领130,000元。预计是明年起实施。希望能借此减轻不育夫妻持续接受疗程的经济负担，提供更稳定的生育支持。台股今天开高走高，盘中大涨了近1300点，站上了44000点的关卡。中场是上涨了731点，收在44256点，分别创下盘中还有收盘历史高点，成交金额是1兆5568亿元，创下了新天量。游淑燕的报道。
3: 美股在科技股带动下走强，四大指数涨多跌少，其中标普和纳斯达克双双创下新高。在 AI 和半导体买盘全面点火之下，台股已上涨316点开出后，全网台积电带头冲，买方迅速涌入电子全职股和金融类股，开盘不到几分钟，大盘就狂飙超过1200点，记忆体族群全面走高，市场资金持续往科技股集中。分析师陈坤仁说，
4: 再创下了历史新高的台股都不用意外， AI 带动的台股仍然还是涨势扩散，持续创高。所以大方向就是顺着那个资金的方向，不管是记忆体也好，被动元件也好，都很好很棒。但是这边短线这边的一些相关高位阶的问题，不要你追高。
3: 分析师指出，未来一周市场上仍有多项 AI 题材持续发酵，包括黄仁勋访台并拜访产业链，紧接着登场的台北国际电脑展和辉达 GTC 活动，整体消息面围绕 AI 主轴。不过市场杠杆已有偏高现象，融资余额超过5346亿元，加上当冲比例持续升高，筹码结构开始转趋凌乱，必须特别注意获利了结拉回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五月热浪来袭，今天的台南预警高温达39.8度，是预警这一周以来最热的一天。新北的区市地区也有39.6度。气象署表示，台北市测站下午2:53测得38.3度，已经创下该站设站130年来五月的最高温纪录。而基隆气象这个测站呢，也是测得了37.6度，也是刷新了高温纪录。不止台湾，就连英国也破了百年高温纪录。伦敦26号测得35.1度的极度高温，印度则是有40人因为中暑而死亡。因应伊波拉，国际疫情发展迅速，疾管署提升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旅游疫情建议等级的第三级警告，并强化边境跨机关的联防。只要有上述的旅游史，入境的旅客都需要配合自主健康管理21天。杨欣的报道。
5: 疾管署表示，近期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伊波拉疫情快速升温。截至5月24号，刚果民主共和国累计112例确诊，11例死亡；乌干达则有7例确诊，1例死亡。疾管署指出，目前尚无核准疫苗与特效药，加上当地政局动荡及人口流动频繁，疫情防治困难，实际感染与致死情形恐高于官方数据。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6: 因应伊波拉国际疫情发展迅速，疾管署提 升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旅游疫情建议等级为第三级警告，并且强化边境跨机关联防。具有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旅游史的入境旅客要配合自主健康管理21天。
5: 疾管署提醒，过去21天内曾赴两国的旅客入境时务必主动前往检疫站报到，如有发烧、腹泻或出血等疑似症状，将立即送

0: 一，疾管署呼吁民众如非必要应避免前往疫情地区，如需前往应落实勤洗手、戴口罩及避免接触野生动物等防疫措施。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立法院卫环委员会排审去年底由在野党团共同提出的台湾未来账户特别条例草案，由于朝野没有共识，最终只能通过章名，其余的条文全数保留送出委员会。朱瑞森的报道。
2: 在野党所提出的版本对象锁定0到12岁儿童，在账户设立初始政府拨入新台币5万元启动金，之后每年再存入1万元定额拨补款，家长也可额外提拨，每年上限为10万元。以台湾0到12岁儿童约226万人估算，一开始启动资金约1130亿元，采特别预算编列之印，之后若以每年新生儿12万人推估，每年经费约需266亿。卫福部长施崇良则认为，这样的设计让有钱家长自存更多，将扩大贫富差距。
3: 因为他后面还有整体利益分配以及国库必须拨补的问题，那是不一样的。
4: 那你这边
3: 设计上完全，
4: 你这边还公务预算支出，你国库没有拨补哦？
3: 不，我们对每个人的拨补是一样的。它是一个大水库。
2: 施崇良强调，行政院将提出的版本是使用公务预算，没有自存款设计，所以不会扩大贫富差距，两者设计完全不同。由于朝野对于条文无法取得共识，最后只通过第一章总则章名，其余条文全数保留，完成初审送出委员会，院会讨论前需经党团协商。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南的北区上午发生了轿车不明原因失控撞进了超商，77岁的女驾驶以及60岁的这个女乘客受伤送医，案发的原因警方正在进一步调查厘清。魏经理的报道。
5: 超商内一片狼藉，物品散落一地。上午10点多，一辆轿车撞进了北区中华北路上一间超商，强大撞击力也让超商玻璃门面破碎，超商内的顾客吓了一跳，一名萧姓女顾客因此导致身体不适。消防局调派人车前往救援，肇事驾驶70多岁王姓妇人跟车上60多岁的乘客朱姓妇人双双受伤送医。五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陆义凯说，
6: 王姓女驾驶于中华北路一段78巷东往西方向左转时，不慎撞击蔡姓女驾驶之自小客，在撞击郑姓女驾驶之自小客后，撞进全家超商，经查无酒驾情形，案由本分局调查处理中。
5: 为了防止现场油渍造成危害，辖区五分局立刻通报环保局协助清理，全案后续由五分局交通分队进一步调查厘清肇事原因。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为杜绝毒驾，新北市警方执行了雷霆扫荡的缉毒行动，统计第一阶段共查获毒驾案件有130件，羁押了4名累犯，同时也溯源刨根查获了68名的毒虫，以实际的行动打击供应链，全面阻断不法。刘威的报道。
7: 新北市警局透过高强度密度执法、扩大拦查以及溯源断根策略，针对毒品犯罪以及毒驾行为全面加强查缉，依照各辖区治安还有交通特性，扩大规划执行路检以及查缉勤务。第一阶段取缔共逮捕130名毒驾，尤其新店分局深坑所更在短短2个小时内，在辖区逮捕林姓、陈姓以及黄姓男子3人，除毒品脱液快筛呈现阳性，还无照驾驶。交通组组长张安宏说，
8: 其中深坑派出所更于2小时内查获3起毒驾案件，且驾驶人均为无照驾驶之警示，显示仍有部分民众心怀侥幸，警方后续将强化取缔作为并宣导。
7: 市警局长方扬宁表示，市府已经启动第二预备金新台币2000万元增购毒品脱液快筛试剂，还有致硬尿毒检验费用，并同步溯源毒害，查获3名犯嫌制造分装毒品、8人贩卖毒品、2人意图贩卖而持有毒品案，还有54名毒虫持毒，后续将全力贯彻查毒驾、断毒源、护安全执法目标，杜绝毒害影响民众日常生活。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中市的清水警分局则是在深夜执行毒驾的专案，短短2小时内连破了2起案件，涉案者分别为通缉犯还有逃逸的移工，经检测都是毒品阳性，依法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陈怡琳的报道。
9: 台中市清水警分局针对辖内毒驾热点时段、路段与高风险场所，规划路检及巡

0: 多请勿，加强拦查可疑车辆。日前深夜11点到隔天凌晨1点，连续查获两起毒驾案件。侦查队副队长谢晨阳说，
1: 其中一名犯嫌于拦查时谎报身份，查证后发现为通缉犯，第一名犯嫌则拒检并驾车逃逸，最终成功拦捕，并查出车辆为失窃车辆，驾驶人则为预期拘留移工。现场分别查获依托米子及安非他命等毒品，犯嫌检验后皆呈毒品阳性反应。
0: 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清水警分局分局长郑宏文提醒，吸毒驾车宛如不定时的行动炸弹，严重威胁用路人安全。为了全面防治毒驾，台中市警局已全面提高查缉量能，防止憾事发生。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金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2: 无端涉及诈骗案件被列为警示账户，造成了生活不便。为兼顾善意民众的权益，警政署今天表示，民众如果能够检具资料佐证遭三方诈骗、盗用账号等情况，就可以申请撤销警示，无需等待冗长的司法程序。吕明宗的报道。
3: 不少诈团收购人头账户或以三方诈骗将他人账户当赃款洗钱管道，检警发现可疑账户就会通知银行列为警示账户冻结资金。最近有民众反映账户已遭不明人士恶意发动25笔小额汇款被列为警示账户，孩子学费和生活开销等资金都被冻结，直到拿到不起诉处分书，生活才回到正轨。对此，警政署表示，为了兼顾善意民众生活权益，现行警示账户救济机制相当弹性，除了不起诉处分书等解除要件，如果民众可以检具对话记录、交易等资料佐证是一般商业交易纠纷、三方诈骗或遭诈骗集团恶意报复、存款账户被盗用等特殊情况，就可以到管辖分局申请撤销警示，警方查证属实就会依法撤销，不需要等待冗长的司法程序。要是不符合这些特殊情况，名下其他账户仍可以临柜提领，维持基本的生活开销。刑事局也呼吁民众，如果发现账户被异常汇款、冒名使用或疑似诈骗的情势，要赶紧报警，保全相关资料，以利后续查证。另外也千万不要任意提供金融账户、提款卡或网银账密给他人使用，以免沦为诈骗集团的犯罪工具。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晚上6:44，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车多时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 127.3 公里过头屋交流道的内侧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男子出口往大社的匝道发生三台车事故，占用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系统一路到五堵交流道都是车多不好走，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南下中和到树林车速40到60公里，南下 187.5 到 187.6 公里之间，在和美交流道前有轮胎皮占用外侧车道，国道3号北上马东系统到基金交流道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车多拥挤，国道10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78线东向 40.3 公里过古坑交流道的外侧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5: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2: 人工智慧晶片大厂辉达今天在台湾的新总部预定地北市科的 T17 跟 T18 举办了台湾员工大会。黄仁勋表示，台湾就是 AI 革命的核心，辉达每年在台湾的支出上看1500亿美元，台湾员工数也计划提高到4000人。李以晨的报道。
6: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27号现身台湾员工大会，现场约1000名员工参与。黄仁勋表示，台湾 AI 产业正在蓬勃发展。
7: Did you go back three or four years ago? I was talking about Taiwan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is ecosystem. and that we were going to invest in Taiwan.

0: Well, everybody now knows I was right. Isn't that right?
1: 他指出，辉达每年在台湾的支出已来到1000亿美元，正朝1500亿美元迈进。未来北市科总部将容纳约4000名员工，预计今年底开始动工，2030年正式迁入。黄仁勋也介绍辉达台湾总部 Constellation 设计理念，并强调未来总部将采用大量透明化设计与三角形建筑与会。他也谈到自己讨厌电梯，他认为等待电梯非常浪费时间，因此未来总部将尽量减少对电梯的依赖。台北市长蒋万安也送上台北市药及日月同辉飞黄腾达亲笔书法，相信辉达将在台北开启下一个 AI 创新的新时代。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出席民主合作论坛时强调，台湾位处在印太枢纽，不仅是对抗威权主义的前线，也是民主韧性的重要实验场。未来将依循赖清德总统价值外交的策略，与全球民主友盟来共同合作。朱瑞森的报道。
3: 由捷克公园2000论坛基金会与外交部共同举办的民主合作论坛在台北展开，外交部长林佳龙亲自出席并发表谈话。林佳龙指出，自己刚从捷克回来，在布拉格举办的全球安全论坛发表演讲，聚焦台湾在欧洲再工业化与重新武装过程中的战略角色。本次论坛重点则在于如何强化我们的民主伙伴关系，相信未来能建立更紧密、更有意义的合作。
4: 台湾 has had a unique journey. Today, it serves as an indispensable hub connecting democratic partners across the Indo-Pacific,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Not merely a bystander in this region.Taiwan is an active, vital force endeavoring to maintain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3: 林佳龙也强调，台海和平不仅是区域问题，更是全球当务之急。台湾生产全球90%以上的先进半导体，供应链安全已等同国家安全。台湾也已准备好与民主友盟合作，确保新兴科技用于人类自由，而不是作为威权扩张的工具。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日本有一名公务员来台观光，涉嫌在捷运站偷拍被捕获得判轻判，但交保后故技重施，又当场被抓。一审法院依妨碍性隐私罪判刑了1年。高院今天驳回上诉，确定这名公务员必须入狱服刑，执行后驱逐出境。吕明宗的报道。
5: 现年34岁的日籍男子是日本岩手县公务员，去年6月休假来台旅游期间，因涉嫌在台北市中山捷运站偷拍女子裙底风光被逮起诉。由于男子认罪并表明愿意和解赔偿，获得轻判4个月。没想到男子交保之后，去年底又在捷运站偷拍女子隐私部位，当场被抓，不仅登上了新闻版面，岩手县政府还特地派人来台鞠躬道歉。检方认为他短时间内相同手法再度犯案，显示毫无反省，依刑法无故涉入性影像罪嫌，再提起公诉，建请法院重判。士林地院审酌他随意盗摄他人性影像，至今未取得被害人谅解，尤其他首度犯案后获得交保，竟不知警惕悍然再犯，应给予非难。但考量他认罪并表明愿意和解赔偿，以妨害性隐私罪判刑1年有期徒刑，执行之后必须驱逐出境。男子上诉到2审请求轻判，高院认为原审判决并没有违误，予以驳回，专案不得上诉，就此确定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松台报道。
2: 而在桃园地检署就侦办了江姓男子从境外返国托运行李夹带活体植株的案件，近期侦结，检方认为被告涉犯植物防疫检疫法，基于不法利益屡次犯案，罪行重大，因此起诉并向法院求处重刑。近节的报道。
6: 桃园地检署表示，该江姓男子夹带的全株状态猪笼草属是穿孔线虫宿主，且马来西亚是该害虫的疫区，但被告竟于109到112年间以携带或快递的方式输入猪笼草属植株，且去年3月因托运行李加长植株遭查获判刑，其后又再从马来西亚夹带猪笼草活体植株85株入境，显见基于利益蓄意犯案，恶性重大，因此侦结起诉，建请法院从重量刑。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7: 检察官认被告涉犯植物防疫检疫法等罪嫌。

0: 提起公诉，并考量被告屡犯不改，罔顾生态安全，请求法院从重量刑。
1: 桃园地检署表示，民众违法输入活体蜘蛛行为，恐导致性病害或外来种入侵，为此国家需花费庞大经费。

0: 楼六栋的建物今天动工开拆，工期是六个月，工程经费1.19亿元，全部由中央来支应。张涵的报道。
1: 富裕金华杰尔式住宅六栋，共152户，建物为地上15层、地下2层。04、03地震以及后续余震，造成部分大楼2楼以下钢筋变形，无法居住。内政部国土署署长蔡长展27号出席破园典礼时表示，原评估只拆除 A 栋为楼，但因为六栋建物地下室以及结构设计相连，经专家评估之后，决定全部拆除，将从中间栋由上而下逐层拆除。考量周边多为屋龄30年以上建物，针对屋况不理想的房屋加强防护，周边292户则提供临时安置，
2: 临近的这些民众去做一些安置，就是先搬迁。所以这个1.25亿的预算里面也包含这些民众的一个搬迁费用，以及相关的一个现有邻房的一个保护措施。
1: 拆除以外，内政部补助600多万元，协助花莲县政府成立都市更新辅导团。富裕金华已经在去年成立更新会，据了解住户对于原地重建有共识，以目前新建房屋时程，推测都更等方案推动，最快也要3年。
2: 都更围绕以及一般建筑的更新，这个路途还非常漫长。那整个政府要未来在这个地方投入补助我们花莲民众的部分，大约还有总共加起来是13亿左右。那这个希望我们能够赶快来进行。
1: 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从今年的10月起，新竹县的敬老爱心卡功能会升级，每个月补助的点数也加码到1000点，使用的范围从交通补助、运动中心扩大到长照交通车、挂号费、农会、药局等多功能的用途，预计有近10万名的县民受惠。徐海伦的报道。
3: 新竹县政府表示，今年敬老爱心卡针对县内65岁以上长者、55岁以上原住民及身障朋友推出福利有感升级。新竹县长姚文科说：“
4: 我想经过我们内部的检讨跟我们财政的状况之下，我们觉得我们这个计划我们可以负担，所以我们特别推出来。那其中的预计是在10月份上路是长照的交通车。”我想这个对于一些失能者来讲，这个帮助非常大，因为住在乡下，你可以利用这样的点数，然后去预约这个坐这个长照的交通车，这全台湾我们是首创的。
3: 新竹县政府高龄长照处表示，敬老卡及爱心卡使用范围从交通补助、运动中心扩大到长照交通车、挂号费、农会、药局等，使用于长照交通车预计10月上路，农会、药局和挂号费则预计在11月底上路。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而在明年的1月开始，屏东县政府则是推出了长者健保费补助的政策，只要涉及在屏东县满1年、综合所得税在5%以下的65岁以上长者，以及55岁以上的原住民，每个月补助健保费826元，预估有17万名长辈受惠。宋林的报道。
5: 屏东县长周春米宣布，从116年1月份开始推动长者健保费补助政策，预估受惠人数大约是17万人。他表示，中央照顾孩子，地方照顾长辈，希望能够降低长辈跟中壮年家庭负担。
6: 中央政府决定了，孩子他们来顾，然后呢，地方来顾长辈，提升。那在县府这边准结开支之下，还有这个中央的支持之下，我想我们明年应该就可以来负担我们屏东县65岁以上长者的健保费。
5: 至于会不会影响到县府的财政，周春敏说，目前屏东县已经没有负债，即使面对财划法调整的冲击，各局处仍然透过准结开支稳健的推动建设与福利政策，让县府有更充裕的空间照顾乡亲。周春敏强调，高龄社会的到来既是挑战也是责任，县府会持续守护长辈与照顾长者，让屏东成为真正宜居安心的希望城市。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K-SPAR 演唱会本周六就要在高雄的世运主场馆来登场，活动当天世运大道将实施交通管制，会场也不提供汽车停车位，邀请民众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前往。徐俊秀的报道。
7: 交通局说明，配合活动试运大道预计5月30号上午8点到隔天凌晨1点实施交通管制。管制区内除了紧急救护车辆、执行公务车辆及接驳车外，汽车、机车都禁止通行及停放。交通局主秘王志刚说：“
8: 那最方便的方式就是搭乘捷运红线到 R17 试运站，出站后依现场人员引。”

0: 岛步行5到8分钟就能抵达世运主场馆。活动当天也规划了高铁坐营站到世运主场馆免费接驳车，进场接驳时间为下午3点到晚上7点，散场接驳时间为晚上9点半到11点半。捷运散场期间也会加密班距到3到5分钟，协助歌迷朋友快速离场。
1: 交通局提醒 K-SPARK 演唱会活动期间，左南路、翠华路、军校路、国道10号将有车多情形，建议用路人尽量避免行驶会场周边道路并提前改道。南北方向请多利用民族路、博爱路、高铁路，东西方向可改道走加昌路、新庄一路和水管路。会场附近的 U-Bike 站点也配合活动，5月30号上午7点到隔天凌晨1点暂停营运，包括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大门、世运大道、捷运世运站1号出口和世运主场馆等站点，请民众多加留意。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为多云到晴，清晨的中南部沿海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大台北南部内陆、花东纵谷要留意局部37度的高温，而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的东北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还有东部地区、中部以北山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明天晚上起，受到封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东北部、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而马祖跟金门则是要留意这个低云，还有局部的雾可能会影响能见度。明天白天各地天气，本岛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27到28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5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警广给躺住朋友太家好，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让他给时间黑，安不气掉。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男子交流道出口往大社的匝道，有3台车的事故在内外线车道。北上的内力道机场系统车多，南下的127.3公里过了头屋内线有2台车事故。国道三甲的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国三南下187.5到187.6。龙井到和美的外线散落轮胎皮。国道二号的西行莺歌系统有机车误闯。省道消息，台78线东向40.3公里古坑系统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车多。路网图，国一北上的汐止到5堵南下的。

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岭到下塔又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休息站、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都是走走停停的。桃园路段的国二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七四线的西屯三到松竹，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车多。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2: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1: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2: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1: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2: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1: 了解，安全第一。
2: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一个团要成立十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他们是美秀集团在上个周末在嘉义的十周年专场演出，你有到场去支持或者是抢得到票吗？来自美秀集团的同名专辑，歌曲叫《爱情的大坏蛋》。今天是5月27号，礼拜三晚上的7点11分，尽管全国站交通网靠爱享乐的节目时间，三个小时由我在空中大家服务哦。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国道一号北上的288到289公里，新营地磅附近的中线车道有不明的掉落物，体积小、硬度高，特别留意了。国道八号东向过台南系统跟新市前的外线有施工维护。听到的是梁静茹，轻轻。

梁静茹的歌声叫做《青青》，路网图的国一南下，从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铁岭到下塔悠，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车速都是比较慢。省道的部分，在台65线的北上板桥一到新庄二，南下的五股到新庄二，还有土城一往国三土城交流道都是车子多的。国道2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今天是不是还是很热呢？这个热度会持续到明天咯，但是明后两天，礼拜四的晚上接礼拜五，会有一些雨势出现了。

凌晨三点钟，他是张志成，在国道一号，好，国道一号北上的288到289公里新营地方附近的中线车道，不明的掉落物，这个体积小、硬度高，行经的时候再特别留心，小心闪避了。中部的车流，台74线的崇德往松竹，现在车速还是比较慢的地方。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时速不到40公里。好，路况的更新电话0800000123。今天有没有听到这个台湾人口对策的新战略相关的消息呢？每次看到这些都会觉得说，哇，要花好多钱。第二个是，其实我觉得生小朋友或者是养育孩子组成家庭这件事情哦，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不简单的事情。看着身边的人，有些人呢结婚生小孩的，那当然身边有一些人是决定分开来的，都是不简单的决定。所以对于养育我们的父母亲或者是祖父母亲，就会觉得说哇，真的是非常的敬佩哦。来听到的是 SHE 歌曲，是《恋人未满》。

S.H.E 歌曲叫做《恋人未满》。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0.7公里，过了桃园的外线有三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男子交道出口往大社的匝道，三台车的事故状况。国道八号东向过了台南系统跟新市的路段外线有施工维护在进行哦。好啦，来听听西洋流行作品吧。像流行，好啦，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来自 Blue 男团 All Rise 当中歌曲叫做 Long Time。待会7:30来听景广新闻了。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部分立委提出鞭刑入法公投，并希望合并年底的地方选举。中选会主委游盈龙今天表示，鞭刑公投是正在酝酿中的公投提案，中选会会密切关注。朱瑞森报道。
1: 立委洪孟楷等52人提出鞭刑入法公投，针对性侵害犯罪、凌虐幼童罪、高额诈欺罪、复合形态加重诈欺罪，增设由法院宣告并依法执行的特别刑法制度。中选会主委游盈龙对此表示，鞭刑公投是正在酝酿的公投提案，中选会将密切关注。
2: 关于鞭刑公投未来是否能够在立法院能够通过，那我们还不知道，但是中选会的态度是这样，立法院通过的公投，我讲的是立法院通过的公投，
3: 是
2: 通过是原则，不通过是例外。那其他一般公民所提的公投，当然我们也要依照公投法的相关的规定来进行审议。
1: 游盈龙强调，若因为鞭刑导致其他伤害，这部分要一并考量。此外，举办一次公投需要花费新台币11亿元。站在公投法的主管机关立场，目前不宜对行程中的公投案表达态度。中选会依法行政，等待立法院通过公投案后，中选会会秉公处理，依法处理。若立法院没有通过公投案，自然不是中选会该处理的部分。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毒驾频传，外界关注唾液毒品快筛试剂新式执法政策成效。刑事局今天表示，今年1到4月共查获移送4725件毒驾案件，比去年同期大幅提升将近3倍，其中超过70%都是使用安非他命。警政署指出，毒驾已经是全民公敌，除了通令全国警察机关同步实施强化查缉毒驾及断源弃毒专案，从前端强力打击毒品源头，内政部、法务部、交通部及高检署等机关也从法制及政策面拟定多项具体有效的

0: 的防治策略，盼能全力防止毒价危害。新北市府配合淡江大桥新辟四线公车，目前试营运两周后，决定在6月1号到10号办理第二阶段的试营运测试，邀请民众线上登记，体验更快速便捷的大众运输服务。刘威报道。
1: 新北市府新辟988板桥快线、989机场快线、990机场快线以及115淡水八里观光公车等四条公车路线，以每趟车资5元邀请民众搭乘体验。交通局运输管理科长徐元奇指出，第一阶段试营运之后，988路线将缩短行车时间，并增加板桥公车站发车时刻，989路线淡水端不再绕驶渔人码头，改执行台61线快速公路。至于990路线会同步优化八里端还有机场端行驶动线。
2: 第二阶段试营运仍采线上预约搭乘，民众可以到跳蛙公车 2.0 平台线上预约，并以信用卡扣款，都需要在发车的前一天晚上10:30之前完成预约，可以直接凭 APP 车票证明画面搭车。
1: 交通局表示，市府将持续透过试营运资料滚动检讨，包括班次安排、站位配置、行车时间以及旅客回馈等，作为正式营运前重要优化依据，欢迎民众踊跃预约搭乘，并提供宝贵意见，强化境内大众运输品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高雄市政府公务局持续推动公寓大厦外墙饰材修缮补助，今年除了维持每件最高30万元补助以外，也放宽申请资格，让已经完成外墙修缮的社区也能溯及申请，协助改善建筑安全与市容景观。黄义豪报道。
3: 115年度公寓大厦外墙饰材修缮补助已经开放申请至12月2号止，每平方公尺最高补助4500元，补助的经费用完将会提前截止。今年考量社区整合作业与申请流程繁琐，特别放宽补助范围，113年以及114年间已经完成外墙修缮的社区也可以提出申请。建筑管理处政工程司黄玉纯说，
4: 计划补助对象为本市于103年12月31日以前取得使用执照，且为5层以上，并已完成报备之公寓大厦管理组织。只要于115年12月2日前完成外墙裂化的饰面剔除，并采水泥砂浆（包含涂料粉刷及防水涂料处理）或进行瓷砖修复等工程，即可就实际修缮范围来申请补助。
3: 公务局提醒，曾经申请过相同性质的补助案件不得重复申请，相关的资讯以及申请的文件可至建筑管理处网站查询下载。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为多云到晴，清晨中南部沿海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晚上起受锋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东北部跟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为多云。明天白天各地天气，本岛都是晴时多云，离岛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部分，北部27到38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6到36度，东部25到35度，离岛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遇到假扮亲友自称急需医药费，不要急着汇款，务必先冷静查证。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前面明明没有红灯，你为什么要停下来？
2: 因为这里是路口啊，要先看看左右有没有行人，四周有没有来车。
4: 可是我们先到的。
2: 先到不一定先走哦，在路口啊，转弯车要让直行车，看到行人呢，则要最优先礼让。
4: 那如果经过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呢？
2: 那就记住这个口诀啊，少限道让多限道。支线道让干线道，
4: 哇，好像排队一样。
2: 没错，排好队啊，大家才不会撞在一起。记住哦，路口不是比谁快，是比谁平安到家。
4: 知道了。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提醒驾驶朋友，车辆行经无号志或是号志故障无警员一交指挥的交叉路口时，支线道车辆应暂停让干线道车辆先行，未设标志标线或没有号志划分干支线道者，少线道车辆应暂停让多线道车辆先行，车道数相同时，转弯车应暂停让直行车先行，同为直行车或转弯车者，左方车应暂停让右方车先行。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6: 轰轰烈烈的约定要哭就哭。
7: 大家好，我是严淑明。当感情渐渐变异，两人面临分离的宿命，要哭就哭没有关系，但是如果遇到亲密的暴力，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由专人帮助你远离暴力，走过冰冷黑夜，迎接黎明。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6: 害怕又再回到一个人的黎明。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0: 人，爱别人。
1: 怎么听起来这么可怜呢、啊？锦绣又重唱跟阿牛的合作歌曲，不是我爱的人爱别人哦，歌曲叫做《牵牛花》。休息回来7:44了，台八十八线的东下2.7公里过凤山交道的路肩车辆故障了。国道1号南下50.7公里过桃园的外线有三台车的事故。国道5号北上的48.4到46.6公里罗东路段的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8号东向过台南系统跟新市外线车道是施工维护哦。有路况请报给警广0800-000-123。听到的是少女卡拉卡拉电台客语专辑客语歌哈嘎给狗诶，歌曲叫《日头花你头发》。

花你头发之后听到的是陈以诺，今年是入围最佳新人跟客语奖相关的一个肯定哦。漫画这专辑也是客语的专辑，歌曲叫做后生人 Hell Sunny。

Yoga 林宥嘉歌曲叫做《兜圈》。国三北上的100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线有大型的掉落物。台八八东向的2.7公里过凤山交流道的路肩车辆故障。好了，待会8点来会诊整点路况了。洪安妮在 Present 当中歌曲叫《也许》，待会见喽。

中小晚上八点整，我是张栋梁。辛苦工作了一天，给朋友的话就是每个人对幸福的认定标准不同，不必在乎别人是否赞同，重要的是自己满足与否。祝福景广的听众朋友每天都幸福。

晚上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北上的100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线有大型的掉落物，北上的147.4到145公里院里到通宵中间外线施工，南下129到145公里后龙到通宵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双向的237公里这里是民间交道入口施工封闭，要提早改道。国道8号的西行过新竹的外线车道，东向过台南系统跟新市前的外线都在施工的。台76线的东向27.4到32.4八卦山隧道的内外线车道是轮替施工。目前路网图看起来都恢复顺畅喽。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关心您。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代

0: 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它是泰勒斯 Taylor Swift， 歌曲叫 Elizabeth Taylor， 在《星梦人生》The Life of a Showgirl 专辑当中。好，八点钟开始，陆续有一些地方开始有施工哦。国道八号的东向过台南系统灯新市出。

口前，外线是施工的。国八的西行过新竹的外线车道是路面施工。国道三号北上100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大型的掉落物。明天晚上开始呢，全台各地，尤其在山区啦，应该是山区为主，主要是会转为有湿气增加跟下雨的可能性。礼拜五大致上会比较多的雨势哦。听到的是青虫啊，喂，嗨嗨，林信来得几条瓜是，你哥无等来。

刚刚的音乐作品来自青虫阿欧，歌曲叫做《你哥无回来》。台北呀、啊，真的好热哦！这个盆地的天气到了七八月份，不敢想象啊。今天下午2点多钟呢，在台北气象站的高温有达到摄氏38.3度哦，哇，已经刷新了五月份的最高纪录了。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晒，补充水分。听到的是克拉奇，阿丁狗。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很慵懒的感觉，我觉得形容以前的五月份蛮适合的，可是现在的五月份有点太热了。他们是山狗大乐团，山狗大乐团，歌曲叫五月的下午，捏给哈猪。听到的是 Rita 姐的歌声呢，应该是山狗大乐团吧。在国道三号南下过了善化地方的中间内线路线环路，国三南下过善化地方环路线圈进行施工，国道八号的西行过新竹的外线跟东向过台南系统跟新市前的外线都在施工的。

卢广仲的歌曲叫做《清晨巴士》，8:27。原本是午夜给哈租五月的下午，清晨巴士来到了一大早了哈。来听到 Sabrina 胡勋武的歌曲，她是国民学姐，歌曲叫做《没空想你》。好了，待会8:30是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日本有一名公务员来台观光，涉嫌在捷运站偷拍被捕，获得轻判，但交保后故技重施，又当场被抓。一审法院依妨碍性隐私罪判刑一年，高院今天驳回上诉，确定这名公务员必须入狱不服刑，执行后驱逐出境。吕明宗的报道。
2: 现年34岁的日籍男子是日本岩手县公务员，去年6月休假来台旅游期间，因涉嫌在台北市中山捷运站偷拍女子裙底风光被逮起诉。由于男子认罪并表明愿意和解赔偿，获得轻判4个月。没想到男子交保之后，去年底又在捷运站偷拍女子隐私部位，当场被抓，不仅登上了新闻版面，岩手县政府还特地派人来台鞠躬道歉。检方认为他短时间内相同手法再度犯案，显示毫无反省，依刑法无故涉入性影像罪嫌再提起公诉，建请法院重判。士林地院审酌他随意盗摄他人性影像，至今未取得被害人谅解，尤其他首度犯案后获得交保，竟不知警惕悍然再犯，应给予非难。但考量他认罪并表明愿意和解赔偿，以妨害性隐私罪判刑一年有期徒刑，执行之后必须驱逐出境。男子上诉到二审请求轻判，高院认为原审判决并没有违误，予以驳回，专案不得上诉，就此确定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松台报道。
1: 台南市政府力挺警消、警情还有刑事以及消防危险加成全面调升，而且可以追溯到3月1号起生效，希望能够用实际的行动来支持第一线的警消人员。为记你的报道。
3: 因应行政院修正警察人员勤务加级跟消防人员危险职务加级相关规定，台南市长黄伟哲已经核定完成台南市相关加成调升作业，并追溯至115年3月1号起生效。警察局长林国清在议会接受议员陈怡贞质询时也证实，已经在26号发放。针对议员关心的加级内容，局长林国清表示，
4: 勤务繁重加成的一个定义嘛，就是以勤务不管你是分局或分局派出所，以勤务的繁重来作为合给加级的一个依据，
5: 是
4: 那一定要有指标数嘛，哈，那我们有定6个指标数，所以每个人都是往上提。
3: 市长黄伟哲也出面说明，
6: 第一个同工不同酬就不公平，
5: 当然
6: 不同工同酬也不公平，所以大家都想，但是基本上我们每个警员都有增加。
3: 市府指出，这次警察人员的部分刑事加成由6成提高到8成，勤务繁重加成之给上限则由7成提升到1倍，消防人员为危险职务加级也全面调升3成，借此提升基层同仁实质待遇，肯定长期辛劳付出。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再来关心的是一个迷航事件，台中有一名正信的外送员在使用手机导航送餐的时候，竟然被引导进入陡峭的山间小径，进退不得。在

0: 台中的乌日警分局员警获报之后，迅速定位坐标，成功协助人车脱困。陈怡玲的报道。
1: 台中市21岁郑姓男子是一名外送员，日前接单从北区送餐到龙井区，车程超过20公里。因为对路况不熟，使用手机导航，却误闯龙井偏僻山区。途中机车轮胎在碎石陡坡不断打滑空转，无法动弹，他惊恐地报警求助。乌日警分局里份派出所所长林正和说：“
2: 本所获报后，随即运用设警软体定位功能展开学习。”随后徒步入山找到当事人。
1: 民警到场后耐心安抚并协助推车，历经10小时挥汗奋战，终于将机车推上平坦道路，成功化解危机。乌日警分局提醒，导航虽然便利，但在山区或偏远农路常因讯号不佳、图资未更新而发生偏差，若不慎受困山区，务必保持冷静，找寻明显地标并利用手机定位求救，原地等待救援。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还有澎湖为多云到晴，清晨的中南部沿海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大台北还有南部内陆、花东纵谷要留意局部37度左右的高温，金门跟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的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还有东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的山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而明天的晚上开始受到锋面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马祖跟金门则要留意低云或雾可能会影响到能见度。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南部还有东部都是晴时多云，只有离岛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的部分，北部地区27到38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5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一次酒驾，两个家庭受害，一句对不起，挽救不了造成的遗憾。别让只喝一杯成为你的借口。我是小雨，宋念雨，拒绝酒驾，我们一起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佩瑜。许多人遇到身体或精神上的暴力，都会假装坚强，害怕寻求协助，造成更多心理伤害。必要时，你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让专业的人员帮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张芸京歌曲叫做《偏爱》，收录在专辑《破天荒》里面。8:42，国道五号北上的罗东入口外侧路间施工，北上的48.4到46.6公里罗东路段的内线也在进行施工的。国道三号南下过善化地方中间内线有工程在进行呢。礼拜一应该有跟大家提到对发票这件事情，礼拜一还没有对3、4月份发票的朋友，今天赶快来兑奖咯。阿琳的经典作品 K 歌可以一起跟着唱了，失恋无罪。

0: 说是 K 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唱，但我自己在关麦之后是大唱到不行了。阿令的歌曲叫做《失恋无罪》，8:47。好啦，今天礼拜三，我们来进行今天的伪道德暗赞。
1: 孝顺父母
2: 赞，
3: 夫妻和睦
2: 赞，
1: 朋友互信
2: 赞，
3: 奉公守法
2: 赞，
4: 让我们一起伪道德暗赞。
0: 人生像一张宏大的画布，我们不断站在上面作画，每一次选择都是一笔色彩，稍有不慎就可能改变整幅作品的样貌，最终呈现的画风正是灵魂深处最真实的倒影，因为选择决定了我是谁。国小六年级时，同学们纷纷思考要就读哪所国中，那时我面临两个选择，一是听从父母的建议，选择就读阿公家附近的明星国中，走升学路线，或选择离家近的公立国中，和朋友们一起成长。而我选择了后者，因为希望和朋友们相互扶持，在青春的三年里一起努力。然而这个决定却引起父母强烈的反对，他们认为我不该为了友情放弃更好的前途。那段日子我心如枯木，甚至连

连夜晚灿烂的星光在我眼中都显得暗淡，但我仍决定坚持自己的选择，为了证明这不是任性，而是经过审慎思考。我报考了学校的自由班考试，为了备考，我几乎每天苦读到半夜，模拟试题写到手酸，眼睛干涩的睁不开。虽然辛苦，但也因此收获了知识和自信。当我拿到了资优班的录取通知那一刻，我知道我终于为自己的选择添上了最灿烂的一笔。进入国中后，我和同学们相处融洽，彼此扶持，共同成长。看到我过得开心稳定，父母也逐渐理解并尊重我的决定。那时我才明白，真正的说服不是争辩，而是用行动证明自己的选择。有时我会想到我最敬佩的棒球选手周思齐，他曾经有机会挑战海外的舞台，却选择留下来为台湾棒球奉献青春。当他因为伤势陷入低潮，也没有放弃，而是转任教练，用经验带领学弟。他在退役时说过，选择留下是为了让下一代看到努力的价值。这句话深深打动我，人生的每一次选择也都伴随着风险和不被理解的声音，但真正的勇气不是追求最亮的舞台，而是愿意在平凡中诚实面对自己的信念。我想起那段夜以继日准备考试的时光，虽然没有任何掌声，但我在自己的画布上画下了第一笔坚定的色彩。就像周思齐选择留下，他尽力挥出的每一棒，带领的每一场球赛，都在为人生上色，描绘出责任、信念以及爱的光芒。这次的选择或许只是人生画布上一抹小小的色彩，但正是这一笔让整幅画更完整。我学会了，选择不只是挑选，更是一种对自己负责的勇气。人生的画布仍在延展，而我会继续提笔，用每一次抉择为它上色。无论色彩深浅、笔触轻重，那些交错的线条都会构成属于我自己的风景。当我回首这段来时路，我想我已在这幅画上描绘出最重要的一笔，那是属于我自己的选择，也是我成为自己的开始。今天为您选读的是冯乔丽的作品《人生的画布》。以上单元由景广与张荣发基金会道德月刊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1: Hello，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炳祥。

0: 他的睫毛，这周杰伦叶惠美专辑8:57。国道一号南下139.7公里铜锣前的路肩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他是亚许余耀祖 Home 专辑，我们来听歌曲《守护星》，待会9点对时。
1: 让我看着你的眼睛，里面藏了什么秘密？为何你突然的走心，知道别人给你却不

0: 现在时间晚上9点，晚安的讯息在黑夜响起。
1: 但是踏入梦境之前，或许会想再找个借口逗留，多滑一下手机。可是别忘了，充分的睡眠也很重要。
0: 早点睡觉，做个好梦吧。我们是
1: 南希肯恩，在景广与你说声晚安。

晚上的9: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139.7公里铜锣前的路间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善化地磅过后，中间内线有施工。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施工封闭，不能走，要改道了。国道五号北上的罗东入口外侧路间，北上的48.4到46.6罗东路段的内线都是施工的。国道八号的施工在西行过新竹的外线车道，还有东向过台南系统跟新市前外线车道都在进行工程。省道的消息，台76线的东向27.4到32.4八卦山隧道的内外线车道轮替施工。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悠悠晨。因应少子化，蔡政府宣布零到六岁国家养，政府提供生育给付、育儿津贴、托育补助。如今赖清德总统上任满两周年，更在520这一天正式宣布零到十八岁国家养，每个月可以领5000元的成长津贴。卫福部社家署署长周道君说，除了零到六岁的补助津贴之外，

0: 政府会额外再给0到6岁每个月5000元的成长津贴，6到18岁则是一半帮你存起来，另一半马上可以领，让孩子成年后马上就能领到第一桶金。
1: 在6岁以前，那原则上就是全部是以现金的形式来发放。那6岁以后到18岁，那会以一半维持现金发放的方式。那另外一半，那原则上我们希望还是从这个协助儿少在未来的成年以后的成长为做规划的主轴，所以会考虑用一个基金的形式帮他存起来。
0: 6到18岁的成长津贴规划存在基金账户中，18岁后可以提领至少30多万元。外界关注这些钱我可以用在哪？
1: 原则上，我们是希望用在对于这个未来刚成年的人能够有更有帮助的地方。哦，那不管是他的创业、升学，或者是其他类似的部分，那我们会在这边，到时候这个比较具体的它的用途的部分，我们会这个在整个计划定案的时候，我们会把它宣示出来，让大家一起来看。
0: 政府发红利，盼能减轻育儿家庭的负担。朝野不少立委也表态支持。行政院长钟泰表示，详细的规划内容将在5月28号公布，预计明年起实施，总预算规模高达2000亿元。算下来，0到2岁的婴幼儿的家长，除了可以领育儿津贴的5000元之外，再加上成长津贴，合计每个月可以领10000元。如果是选托育补助，再加上成长津贴，家长每个月可以领12000到18000元。政府近期也释出另一项红利，赖清德总统表示，国家税收增加，经济好，成果应该跟人民分享，所以也宣布保国民年金的家庭主妇在年满65岁以后可以领的老年年金将调升到每个月至少可以领5000元，今年7月就领得到。卫福部次长吕建德说，
2: 前段时间农保已经调高给付到23.5嘛，因为要对抗通膨啊等等这些，这也是总统的一个心意，希望能够来做一个经济果实，能够从大家一律都可以来共同使用嘛。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就会从4096调高到5000块。
0: 谈到国保的老年年金，就不得不提前日子在社群平台上，有网友称亲人保国保，但65岁过世，缴了大半辈子的国民年金，却领不到老年年金。卫福部社保司司长张玉璇解释，现行劳保局做法需要民众在满65岁以前接到通知后来提出申请，如果未能及时提出就领不到，不过经检讨后决议即日起不用申请就可以领得到老年年金。至于是否能溯及既往，张玉璇语带保留地说，因为涉及财务评估还有作业程序，需要跟劳保局进一步讨论。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尤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平淡无奇的日常能遇见你，就像梦一样，只要你在身边，世界就温暖一点点。所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同行的乘客也要系上安全带，让我们平安回家，一起走到永远。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能想象的出唱爆裂的摇滚歌或者有歌德黑暗风的音乐作品的伊凡塞斯，其实也是有比较深情表示的音乐作品。 Evanescence Swimming Home 9:13第三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有了矿再报给我们了，0800-000-123。国道三号北上53.8到51.1莺歌系统到三莺的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一号南下139.7公里，铜锣前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国五的北上罗东入口外侧路间是封闭施工的。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组合，他们是神木与瞳、赖明伟跟黄美珍的双人组。之前在星光大道，哇，可说是两个

沈木雨桐、赖明伟跟黄美珍的组合歌曲叫《为你而活》。听众驾驶朋友，你有喜欢运动吗？跑步？其实我觉得台湾的运动观念在2020年代的前后开始慢慢的受到好多好多人的重视，而且这在疫情过后的几年里面呢，其实我身边有越来越多的长者哦，所谓的长者呢，好，50几岁以上的当然也有，但是我所谓的长者可能是60、70岁以上，或者是退休的

这个年长者，这个前辈长辈们呢，他们开始踏入了健身的行列。长者也要健身，哎，长者更需要健身，因为我之前跟教练聊过相关的事情，然后我在前段时间有请这个健身教练在上课的时候啊，教练其实本人就有，至少我遇到的就有3到5个长者的学员，就是我们都是去上健身课的，然后你就会看到一些不知道不确定有没有退休的这个大哥大姐就跟着教练一起去做举重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肌力肌耐力的训练，那个是一个很有趣的画面，因为我们这个年纪或教练的年纪大概就是这些大哥大姐的小孩，所以可能就会聊一些亲子的话题，很好玩。然后你会发现呢，因为不是每个礼拜都会遇到一样的大哥大姐，然后你不知不觉就会觉得哇，这些大哥大姐竟然在聊天，但是他们从比较早期到比较后期，在那个短短的几个月或一个月上1到2堂课里面，你会发现他们的精神都蛮好的，然后有蛮多的大哥大姐可能都是骨头或者是这个肌肉有一些状况，走路会有一些筋骨酸痛的问题，那在医生的建议之下呢，也去上了教练课之后，哎，整个人都变得不一样了。所以这个运动的风气你有没有跟着一起培养起来呢？因此当时运动市长乐团九天玄女

我们讲说四五年级生好了，或者是我们现在比较多退休或临界退休的长辈们、大哥大姐们呢，在过去的年代当中的那个运动的观念还没有那么的扎根或那么的盛行，所以到了这个年纪来运动，不是说来不及，只是我们会可能需要花比较多的力气跟时间来重新打造我们的习惯跟建立这个观念。可是我发现其实有蛮多的大哥大姐很喜欢什么呢，那种快走走路，或者是那种也不算小慢跑，那叫什么跑啊，反正就是超慢跑嘛，诸如此类的。欸，其实有蛮多人都会例行每日一万步这件事。欸，我之前有认真的把我的手机计步器拿出来算，我还真的做不到。如果你是开车或者是骑机车的朋友，每日一万步真的是很难做到的事情，所以你要如何增加自己的步数？因为确实增加步数在研究报告显示，哦，对于身体健康是有正相关的帮助的。好，所谓说活动活动，或者就要动嘛。好了，待会准备九点半，我们来听金广新闻了哈。这首歌曲是曾康郎所带来的歌曲，收录在《夜观寻常来》的几条瓜，林秀妹。同时，流星国道一号南下139.7公里铜锣出口前的路肩有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公布最新的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包括提供最高10亿美元的资金协助台湾自我防卫。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感谢美方的支持，愿意提供安全协助，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将与美方共同讨论善用这一笔资金。李义成的报道。
2: 美国202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文本内容包括为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提供最高10亿美元，约新台币310亿元资金，协助台湾自我防卫。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预计6月4日审议这项法案。对此，国防部部长郭立雄回应，感谢美国两党一致性支持。
3: 军委会公布的这个是2027的，那事实上这个根据这个国防授权法案下的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来提供我们这样子的安全援助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那是2026、2025都有。那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两党啊都是一致性的支持，来强化愿意提供这样的安全援助，来强化我们自我防卫能力。那我们台美双方都是会共同讨论来善用这笔钱，来提升我们的防卫能量。
2: 盘点近年来美国援助，2025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纳入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明定美国国防部最多可动用3亿美元推进此倡议，维持台湾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2026财政年度授权法也包含为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提供10亿美元资金。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无端涉及诈骗案件被列为警示账户，造成生活不便。为兼顾善意民众的权益，警政署今天表示，民众如果能够检具资料佐证遭三方诈骗、盗用账号等情况，就可以申请撤销警示，不用再等待冗长的司法程序。吕明宗的报道。
4: 不少诈团收购人头账户或以三方诈骗将他人账户当赃款洗钱管道，检警发现可疑账户就会通知银行列为警示账户冻结资金。最近有民众反映账户已遭不明人士恶意发动25笔小额汇款被列为警示账户，孩子学费和生活开销等资金都被冻结，直到拿到不起诉处分书，生活才回到正轨。对此，警政署表示，为了兼顾善意民众生活权益，现行警示账户救济机制相当弹性，除了不起诉处分书等解除要件，如果民众可以检具对话记录、交易等资料佐证是一般商业交易纠纷、三方诈骗或遭诈骗集团恶意报复、存款账户被盗用等特殊情况，就可以到管辖分局申请撤销警示，警方查证属实就会依法撤销，不需要等待冗长的司法程序。要是不符合这些特殊情况，名下其他账户仍可以临柜提领，维持基本的生活开销。刑事局也呼吁民众，如果发现账户被异常汇款、冒名使用或疑似诈骗的情势，要赶紧报警，保全相关资料，以利后续查证。另外，也千万不要任意提供金融账户、提款卡或网银账密给他人使用，以免沦为诈骗集团的犯罪工具。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射护腺癌已经成为台湾男性常见的癌症之一。三军总医院表示，近年射护腺癌治疗的趋势有逐渐朝向这个短疗程高精

0: 准的方向来发展。透过磁振刀，部分符合条件的患者可以将约40次的疗程缩短为5次。阳性的报道。
1: 三军总医院放射肿瘤部主治医师杨仁富表示，传统放射治疗主要仰赖电脑断层进行定位与规划，但射护线位于骨盆深处，且临近膀胱与直肠，容易受到膀胱充盈、肠胃气体与生理变化影响而产生位移。杨仁富表示，三总引进高阶磁振刀，正式进入即时影像导引放射治疗时代。透过治疗当下的即时软组织影像，医疗团队可以依据每日器官实际位置进行动态调整，让放射治疗从事前规划提升为治疗中即时修正。
2: 比较立定位放射治疗，也就是 SBRT， 那这是5次的疗程，就5次内就可以做完。那它比上传统跟中度分次的放疗这样，那就这个研究发现到说，就是SBRT 跟这个传统放疗比起来，它的5年的生化控制率却都高达 95%， 所以它这个研究的结论就是说，这种 SBRT 立定位放射治疗的这种方式啊，它其实不会比这种传统的分次方式还要来得差。
1: 另外，健保署也从今年4月1号起，将立体定位放射治疗纳入射护腺癌部分适应症给付范围，适用于低度与中度复发风险且未发生淋巴或远端转移的局部性患者。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多云到晴，清晨的中南部沿海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大台北南部内陆还有花东纵谷留意局部的37度左右的高温，而金门跟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的东北部还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大台北跟东部地区还有中部以北的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明天晚上开始，受到封面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东北部、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而马祖跟金门要留意低云或局部的雾，可能会影响能见度。明天白天各地天气，本岛都是晴时多云，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27到38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5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1: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2: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1: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2: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1: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2: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用怕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世间的纷纷扰扰，只有健康上重要。任何人若是吃毒，人生规组害了了。勇敢拒绝毒品，唔免惊见效，万事拢会愈来愈美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健康。

今天经典留声机带大家先来听到这个团体，他们叫做 Tension， 五位从美国到台湾闯荡的五人男子组合，1998年成军，一路活动到2005年左右。这首歌曲收录在 Story 当中，歌曲叫《做你的男人》。2000年左右流行的比较强力的音乐曲风大概就长这样，是吗？继续听到的是 BoA 宝儿 Number One。 我们来看国道3号北上的 53.8 公里过莺歌系统，内侧两个车道有小客车跟缓撞车事故。国道1号南下 139.7 公里，铜锣前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哦。

2万。路网图的部分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不过晚上的施工比较多，要特别留心。国三北上53.8公里过莺歌系统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小客车跟缓撞车的事故。来听到的是沙坪坡。

黄品源、任贤齐、阿牛、李正凡的合作叫《三更半暝》，三更半夜。国三北上53.8公里，过莺歌系统内侧两个车道有小客车跟缓撞车的事故消息。陈淑华，梦醒时分。

陈淑桦的经典作品《梦醒时分》。好啦，准备要跟大家说晚安咯。《梦醒时分》陈淑桦演唱，不过是李宗盛大哥的词曲。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听李宗盛的歌吧，《爱的代价》。十点换上接棒，明晚七点我们空中见咯，晚安，拜拜。

我是 Peggy 许哲佩，现在是晚上10点钟，一整天忙碌的心情可以放松了。日复又一日，天暗了又亮，整理好心境，继续向前冲刺。让我陪着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更正，国一的北上140到133公里，铜锣到苗栗的中间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53.8公里，过了莺歌系统内侧两个车道有缓撞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北上的53.8到51.1，莺歌系统过后到三莺的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65.9到64公里，龙潭过后的外侧两线都是施工的。国道五号北上的48.4到46.6公里，罗东路段的内线车道，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施工。台65线南下10.7到10.9，土城一路段的桥下空间在进行水管更新。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3: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来自五月天，歌曲是《派对动物》啊。今天是五月二十七号了哈，这个五月天只剩下了最后的这几天啦。礼拜天过后，下礼拜就是六月份了啊，所以五月天的歌啊，尽量在五月播给大家听。好了，上线喽！我是尚恩，请你在凌晨一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在国一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收到消息，全线封闭施工，双向都是如此，麻烦你改道行驶。

10:18，国道3号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线施工，国道1号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3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另外，国一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是封闭施工的，麻烦改道了。今天特别热，不知道大家一切都还好吗？你有吃碗冰吗？喝杯手摇饮吗？其实这么热的天气，的确吃冰透心凉了。但是因为天气热，还是要记得多喝水。那吃冰它毕竟就是一个一时快乐而已，长期下来还是喝水比较实际啦。然后你从比如说办公室走出到外面去，那个温差冷气房跟室外也是要注意一下，不要感冒咯。许书豪歌曲你好吗？

他是 Shawn Mendes， 听到的歌叫做 In My Blood。 10:26，在国道1号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施工，这边要请你改道行驶。国一189公里王天入口啊，也由大渡方向双向会入国一，还是雾日方向南下会国一，都是施工封闭的哦。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南京到长安这里施工。这是郭小小歌曲 Follow Me， 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白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温的影响，台湾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哦。中午过后，在大台北、宜兰、花莲地区，还有中部北山区，要留意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雷阵雨。夜晚清晨的话，温度大概还是有25到28度，感受还是比较热一些哦。明天白天各地持续高温炎热，高温普遍在32到36度，其中在大台北、花东纵谷，还有在中南部内陆地区，局部可能会来到37度或是以上的高温，紫外线指数容易来到过量或是威胁的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措施，并且多补充水分。那到了入夜开始受到锋面的影响，所以在中部以北、宜兰地区会逐渐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形态，所以夜晚外出的听众朋友们，建议携带雨具备用。那另外，明天西南风依旧还是比较偏强，所以在新竹以北、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容易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那此外，明天在马祖还有金门，容易会出现低云或是局部雾以下的能见度。离岛交通往返请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因应少子女化的国安危机，总统赖清德今天亲自公布包含儿童成长津贴在内的共18项措施，内容涵盖3大阶段、4大策略及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及居住减压5大面向，在明天行政院会通过后，力拼明年上路。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27号亲自针对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公布完整18项措施，除了新增0到18岁成长津贴每月5000元、生育给付补足10万元之外，6到18岁半数存入 TISA 儿少账户，估计到18岁至少可领到36万元，并设定保底机制，每年经费约1875亿元，预计308万名儿少可受惠。
3: 将针对生育、养育、教育3大阶段，透过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4大策略，从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居住减压，推出18项政策。我也请行政院成立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并请卓院长担任召集人，定期追踪各项政策的执行进度。
2: 育婴留停津贴方面升级为6+3方案，父母现行可领最长6个月津贴，发放平均月投保薪资80%，双亲各自领满6个月津贴后，可再各领3个月，投保薪资上限也提高，津贴补助可超过4万元。同时加码延长产假、陪产假天数，增加的薪资成本都将由政府全额补贴。在居住减压部分，也规划增加婚育宅供给以及租金补助额度。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人工智慧晶片大厂辉达今天在台湾新总部预定地北市科 T17 T18 举办台湾员工大会。黄仁勋表示，台湾就是 AI 革命的核心，辉达每年在台湾的支出上看1500亿美元，台湾员工数也计划提高到4000人。记者李叶成报道。
4: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27号现身台湾员工大会，现场约1000名员工参与。黄仁勋表示，台湾 AI 产业正在蓬勃发展。
5: Did you go back three years, 4 years ago? I was talking about Taiwan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is ecosystem, and that we were going to invest in Taiwan. Well, everybody now knows

0: I was right. Isn't that right?
1: 他指出，辉达每年在台湾的支出已来到1000亿美元，正朝1500亿美元迈进。未来北士科总部将容纳约4000名员工，预计今年底开始动工，2030年正式迁入。黄仁勋也介绍辉达台湾总部 Constellation 设计理念，并强调未来总部将采用大量透明化设计与三角形建筑与会。他也谈到自己讨厌电梯，他认为等待电梯非常浪费时间，因此未来总部将尽量减少对电梯的依赖。台北市长蒋万安也送上台北市药及日月同辉飞黄腾达亲笔书法，相信辉达将在台北开启下一个 AI 创新的新时代。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因应伊波拉国际疫情发展迅速，疾管署提升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旅游疫情建议等级为第三级警告，并强化边境跨机关联防。据上述旅游史的入境旅客需配合自主健康管理21天。记者杨欣报道。
3: 疾管署表示，近期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伊波拉疫情快速升温。截至5月24号，刚果民主共和国累计112例确诊，11例死亡；乌干达则有7例确诊，1例死亡。疾管署指出，目前尚无核准疫苗与特效药，加上当地政局动荡及人口流动频繁，疫情防治困难，实际感染与致死情形恐高于官方数据。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4: 因应伊波拉国际疫情发展迅速，疾管署提升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旅游疫情建议等级为第三级警告，并且强化边境跨机关联防。具有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旅游史的入境旅客，要配合自主健康管理21天。
3: 疾管署提醒，过去21天内曾赴两国的旅客，入境时务必主动前往检疫站报到，如有发烧、腹泻或出血等疑似症状，将立即送医。疾管署呼吁民众，如非必要应避免前往疫情地区，如需前往应落实勤洗手、戴口罩及避免接触野生动物等防疫措施。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南北区上午发生轿车不明原因失控撞进超商，77岁女驾驶及60岁女性乘客受伤送医，案发原因警方正进一步调查厘清。记者魏金妮报道。
5: 超商内一片狼藉，物品散落一地。上午10点多，一辆轿车撞进了北区中华北路上一间超商，强大撞击力也让超商玻璃门面破碎，超商内的顾客吓了一跳，一名肖姓女顾客因此导致身体不适。消防局调派人车前往救援，肇事驾驶70多岁王姓妇人跟车上60多岁的乘客朱姓妇人双双受伤送医。5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陆义凯说：“
6: 王姓女驾驶于中华北路一段78巷东往西方向左转时，不慎撞击蔡姓女驾驶之自小客，在撞击郑姓女驾驶之自小客后，撞进全家超商，经查无酒驾情形，案由本分局调查处理中。
5: 为了防止现场油渍造成危害，辖区5分局立刻通报环保局协助清理。全案后续由5分局交通分队进一步调查，厘清肇事原因。”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为杜绝毒驾，新北警执行雷霆扫荡缉毒行动，统计第一阶段共查获毒驾案件130件，羁押4名累犯，同时也溯源刨根查获68名毒虫，以实际行动打击供应链，全面阻断不法。记者刘威报道。
7: 新北市警局透过高强度密度执法、扩大拦查以及溯源断根策略，针对毒品犯罪以及毒驾行为全面加强查缉，依照各辖区治安还有交通特性，扩大规划执行路检以及查缉勤务。第一阶段取缔共逮捕130名毒驾，尤其新店分局深坑所更在短短2个小时内，在辖区逮捕林姓、陈姓以及黄姓男子3人，除毒品脱液快筛呈现阳性，还无照驾驶。交通组组长张安宏说，
8: 其中深坑派出所更于2小时内查获3起毒驾案件，且驾驶人均为无照驾驶之警示，显示仍有部分民众心怀侥幸。警方后续将强化取缔作为并宣导。
7: 市警局长方扬宁表示，市府已经启动第二预备金新台币2000万元增购毒品脱液快筛试剂，还有致硬尿毒检验费用，并同步溯源毒害，查获3名犯嫌制造分装毒品、8人贩卖毒品、2人意图贩卖而持有毒品案，还有54名毒虫持毒。后续将全力贯彻查毒驾、断毒源、护安全执法目标，杜绝毒害影响民众日常生活。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为了迎接宜兰县立图书馆年底试营运，文化局推出诗擂台赛和兰阳文学沙龙等活动，并同步为第12届兰阳文学奖的征文揭开序幕。记者罗佳慧报道。
1: 宜兰县文化局表示，这次在化龙一村举办的诗擂台赛打破传统阅读框架，采用近年来深受年轻人喜爱的诗集播形式，将诗作融合朗读与肢体表演，让文学走上舞台。局长黄半书说，
2: 像我们从第一季开始，由黄春明老师台湾草叶集的文学为旅行开始，到我们现在非常流行的结合朗读跟肢体表演的跨域演绎的这个诗集播，那再来就是当然结合到了我们在第12届的兰阳文学奖征件已经开始了。
1: 黄局长表示，全新的县立图书馆除了是阅读空间，更是推动在地创作的平台。文化局接下来也将推出兰阳文学沙龙，由文史作家许慧龙带领走读文学地景，并邀请郝尼尔、吴伟廷等作家进行世代对谈。而第12届兰阳文学奖即日起征件到7月10号截止，类别包含散文、新诗、童话及歌仔戏剧本，欢迎全国民众踊跃投稿，写出心中的兰阳风情。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以上新闻由尤若纯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嫌资讯勿轻信。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来自庸俗救星，听到的歌叫做《多巴胺之歌》。好，路况的部分呢，还是要注意国道一号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今天晚上呢全线施工封闭，再麻烦你改道行驶路。国道三号这边是土城入口匝道，有一台重机倒在车道上啊，不晓得什么状况，有经过的话小心一下。

来自马念先，歌曲叫做 Mr. Afternoon。 等下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我们再回来。歌曲来自苏慧伦，叫做抬头纹。等我一见喽。

0: Please wake your mind， 不要再沉溺他的坏。晚上十一点喽，现在时间已经累了。如果你觉得累累的，请别依然相信自己仍大有可为，
1: 还是找个地方先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继续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大家好，我们是
2: 猫咪酷。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是晚上的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44.3到42公里，土城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3号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还有国3北上53.8到51.1公里，国莺歌系统到三鹰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接下来关心国道1号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国道1号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道咯。国道5号南下5.5到7公里，过石碇大客车专用道这边是封闭施工的。还有国5南下雪穗呢，内线施工封闭，要到早上的6点哦。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王，你又在滑手机哦？
2: 妈，我听说现在劳保局医化系统用手机号码认证后，就可以线上申请老年给付跟退休金，哎，不用再另外邮寄申请书或跑一趟劳保局哦。
1: 哦，手机按一按就可以哦。
2: 对啊，只要用本人月租型门号手机，输入个人资料、手机号码、健保卡卡号，并设定密码，就可以登入申请了。
1: 咦，好像不难呢，我也来试试看。
0: 多元管道好申请，行动电话认证随时通。劳保局开放以行动电话认证线上申办老年退休给付，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上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上恩主持的上恩 in the night。

来自卓一峰，歌曲叫做再见烟火，11:10。第二个小时，张恩 In the Night 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

11:19，国道一号北上14到11公里，过东湖内线施工到6点哦。还有国一南下22到24公里，圆山路段内线施工。国道一号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这首歌 Olivia Dean 作品叫 Lady Lady。

阿丹薛以丹歌曲 Another Star， 11:26，国道3号北上13.5公里过南港，左路间有抛锚车，要注意一下了好吗？国道1号要注意双向160到165公里，这边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

0: 夏日自驾小旅行，出发前四步骤别忘记：第一，检查五油。
1: 动力方向盘油、引擎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还有汽油，没问题。
0: 第二，检查四灯。
1: 头灯、方向灯、刹车灯，还有仪表板灯，都正常。
0: 第三，检查三水。
1: 引擎冷却水、电瓶水，还有雨刷水，全过关。
0: 第四，检查轮胎。
1: 胎纹、胎压和胎壁非常完美。
0: 第五，
1: 不是只有四个步骤吗？
0: 第五是要保持好心情，防晒做好，多喝水啊。
1: 说的没错，那我们的夏日小旅行
2: 出发喽！
3: 夏季气温较高，驾驶朋友开车上路前，请务必做好五油、四灯、三水的检查工作，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毒品有害健康，更会给家人无限担忧。让我们走向户外，远离毒害。不论是慢跑或是骑脚踏车，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我要的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刚听到歌来自文蔚如，叫你是猪。11:37，接下来蔡佩璇，我就是喜欢我这样。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国道1号南下林口前啊，这边有一段时速是相当缓慢的，有经过这里的时候要再帮我注意一下哈。林口1前内侧3线车道施工，速度会慢下来哦。

11: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在国道一号要留意一下，北上14到11公里过东湖内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2到24公里圆山路段内线施工，国一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啊，所以这边速度偏慢哦。国一双向这是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哦。

来自高吾人，这首歌叫做《愈合》。国道一号在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哦，要请你改道。国道一号北上140到133公里，铜锣到苗栗外侧中间车道施工封闭。

A Great Big World， 这是跟 Christina Aguilera 合作的 Say Something。 等一下12点钟进入到5月28号黄磊会诊路况消息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在12点前歌曲是来自徐佳莹的作品，叫做言不由衷，等会见喽。

半夜十二点是一个适合沉淀自己心灵的时间，不论你昨天表现得如何，今天又是新的开始。记得要提醒自己，人被世界所爱，不需要害怕日暮，让景广陪着你等待下一个日出。晚安，我是戴爱玲，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5月28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14到11公里，过东湖内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2到24公里圆山路段内线也是施工的。国道一号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国道一号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要麻烦你改道。国一呢双向189公里这边是王田入口、都是封闭不能走的。国道一号北上140到133公里铜锣到苗栗外侧中间车道施工。还有国一的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这边还有大湾入口匝道都是封闭不能走的。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13.5公里过南港路间有抛锚车停放，还有国三北上44.3到42公里土城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国道三号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三号北上53.8到51.1公里过莺歌系统到三莺前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65.9到64公里过龙潭外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洪吉星，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12:09，刚听到的是徐伟翔的歌《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继续把路况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这是南下在林口这边啊，林口一前内侧三线施工，速度比较慢哦。

12:18，国道一号啊，在中部地区160到165公里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哦，改道行驶了。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了。接下来要欣赏到的是宫口绅士这首歌，叫做《Trap City》。

边属性是封闭的哦，记得要改道。精神状况自己拿捏一下，如果好累，找地方休息。卢广仲，太阳与地球。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nt， 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 turn on the light，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0: 惠妹，家庭暴力已经不是局限在现有或曾经有婚姻关系的亲密伴侣，没有同居的亲密伴侣遇到相关类似案件，也可以向专业的家防官求助。警政署在每个警察分局都设有处理家暴案件的家防官，不让你受到恐怖情人的伤害。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咯。

刚听到的是伟伟黄庭伟，明天见。国道一号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主线封闭，记得改道。Ctrl T, Damp Heart。

12:41，你刚刚听到是张雨农垃圾带走。今天是5月28号了，天气状况怎么样呢？白天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哦，各地还是晴到多云，中午过后大台北宜花地区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哦。那今天晚上哦，跟着明天啊，今天28号晚上到明天清晨气温还是有25到28度的哦，所以夜间户外活动哦，中央气象说你还是要防中暑，好不好？白天气温还是高温炎热，普遍32到36度哦。

Sam Smith 这首歌叫做 Diamonds。 12:52，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国道一号呢，在中部地区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这地方主线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还有国道一号北上14到11公里，这边过东湖内线施工。国一南下22到24公里，圆山路段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39到41公里之间，哦，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的。那稍早这个路段呢，车速比较慢一点，那现在看起来是已经恢复顺畅了。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最后要听到的是 Adele 的歌，这首叫做 Love is a Game。 等一下1点钟汇整路况消息，然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伴你到凌晨4点。晚安咯，明晚10点空中见，拜拜。

0: 深夜一点钟，如果现在的你有着沉重的双眼和疲惫的脸，
1: 请不要摇摇晃晃的开车上路，
2: 守护自己以及所有用路人的幸福与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警察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往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14到11公里，过东湖内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一南下22到24公里圆山路段内线施工，一样到6点钟。国一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6点。国一的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施工。国道一号在王田的入口双向都是封闭的，麻烦你改道行驶。

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三号，这是北上44.3到42公里土城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线施工到6点，国三北上53.8到51.1公里过莺歌系统到三莺前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65.9到64公里过龙潭外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啊，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5: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6: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5: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4: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5: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4: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5: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7: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你有多久没回故乡走走，陪陪父母与家人了呢？岁月无声，找个时间回家吧，找回心中伟大的美好。我是曾佩慈，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0: 时间是5月28号星期四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稍早听到来自 Deca Jones 啊带来这首歌曲《在这里停一下》，夜间工作到现在累了吗？啊，这个找到最近的服务区休息站停一下，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再继续休息。哎，不对，休息完再继续休息，阿妈歇赛了哈。啊，这个休息完之后当然是继续工作了哈。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来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
1: 怪我是不是太冲动。
0: 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啊，当然一样欢迎你。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后站人 ，Healing Me。

破绽人这首歌曲 Healing Me 治愈我，时间是凌晨的1:17。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南下22到24公里圆山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被北上的14到11公里过东湖，这里也是封闭内侧车道。国道2号西行的6到5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呢，在北上的44.3到42公里土城之前呢，这里是外侧三线车道都占用在施工了哈，要麻烦你经过的时候互相礼让，小心通过啊。以及一样是国三呢，在北上的53.8到51.1。莺歌系统到三莺，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了哈。那么另外在国道5号的部分，在国五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灯具的清洁，南下的雪山隧道这个也是内侧车道进行相关的工程啊，这个麻烦你经过的时候也要留意现场的施工状况咯。好，提醒你开车要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这个变换车道也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蓝婷，爱我就要爱我的全部。

徐若瑄不由自主，时间是凌晨的1:25。中部区域，今天看起来这个国道的施工还算是蛮多的哈，在国一双向的179到180南屯到台中封闭外侧车道，特别在南下的147.7到150.6铜锣到三义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呢在南下的129到145后龙到通霄，要注意一下，也可能是内侧两线车道，对，有可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再继续往南走，南下的221.8到224.3中兴系统到中兴，这里就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进行跑铺工程了哈。北上的147.4到145苑里到通霄，封闭的是外侧两线车道。省道部分呢，在台88线这个东向竹田系统汇入国三南北双向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要提醒你提前改道啦。好了，事实上这个除了施工比较多之外，其他道路状况都非常的良好稳定，那就麻烦朋友们安全开车，帮我们持续维护下去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苏慧伦这首歌曲叫《抬头纹》。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呐、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哦，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Hello， 你们好，我是 Nick Real 周汤豪。警广是我的菜，跟我一起上 Facebook 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关注警广的动态吧。

时间凌晨的1:3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目前看到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啊，开始连夜晚都很热了哈。这个大概都是27、28度左右。这个昨天呢、在白天哈，像是台南呢，飙出了39.8度啊，这个体感温度不要说40度了，45度都觉得皮肤要烧起来了哈。台北呢也监测到38.3度，基隆又37.6啊。就是说这全台啊，从南到北哈，白天都非常的炎热，很高温。今天来到星期四呢，苏里马森马西港宽哈，中央气象署呢持续发布这个高温资讯。这个在双北、桃园、新竹、苗栗、彰化以及台南、高雄、屏东，甚至是东半部的花莲、台东。几乎包括全台湾了哈。今天中午还是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啊，有局部地区呢，像新北市、台南还有花莲啊，还是会出现连续38度的极端高温。还要尽量避免在这个日正当中户外活动，非必要外出呢，一定要注意防晒。尤其啊，白天要骑车或者是开车的朋友，哇，有够痛苦的，对不对？骑机车呢，这个机车坐垫啊，烫得好像屁股要被烫熟了哈。开车嘛是赶快啊，整个车子里面呢，犹如是一个大闷锅啊，必须要让空调跑个1-2分钟，好像才有办法开车啊，非常非常的闷热，非常非常的炎热啊。在这样子炎热闷热的天气呢，最舒服的就来杯冰冰凉凉的果汁或者是冰沙啦。

炎炎夏日呢，来杯冰冰凉凉的果汁冰沙啊，心情好多了。哎，啊，原来啊，这个喝一杯果汁或者是冰沙，还真的是有机会改善情绪啊，甚至是可以降低忧郁还有焦虑症哦。啊，这个根据呢《每日邮报》的报道呢，有一项刊登在美国新堡大学，发表在这个英国营养学期刊的一个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啊，只要呢增加蔬果摄取量啊，每天额外饮用一杯100%纯果汁或者是冰沙的人呢，在忧郁指标表现上面有更明显的改善。啊，这个研究呢是追踪42名平常蔬果摄取量偏低的成人，然后呢被分成不同的组别，其中一个组别呢每天这个摄取蔬果给他充足的这个摄取5份，另外一组呢基本上这个会再加一杯纯果汁或者是冰沙。结果呢研究显示一件事情啊，这个每天呢摄取5份蔬果，然后呢再加给他一杯果汁，纯果汁或是冰沙的受试者呢在忧郁还有焦虑的表现上面明显比他其他组别啊这个优越许多。这个作者表示呢，这个许多人都知道每日五蔬果，甚至呢可以的话健康蔬果579，事实上是有益身体健康的，但是实际上好像还真的很难达成，对不对啊？那么喝果汁或者是吃冰沙好像是一个可执行的替代方案，帮助你呢每天能够摄取蔬果达标，而且呢这个蔬果摄取达标，然后这个促进肠胃道蠕动，摄取不同你身体需要的矿物质维生素之外呢，事实上还可以改善你的心理健康啊。

不过啊，这个研究团队也提醒，喝果汁就算它是纯果汁啊，或者是用纯果汁做成的冰沙，还是有一个小小的陷阱。就说呢，果汁水含有这个蔬果它所含养的维生素或者是植化素，但同时也富含天然的果糖哦。这个属于游离糖摄取过量是会增加蛀牙的机会，甚至是肥胖或者是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所以呢，如果需要用果汁来这个补足每天不足的这个蔬果摄取量哈，你可能还是要均衡饮食，适量的摄取。不过呢，这个心理健康问题的确，根据卫福部最新一次的统计呢，这个被诊断为忧郁症的人数，在2021年呢，是近64万，其中呢，年轻族群有近40%的人，应该要就医却没有就医，所以就说呢，这个被诊断为忧郁症的人数是64万人，其实加上一些黑数，也许可能破百人，显示呢，这个心理问题还真的是一大隐忧。我想呢，接下来几个月都是炎热的夏季，这个希望说，比方说接下来的一两天有这个梅雨封面报道的话，凉一点，看是不是舒服一点，心情也好一点，但一定是暂时的嘛，哈，对不对？因为现在毕竟才五月底，夏天要结束还是遥遥无期呀。心情要轻松，要轻松呢，多多摄取一些蔬菜水果，依照这个卫福部国民健康署的一个提议呢，成人每天应该摄取 2.5 到3碗的蔬果哈，这个换算下来一餐，你至少吃一盘的烫青菜吧，并且摄取2份的水果，一份水果呢是2个，这个一个拳头大，所以2份水果就是2个拳头大了哈。多吃蔬果，降低心血管疾病、中风、癌症、早逝的风险，以及呢提升你的心理健康。摄取不足，你可以适量的摄取纯果汁，或者是纯果汁所制作的冰沙，但小心哈，如果这个果汁呢，添加了太多这个添加物的话，哎呀，这个对于健康或者是心理健康的帮助可能会因此打折扣哦。

文慧如的歌曲《做你的太阳》，时间是凌晨的1:42。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4.3到42公里土城之前，外侧三线车道，小心哦，是三线车道都在进行工程。另外在国一南下的39到41林口一之前，这里是封闭内侧三线车道。省道部分啊，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通行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赖慧如，这条歌看到光的日子。

来自黄兴浩跟曾伟忠这条歌啊，咱留下来诶，这个诶的痕迹，后面这台语不会念了哈、啊。好了，时间来到凌晨的1:51。在这个国道一号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哦，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都是施工封

来自中岛美嘉这首《爱之歌》。来到1:56，等一下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

开心。两点之前，他是 Leona Lewis Angel。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现在是凌晨2点钟，一样的我依然最懂你，一样的事要好好照顾自己。我是李佳薇，这里是一样的警察广播电台。

0: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时间凌晨2: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国道一号这个南北双向的160到165公里从台中系统到后里呢，全线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您提前改道了。那么一样在国一双向的189公里，王田的入口由大渡方向这双向汇入国一以及乌日方向南下汇入国一，这里也都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在国三这个北上的65.9到64公里，过龙潭封闭的是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53.8到51.1，莺歌系统到三莺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油漆工程，北上也是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处理。在省道部分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台65线南下的10.7到10.9，土城一这里桥下有空间的水管更新，封闭外

侧车道，最后在省道台61线这个省道的夜间施工部分呢要麻烦你留意哦。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替代道路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咯。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就爱驾？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耶。
1: 穿什么衫也要穿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么厉害，什么都知
0: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好好好，谢谢老师。
0: 好，下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4: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3: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4: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3: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4: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5: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妹妹，你的芭比娃娃怎么包了尿布啊？
0: 因为她学小美的姐姐吸食 K 他命，结果生病了，天天都要包尿布。
7: 我是泌尿科李明展医师，吸食 Ketamine 容易引起泌尿系统的器官病变，包括膀胱容量的变小，甚至萎缩到小于 50cc， 也有可能肾脏的功能受损到需要洗肾的地步。
8: Ketamine 在青少年族群中严重泛滥，连续6年排名第一，渐进造成脑部智力、膀胱萎缩等永久性伤害。
0: 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9: 吸毒人生痛不欲生。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婷云。在我们小孩的时候，是爸爸妈妈看着我们的手而走，日子一天一天在过，是大人的头掌也已经渐渐白了。这次我们看他们的双手倒倒我走，若是在外面打拼，也要记得找时间回来看爸爸妈妈，跟他们说一句我爱你哦。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白冰冰的歌曲，合作为家己美丽啊，这首歌曲收录在他去年的《饮酒讲酒话》这张专辑当中啊。他今年呢啊，也因为这张专辑入围了台语歌后，好像说是在这个台语歌后这个奖项入围的这个记录当中，年龄最高的入围者，好像也是整个金曲奖这个个别的这个奖项当中啊，算是年龄偏高的这个入围者。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够以前辈之姿拿下今年的这个台语歌后呢？真的非常的期待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来到第二个小时呢，虽然说没有最新更新的道路状况啊，但是夜间开车看起来这个施工仍然是不少哈。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221.8到224.3中兴系统到中兴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进行跑步工程，那么北上的147.4到145院里到通宵则是外侧两线车道啊也在进行跑步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零八零。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时间凌晨2:1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开车要小心，提醒你啊，这个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今天在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呢，要提醒你一件，如果忘了做，哎呀，五月过后可能就不安心的事情哈。今天已经是5月28号了，哇天哪！啊，这个距离五月结束呢只剩3天，加上今天第4天啊，这个应该都报税了吧啊呵呵，这个财政部呢台北

国税局哈，在这个礼拜一的时候是有表示，截至呢上个礼拜周末这个完成去年年度综合所得税的申报件数呢，总共有508万件大概占70%左右，显示呢，事实上还有部分的朋友哈，可能还没有报税，提醒呢，尚未报税的民众一定要尽速办理结算申报这个要省时间，事实上在家里你使用手机报税这个下载税额的估算表，很快就可以完成申报了。手机报税这个根据国税局的说明呢，非常的简单。事实上，你不用下载 APP， 你不用安装 APP， 你只要智慧型手机连接到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小心，只有一个是正确的网站，其他的网站你如果看它的结尾不是.gov.tw 的，全部都是诈骗哈。进入到手机报税的系统页面，选择要报税，然后透过行动电话认证或者是户口名簿户号加查询码，或者是行动自然人凭证完成身份验证，就可以直接下载税额的估算表，检视之后没有需要跟变更内容呢事实上你就可以直接回到报税页面，按照步骤这个依序并执行申报，资料上传等到手机画面出现申报成功就完成了。

你如果说呢，你还是习惯零这个零柜报税的朋友呢，提醒你哈，因为今年的这个报税最后一天5月31号恰逢星期天啊，所以呢这个报税的日期延后一天到6月1号啊，这个是最后的日子了哈。不过呢因为资料的汇整上传需要2个工作天，所以呢民众可以在这个缴税次日起一直到第3个工作日哈再进行查询咯。剩下不到几天希望朋友们顺利的申报完成，不要也这个 delay 啦。到五月底了除了提醒大家这个如果还没有报税忘记报税的这几天一定要记得之外五月底事实上也有交通新制要上路宣传很久的高龄驾驶换照的新制呢在今年的5月31号也就是3天之后要实施换照的年龄呢从75岁下修到70岁了。事实上呢5年前就已经满70岁，但未满75岁的朋友呢暂时这个5月前哈已经满70岁但未满75岁的朋友暂时不强制换照。但是如果这个拿着逾期的驾照经过举发是会被处以罚锾并且当场禁止驾驶。那么5月31号开始实施的高龄换照新制呢重点这个会采分龄的关怀方案，明定呢普通驾照有效期限直到70岁70岁未满75岁的这驾驶人呢经过体检合格并且完成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就会换发有效期限到75岁的驾照。那么年满75岁以上的这个驾驶人呢长者朋友你除了要在这个经过体检以及完成道路交通安全讲习之外还必须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提出没有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这样子才能够拿到一张短期的驾照，这个短期驾照只有3年，每3年必须要换发一次。那么换发的时候一样还是要经过这个体检道路安全讲习以及认知功能测验这个是往后的新制了，提醒朋友们一定要多加留意，家中有长者朋友呢，事实上更推荐的是主动缴回驾照事实上呢还有相关的一个乘车优惠给你哦这个享受 T-Pass 的乘车优惠啊

这个每个月呢回馈金上限1500元，补助2年，所以总共加起来是可以有36000元的优惠啊、这样子的一个乘车优惠呢，不但可以在市区的捷运啊、轻轨啊、或者是市区公车啊等等的哈，甚至在这个公路客运、国道客运、公共自行车、渡轮、计程车都可以使用。哎，这个年纪大了，哎，这个多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出去走走玩玩也是比较安全，也希望是比较愉快啦。

那么公路局指出呢，因应新制已经规划了便民的服务模式哦。除了这个监理站啊、监理机构每日会有定时定点开课之外，也会每一和地方政府多处关怀据点啊，这个安排有375处的讲习场所啊，已经培育了400多位的种子讲师啊。这个讲习的地点呢，包含各地的监理所站、驾训班、区公所、活动中心，甚至是乐龄中心等等的场所，提供长辈呢友善的换照服务啊。这个高龄换照的讲习课程呢，总计会有2个小时，分2堂课，每堂课50分钟啊。所以你说呢啊，阿瓦丢，哎，老啊哈，这个注意力、集中力上课，哎呀，实在是太累哈。哎，其实呢，也是会有这个比较友善的这个时间的分配措施了哈。啊，这2堂课呢，分别第1堂会着重现行的道安政策，还有法规宣导。那这个另1堂课呢，则是和长辈这个讲解一些互动操作危险感知模拟的情境，提升呢用路安全的观念还有技能啊。这个讲习的内容当然也会依照长辈容易理解的方式来进行吸收啊，这个让长辈呢能够透过这个轻松的课程重新建立正确的交通安全观念。

你说我要主动跟监理机关联络呢，还是你年龄到了会这个被动的收到通知呢？这个公路局强调哈，长辈会收到这个监理机关寄发的换照通知书，在前往监理所站就可以了。这个相关的新制事实上也陆续公布。不过呢，你想要这个主动来进行了解的话，你也可以到这个交通部公路局的官网以及各地监理所的网站来进行查询换照的流程啊，或者是如果有各种疑问啊，你也可以在这个上班时间哦，拨打各地的监理所站服务专线来进行查询哦。

0: 小朋友早，路上小心哦，要走人行道，不要在马路上乱跑哦。
1: 好，谢谢保护妈妈。
0: 爸，我去上班咯。
2: 哦，路上小心，赶时间还是要走天桥或地下道，不要乱穿马路哦。
0: 我知道了，爸再见。
3: 老婆，我出去跑步咯。
0: 哦，路上小心啊。
3: 好，我会面向来车靠边跑，放心啦。
1: 爷爷奶奶，你们要去散步啦，路上小心。
4: 好，你看爷爷奶奶穿了亮色的衣服，还戴了反光手环呢。
5: 是啊，小宝贝，我们还会学你过马路的时候举起手来跟驾驶打招呼哦。
6: 多一点关心，多一次叮咛，多一些注意，多一份安全。交通部提醒您，路上小心。
7: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

0: 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1: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2: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3: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4: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5: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6: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不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都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不要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34。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2到24公里圆山路段内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14到11公里过东湖这里也是封闭内侧车道。国道二号在西行的6到5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另外在这个国道8号这里西行过新吉的路段，小心外侧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然后在东向过台南系统，然后在新市之前，外侧车道也有施工维护的状况。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理想混蛋，离开的一路上。

来自理想混蛋的歌曲《离开的一路上》。人生这条道路上面似乎这个永远充满着别离，对不对？从这个成长还是学生时期最常遇到的别离，最第一个遇到的别离可能是毕业啊，或者是可能班上同学这个学期发现有谁转学了啊，逐渐的这个长大之后呢这个公司同事离职啊，或自己可能需要换环境，对不对啊？或甚至呢这个走了很久的另一半分开了啊，接着这个慢慢的人生的这个许多的场合见多了反而变成是什么，有亲人离世了。这个离开的一路上，不论是自己是离开的那个人，还是你是送别人离开的那个人，我们都得祝福彼此，对吧？讲着讲着突然又觉得像最近这个在滑 IG 呢，就发现现在的这个学生非常的有创意，因为在五月底接下来五月底六月初的确也都是这个毕业季在大概两三周以前就已经有这个当届的毕业生开始在拍一些搞笑创意的影片就让我觉得很奇妙。以前在毕业的时候不是觉得很感伤吗？现在反而这拍了很多的这个搞笑的影片，但是呢足以见得时代完全不一样了，对吧？来自动力火车这首《忠孝东路走九遍》。不管哪一条道路你走了再多遍你对这条路况都已经非常的熟悉，但仍然要专心开车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如果你正在厨房煮饭，远离刀具、热锅等危险物品，趴低身体护住头部、颈部，就地避难，如在炉火边，应立刻关火。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5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有事故哦，这里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3.3公里过东湖啊，这里外侧一线车道呢，说是有连结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啊，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朋友啊，哈，我们当疲劳驾驶啊，不要疲劳开车，前后方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尤其在国道上面呢，啊，速度因为比较快，所以麻烦你啊，啊，这个安全的行车距离就要抓更长。哦啊、另外一样在国道一号双向的160到165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都是封闭施工、预计到6点钟也麻烦你提前改道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梁静茹迷路。

稍待会儿三点整啊，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开车还是非常的耗费体力，但仍然要希望你一路顺风。三点之前，草蜢的一路顺风，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深夜三点钟，打起精神来，让旋律替你表达睡意。打开警广，我的情绪在这里获得释放。我是 Peggy 许哲佩，让警察广播电台一直在身旁。

时间凌晨3: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3.3公里过东湖外侧车道，有连接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正在后续处理当中。要麻烦你哦，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开车。另外夜间其他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160到165公里，从台中系统到这个丰原的路段呢，是全线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一样在国道一号，在高科北上的出入口匝道，还有大湾的入口匝道也是封闭施工。另外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封闭施工，以上都请你提早改道行驶了。接着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在南北双向的雪山隧道都是封闭内侧车道进行工程，那么特别在南下的5.5到7公里过石碇路段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省道部分要麻烦你留意了，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道资讯改走侧车道来行驶哦。

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呦，才多久没见，小姐又长高了耶。哎，大姐，最近好吗？
1: 好好好，快进来坐啊。
2: 舅舅，我要抱高高。
0: 抱不动的啦，再过几年小姐就比舅舅高了啊。
2: 等我长大也要跟舅舅一样开超级大的大货车。
0: 嘿嘿，当职业驾驶开大货车可是很辛苦的哟。
1: 没错，这个东西南北啊，到处送货还要长时间开车，辛苦又危险。
2: 舅舅，你会不会开车开到睡着啊？
0: 有时候路途又远又堵车，真的是开车开到差一点要睡着了。
1: 休息是为了走更安全的路，职业驾驶一定要做好疲劳管理才行。来，这个苹果很甜，多吃一点哦。
0: 嗯。
3: 职业驾驶在长时间开车工作之前，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保持固定的作息，减少轮班次数，务必遵守工作时间规定，不任意超时工作。为了防止疲劳驾驶，减少事故发生，长途开车尽量每两个小时安排一段休息时间，活动身体或者是小睡片刻。开车之前请避免服用容易导致昏睡的药物，才能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5: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4: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5: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4: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6: 想逃，门都没有。
4: 奈安呢？我变，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6: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醉哟！
7: 我的老公，他不止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8: 老婆，我去上班咯。
9: 爸比再见。
7: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8: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10: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9: 爸比加油。
7: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8: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了。
9: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7: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8: 宝贝，对不起。
9: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7: 爸比，我以你为荣。
8: 妈咪，谢谢你。
9: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11: 让我画大家
12: 虽然爱上一个不赚钱的工作，但我不为非作歹，而且很开心，也很努力的过生活。希望你也是努力踏实的走，当遇到挫败时，让尽管有好音乐陪伴你。我是范安婷，请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翁玉君这条歌是谁的舞伴啊，收录在他上个月发行的《偷偷藏入心》这张专辑当中啊，很明显跳探戈的曲风了哈。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第三个小时一刚开头啊，这个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来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3.3公里过东湖哦，这里外侧车道有连接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啊，占用外侧一线车道在处理，要麻烦你多加小心。既然刚刚是三个舞伴看起来好像跳探戈舞，那就来首探戈的曲风，深情探戈。他是洪荣宏。

我想跳舞这件事情哈啊、就像刚刚有听到西塞耶布布婆啊，是这样子的。有时候呢，在这样社交的场合，你是会邀请不认识的人跳舞，或者说见过几次面，但是并不太熟彼此这个跳舞的习性和脚步，对不对啊？所以呢，需要这个一前一后都要非常的谨慎小心。所以呢，如果有这个认识的舞伴的话啊，跳起来好像比较轻松。但是这个跳舞这件事情啊，好像就是在学一个这个人际互动进退的这个手段之一。所以呢不论是和认识的人跳舞，和不认识的人跳舞，和见过几次面的跳舞，好像领略到出来的道理都不太一样哈。这是跳一些什么经典舞步、国标啊、探戈啊，可能会这个领略到的事情。那如果是跳线下很流行的一些街舞啦啊，就不太确定了啊，因为这个可能 solo 啊，这个 freestyle 这个可能比较重要了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17啊，目前呢看到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国道一号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小心全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那么另外呢，一样是国道一号哈，高科北上的出入口匝道以及大湾的入口匝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的出入口匝道入口匝道哈，出口匝道没有，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啊，出口可以行驶了哈。那么省道部分呢，在台61线。南北双向的42公里，观音的匝道呢都是施工封闭的，所以麻烦你因为这里出入口匝道都不能使用，不论是南下或北上可能都要提前切换到侧车道，过了观音之后再接回主线车道就 OK。

刚刚跳 Tango， 现在跳华尔兹，非常著名的佩蒂佩姬这首《田纳西华尔兹》。

What a Wonderful World 来自苏珊大神苏珊普尔的翻唱，时间是凌晨的3:24。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3.3公里过东湖外侧车道，连接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还在这里哈，还在处理当中。好，台北市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中华路一段从成都路到开封街慢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的指示小心的行驶哈。那么在这个三重区，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这里有移动性的施工，会轮流占用到汽车道或者是机车道，一样到清晨的6点钟。来自邓丽君的歌曲《千言万语》。

0: 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搜寻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实时关心您。

下的时候请不要使用手机、电脑或者是打电动哦，看影片也不要啊，专心开车。我是林珊，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记得开车要专心，唔通用手机啊！哈，时间是凌晨的3: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现在即时的这个天气状况呢，全台各地大概都是25到28度，好像比较多都是26、27、28度啦。哈啊，这个白天呢还是会有高温，极端高温的出现。特别提醒呢，在北北基桃，还有部分的新竹、部分的苗栗，还有彰化县，以及南部呢台南、高雄、屏东、花莲啊，以及部分台东地区，今天白天都还是容易出现36度以上啊，甚至是极端高温38度以上的出现，真正是一个小欢杯啦哈啊。不过呢，今天白天呢，这个还是会有高温。不过呢，在今天的中午过后啊，慢慢可能会出现降雨的状况哦。因为会有一道封面南下啊，从今天的晚上一直到星期五呢，受到封面影响，各地都有机会降雨，尤其在北部、宜兰地区，还有这个中南部山区啊，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啊。这个封面呢，事实上走得很快啊，所以呢，到了礼拜六哦，这个天气就会逐渐的回稳，但也会因为下雨，而且有云层的关系，高温就会下降许多了哈。不过呢，这个周六周日哈，严防中午过后，山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要观察的就是台风的动向了哈。这个今年的第6号台风强密呢，它在这个稍早的位置哈，是在鄂伦比东南方21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持续呢是往西北的方向哈，之后可能会转弯朝琉球群岛南方的海面前进啊，当然这个路径还是会有变数了哈。不过呢，根据预测，台风直扑台湾的几率是很低的啊，这个预计呢应该是在下周一前后最靠近台湾，也就因此呢，礼拜天到礼拜一啊，这个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的海域，还有恒春半岛的沿海可能会有长浪发生，马祖也有可能会有长浪的机会啊。这个受到台风外围云系影响，迎风面可能会有这个一点点的降雨了哈，没有降雨，那就会受到台风外围沉降环流的影响，也会很热。来自李思松这首《爱情证书》。

爱情证书》，这算是孙燕姿的歌，但是李思松写的曲啊。李思松他本身也是音乐人啊，这个再拿回来唱是不一样的感觉。时间是凌晨的3:40，稍早过一北上的13.3公里过东湖啊，外侧车道有连接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啊，另外呢，一样是国道1号哈，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施工封闭。好，这个刚刚哈，才提醒大家的这个国一北上13.3公里，东湖路段的追撞事故排除了。好，那所以呢，道路上面还有其他的施工，要麻烦你持续的留意哦。包括在国道一号双向的179到180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车道在施工，南下的147.7到150.6，铜锣到三义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三在南下的221.8到224.3。中兴系统到中兴，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作啊。北上的147.4到145，苑里到通霄是外侧两线车道也在进行路面的刨铺工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孙燕姿，我也很想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明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出门在外，开车在外，安全第一，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这个定时的休息很重要。除此之外呢，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目前呢，虽然说没有道路状况啊，没有新增进来的道路状况，那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提醒你留意了。在国一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施工。好，这个在台北市呢，有驾驶朋友通报哈，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景美之前的路段，有民众呢在车道上面往北行走，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哈。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从紧急处理当中。看来啊，不是只有驾驶朋友要留意开车啦，啊，这个行人呢，拜托拜托，夜间哈啊也要各行其道，尤其呢啊也不要任意穿越马路。以测安全，来自陈势安的歌曲《天后》。

来自陈势安的天后，在 K 歌当中，一个小时又要结束了。等一下四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听完天后，要唱听天王唱歌，他是秋风泽带来的歌曲叫《脱臼》，希望你今天一整天平安、健康、愉快了。那我们就明天星期五，哇，又一个礼拜了哈，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拜拜。

清晨四点钟，追寻梦想的路上，你可以听从自己的真心 Be the one you want to be， 活出最闪耀的自己，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张雅涵 Kimi，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喽。另外这个一样在国一高科北上的出入口匝道，还有大湾的入口匝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邀请你提前避开。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到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有封闭施工的。同样在国三南下的221.8到224.3中心系统到中心，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北上147.4到145公里院里到通宵，则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国道五号在南北双向的雪山隧道都有内侧车道在施工。最后在省道方面，看到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之前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改道资讯要麻烦改走侧车道就可以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今天台湾各地澎湖多云到晴，然后在清晨中南部沿海零星短暂雨。哦，今天还是温度偏高，在新北、台南、花莲今天有到38度哦，然后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县、苗栗以及彰化、高雄、屏东、台东也有到36度哈。继续烤番薯。好，那目前即时温度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寿丰20.2度啊，花东这里比较凉一点哈，而且还有风。然后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大部分都是25到28度啊。

这是陈怡景、洪静瑶两个作为合唱的歌曲，有好听的琴声，咱就唱情歌呀。4:11哦，好，那我们当时又弹个听的时阵，你知道你爱听到几代啦？哦，这个时间点，尽管现在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但现在这个时间点，你转来转去，可能也当天的外虾啦哈。来，咱空中好兄弟陪伴，4:12喽。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哦，台北市这边水源快速道路，先前这里有民众往北行走，然后4:09的时候，热心用路人通报。说人已经走到基隆路高架往北罗斯福路段4:09，也就是大概3分钟前，他的动态是在这里哈。如果是在附近的朋友，注意一下这个行人的动态。他3分钟前是在基隆路高架往北罗斯福路路段哈，小心，拜托拜托嘿。除此之外，现在施工的点是比较多的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来4:18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一双向哦，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因为施工而封闭哈，一定要注意避开。另外双向在王田入口，由大渡方向汇入国一乌日方向南下，大渡方向，然后双向汇入国一。

一，还有乌日方向南下汇入国一，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这王田入口目前也是无法通行的，要小心避开哈。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近在位哦。啊，前两百句话背后，今后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哦，这是 K 歌时间哈，叶盛清、林秀琴，爱在一起。接下来这首也是很多人在 KTV 必点之歌，来听一下潘玉文、徐婉玲《幸福的时光》。

哦，真的蛮多对唱歌曲哈，大家喜欢就点来唱，然后有的是节奏非常轻快哈，又歌词又能表达心意哦。来，接下这一首，哦，你的目睭皮莫灵去啊，伴着阿龙跟苏有荣做伙合唱的歌曲《可爱不怕》。

4:3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过东湖内线，南下在圆山内线也有工程。再来，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施工。国一还要注意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哈，要改道。还有双向王田入口也是施工封闭中。再来，国一的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跟大湾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哦。国三线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施工封闭，也要改道哈。啊，北上过莺歌系统到三莺前内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而过龙潭外侧两线也有作业哈。在北上土城前外三线施工中，国二西行哦，在过机场系统外二线也有工程哈。国五在北上罗东路段内侧，还有雪穗的内侧都有作业哦。雪穗在南下那一侧也有施工。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哦 ，stand up， 家己赶紧哈，赶快把酒杯喝，紧醒醒吧。4:38，当爱困的时阵对吧？啊，阿姆哥你爱开车哦，眼皮不要松掉哎。

0: Ozone 爱准备要醒过来。
1: 我想大声飞你掉出飞行飞了那只其实也不在意。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哦，已经4:42了。目前呢，国一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哈，还有双向王田入口也是无法通行，要注意避开啊。

国三是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施工封闭哈。还有在北上苑里到通霄中外一侧，南下呢后龙到通霄中内一侧，以及中兴系统到中兴的中内一侧都有作业啊。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哦。

来，再过几秒，4:45，来讲一下一个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觉得不可思议。说日本现在呢，有一些年轻人哈，他们流行一种生活方式哈，叫做取消洗澡。洗澡怎么取消？意思就是不要洗澡哇。是说不要洗澡哦，连洗脸说只是用那个化妆水，那个脸啊，不是用水洗，是用化妆水的棉片擦过。有一个服饰店的这个年轻的店员，然后就说现在加入这种流行就取消洗澡，都不洗澡，结果不要说他的同事卡里边都没掉，那个客人进来都说，哎，这是他明明进去的是一家服饰店，但是怎么觉得这是什么店啊？为什么这么强烈的味道这样、哦、哎呀，现在说这股取消洗澡的风潮在日本年轻人里面呢，真的流行哈、哦，并不是说泡澡不泡哈，连最基本的淋浴冲澡他也彻底跳过，也有的人一个礼拜才洗一次哈，然后也有的人说因为没有流汗就不用洗哈。不过日本跟台湾不一样啊，在台湾你看这种天气，你不洗澡试看看，熊熊冻没掉哈。而且啊，像我们这个天气这么炎热，有时候你冲个澡，那个体表的温度也会降低一些哈。他们的理由是说因为没有流汗哈，然后也有的说因为发型好不容易弄好了，不想要弄乱。好，这种生活态度就非常的奇特。好在是在日本啊哈，在台湾要流行起来，我真的觉得是有相当的一个困难度啊。

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6点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原本台61线北上283到282公里南昆深路段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而国道上还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国一的北上过东湖内线，还有南下圆山内线，以及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工程都还没有排除哦。国三北上过莺歌系统到三莺前内侧两线，还有北上过龙潭外侧两线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国二目前西行6到5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二线也在施工哦。国五在雪穗双向都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轻度台风强密，哎呀，名字这么优美。重点是它在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东方2050公里处哦。预计到了明天同样的时间点，会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740公里哦。今天台湾各地澎湖多云到晴，在清晨的时候中南部沿海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阵雨哦。今天温度还是偏高，高温提醒，新北市、台南市、花莲有到38度啊，基隆、台北、桃园、新竹、苗栗、新竹

竹县、苗栗县、彰化、高屏还有台东，至少也有36度哈。目前的即时温度，花东还是比较凉一点哦，花莲寿丰这边19.6度哈。有些地方像是东部啊，云林古坑啊，这边比较凉爽一点，但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也都有25到28度了，更别提中午前后了哈。来紫外线哦，今天呢，紫外线最强的在花莲、台东有到12级，然后台南、高屏以及澎湖都是11级，这都是危险级哈。其他各地紫外线哈9到10级哈，也是非常强悍的，要注意做好防晒啊。

哦，这严艺格 J 上所演唱的歌曲《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好熟啊？哈，听童话故事里面才会有这样的结局啦。现实生活当中，哈哈哈，就了解什么是童话，什么是现实。6:09，好，那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好几个时空点。都已经告一段落了，也包括国二西行过机场系统外二线的工程呀，已经结束啊哈。好的，好，那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现在绿油油的，大致顺畅。那继续播起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哦，也许为了幸福，也许为了我们有的心中理想的目标，愿意再一次努力看看，好，希望可以得到好的结果，对吧？好，刚才这是小雨所演唱的《再一次》，但是有时候现实生活当中，再一次来的不一定是幸福，有可能是又被骗了一次哈，真的要特别注意。好，我们今天防诈骗单元就是要跟大家来提醒了，
1: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您，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厅。
0: 安全停看厅，我是雅玲。来，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警务证邱雅田。嗨，早安。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好，今天雅田来讲这个案例，我个人觉得是蛮悲情的啦，哈。
2: 嗯，
0: 就是有的人被骗一次，已经很衰了，堆心瓜了，对不对？
2: 对。
0: 然后又被骗了第二次，哈。
2: 对，因为以前呢、啊，有一个我的长官曾经跟我预言，
0: 哦、
2: 他说诈骗数据一定会一直下降。他说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全台2300万人、欸、大家一人被骗一次，每个人都被骗一次以后终究
0: 应该也要讲有一些经验了，
2: 对，只要数值达到2300万、欸、我们就把婴儿都算进去，就是加起来已经要到了2300万，
0: 但是没有，因为他可能是这一种模式诈骗，也可能是另外一种模式诈骗，
2: 对，你还是有可能掉入下一个陷阱。
0: 还有就是有的人会被骗好几次，
2: 对
0: 不对？
2: 对，但我一开始要先跟大家破一个梗，就是如果你今天被诈骗了，你觉得心有不甘，你觉得非常的生气、
0: 嗯、
2: 你也千万不要去网络上搜寻如何追回诈骗款项，千万不要去搜寻这个关键字、嗯、因为没有所谓网络上任何人可以帮你

0: 你追回诈骗款项这件事。
1: 对啊，我们都说连警方投入那么多的资源、嗯、他要去追回来短时间破案那也没有那么容易。
0: 对，而且追回诈骗款项唯一的方法就是经过合法的审判程序之后，
1: 对，
0: 将歹徒绳之以法之后，并且把他的账户全部都拿出来、嗯、把这些诈骗的款项都拿出来以后，才有可能再按比例分还给被害人，绝对不会有所谓的可以帮你追回诈骗款项的国际律师还是毕流分析师。
1: 这个有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个电影看太多了、嗯、因为有一些电影的确哦，但是前提是你得花多少钱啊，如果真的有人做到那一定是巨额啊，对不对、
0: 嗯
1: 哦、因为这个在那是电影的情节啦、嗯、但在现实当中不可能，
0: 对，
1: 不可能，现在没有哪一位什么律师或者他再厉害没有人可以去帮你追回，因为你被骗的钱也有限嘛，你也不是什么几亿几兆那一种嘛、嗯、对不对、哦，
0: 即便是你去请了律师帮忙，律师能够做到的就是帮你打官司，
1: 对，
0: 然后帮你去出庭，然后帮你去收集这个被、嗯、就是犯罪者的犯罪证据，然后去帮你打官司之后，一样还是要走合法合规的就是审判程序以后才有办法有可能拿得回来。
1: 可是我们来了解一下他的心理、哦、就是说我们也可以理解啊，受害者被骗了以后很生气嘛、
0: 嗯
1: 哦、他可能去报案，
0: 对，
1: 然后警方说好我们接受你的报案我们会来处理，
0: 对，
1: 但是我们知道那其实也是需要时间的，
0: 没错，
1: 有的人越想越气，
0: 对，
1: 回家睡不着、
0: 哦、
1: 所以难怪会上网去搜寻看看有没有谁可以帮我，对
0: 对,
1: 不
0: 对, 对，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这个案例，就是有一个人他一开始呢是被诈团用假投资的名义去骗了八十万的这个款项、
1: 哎、
0: 然后当然啦、啊、他这个假投资嘛，所以当然所有的钱都已经完全就是一去不复返
1: 了，而且他也找不到对方了，
0: 对、嗯、那接着呢他就是越想越生气，他就去网络上搜寻如何追回诈骗款项、
1: 嗯、
0: 那这时候呢就跳出来这个广告是所谓的国际律师，那国际律师的网页进去他就说他是专门协助被害人去追回诈骗款项的，那所以呢我们这个被骗八十万的这个民众呢、嗯、他就相信了，他就开始去跟这个国际律师去聊，那国际律师就说我们这个是国际事务所，我们有配合高级毕流分析师、
1: oh.
0: 可以去帮你去找说你当初去投资这个虚拟货币的钱到底跑去哪里了、
1: 他出现一个名词耶，毕流师，
0: 对
1: 等一下这他捏造的还是现实当中真的有这种职业、啊、
0: 事实上我们真的可以去分析就是虚拟货币的毕流
1: 的流向，是不是
0: 就有点像是、hey. 啊，我们今天去存款，然后后来我们把这个存款转账到哪边，
1: 就是那个路径，金流的路径，
0: 对、哦、那当然这个虚拟货币他们也是有这个虚拟货币他去汇给了 A， 然后 A 又转给了 B、欸、当然是有这个路径可以去查的、
1: 哦、所以在他们这出戏里面还出现了一个角色
0: 叫
1: 高级毕流师，
0: 对，高级毕流分析师对，
1: 哇，
0: 然后呢接着他就等于是这个被害人他就去提供了他第一次被骗的细节跟相关的文件，
1: 嗯，
0: 那不久之后呢这个假的国际律师就说、嗯、是的，我们这个高级毕流分析师已经帮你分析出来、嗯、你当初的这个虚拟货币已经转到了一个金沙娱乐城的网络博弈网站
1: 哦、oh, oh, 告诉他这个金流的去向是在一个博弈网站、啊、
0: 对，现在已经到了博弈网站了、
1: oh.
0: 然后这个国际律师就说因为我们这个是国际化的集团、
1: oh.
0: 所以刚好我们也有跟这个金沙娱乐城这个博弈网站有合作
1: 啊、
0: 对、那我们呢我们有这个高级的操纵博弈的后台分析师、可以帮你去拉回你的这个被害款项，所以这个被害人听一听也觉得哇太棒了，既然都已经分析出来了，也提供了一张非常漂亮的网络图让他看到说哦钱是这样子转出去、哦、
1: 还把那个金流然后画了一张曲线图，
0: 对，
1: 相关资料都给他，
0: 对，然后就说那当然这个被害人就很好奇说那我要怎么拿回我的诈骗款项呢，他说因为现在这个诈骗款项在博弈的就是娱乐城、
1: 嗯、
0: 在博弈网站里，
1: 对，
0: 所以我们要帮你从后台赢回你的诈骗款项、
1: 哦、意思就是说要用博弈的方式把它赢回来，
0: 对，那他就说你不用担心、嗯、因为我们跟这个金沙娱乐城有配合，所以我们是从后台操纵者、嗯、你只要先缴一笔你所谓你要博弈嘛你一定要本金，你先来换一笔本金进来 我给你一个 app、嗯，然后你就是换了本金进来博弈，然后你一定会赢，因为我们有后台，他也出示证明了我们有这个后

0: 后台的这个分析师有加入我们这个
1: 集团，这样你也行啊，这种理由这样你也行啊，
0: 对对，听起来很真实啊，就是因为他都出具了各种证明，
1: 对
0: 对，
1: 但他要他的本金要不要又要个几十万，
0: 对，他就也是先缴了这个本金，他前前后后缴了100多万的本金，
1: 等一下他已经被骗80万了嘛，
0: 对，
1: 他后来又拿出100多万要当本金去把他赢回来，这样就
0: 对，因为他就是跟他说服说我们有后台的人员操纵，所以你一定是稳赚
1: 稳赢
0: 的
1: 就
0: 对
1: 了，
0: 稳赢的，所以确实哦，那个金沙娱乐城的 APP 上面啊，这个账上确实是他陆陆续续赢回了280多万、
1: 他就在 APP 秀给他看就
0: 对
1: 了，
0: 对，然后呢他就跟他讲说，你看我们因为有后台的合作，所以你已经赢回了第一次诈骗的款项，还倒赚不少，对，那你要不要继续加码来做投资，
1: 就是他看到盈余超过200万那样子，对，
0: 他就说你继续来博弈啊，我们有后台，我们就一起赚大钱，
1: 哇，所以这个受害者就投入更多的钱了，
0: 对，所以后来这个受害者呢，他又去用他的保单借贷了50万，然后继续去做这个所谓在
1: 再投入
0: 成博弈这样子，对，
1: 哇，这个有点匪夷所思，这真的很像电影情节，
0: 对啊，
1: 这种连环片真的也
0: 是
1: 太厉害了。好，首先我们要跟大家提醒，就是说现在的确有一些人真的气不过，想都被骗了，一定要找到有人帮我把它讨回来，但是因为现在大家都问那个网络嘛，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就问一下
0: 万事问 AI、
1: 或者有时候不见得他说他是什么律师，也有人说我也有跟你一样的经验，
0: 对，
1: 我告诉你我是怎么做到的，
0: 对，
1: 哎呦，可是在后面这个情节的发展坦白讲也是有一点匪夷所思的耶，我以为他是说你给我一大笔，给我一笔钱，然后我就去帮你追回来，结果钱给了人就跑了，这样，
0: 没有那么简单，
1: 他要他更多的钱，
0: 没错，他就是要他再继续投入本金去做博弈，那因为那个 APP 都是诈骗集团自己做的嘛，所以你上面账面上当然很好看，跟你讲说啊，你赢了多少赢了多少，他就会怂恿你说你继续加码的去做博弈这样子，
1: 所以他后来就是本金拿不出来了才知道被骗吗？
0: 不是，是他还想要继续加码，所以就是这个国际律师就说你要不要去抵押你的套房继续加码，然后他去地震，
1: 他真的去拿套房去抵押，
0: 他去地震事务所要抵押他的套房的时候是被地震事务所的人员报警，
1: 地震事务所还会有这样的就是那个服务、
0: 只能说这真的是他这辈子遇到了
1: 好人善心
0: 人，
1: 那真的地震人员是他的贵人，就是觉得他这个是不正常的，一定可能有问他说为什么要抵押什么之类的，對，是不是，
0: 所以就帮他报警，然后后来我们警方人员到场去跟他讲说你这个就是二次被骗，所以警方讲的话我现在再讲一遍给大家听哦、喔、就是一定不会有人可以帮你追回诈骗款项，这种事、你的诈骗的损失金额一定要透过侦查程序审判程序结束以后再从加害人那边去返还、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律师或者是金流分析师说他可以帮你追回诈骗款项，
1: 没错，而且他当初的话术是说我刚好跟这家博弈公司我们有合作关系，
0: 对，
1: 你既然有合作关系那就直接把钱还给我
0: 对、
1: 对不对，然后给你佣金啊，是不是、
0: 是
1: 哦，这样子不是很干脆吗、然后让他进再骗的更多就对了、哇，不过好在啦这个不幸中大幸他房子还有保住就对了，
0: 对，不过我们啊就是刑事局在去年的时候有委托中央警察大学 做一个调查研究、然后他们去帮我们访问了被害人被诈而且二次招诈的原因，
1: 就是专门了解遇到这种情况的人到底他是因为什么样的原
0: 因，对，为什么会被二次被骗呢，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被害人缺乏对诈骗手法的辨识能力以及过于相信所谓的专业人员可以帮你有机会追回诈骗款项、所以去冒险尝试，
1: 他就是因为太相信了所以对方叫他做什么他都跟着做就对
0: 了，对，
1: 哇，这坦白讲被骗一次我可以说我倒霉、
0: 嗯、
1: 被骗第二次那时候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啦，哈，
0: 对，所以就要再一次跟大家强调重点哦，就是没有任何的律师或是必留分析师可以帮你追回诈骗款项、律师他只能担任在诉讼的代理人，跟警方、检方跟法院沟通以及整理相关的证据跟构成要件，那律师是没有 办法透过公权力去追回你的诈骗款项，更何况、嗯。

0: 方式用博弈网站去博弈回来。
1: 但一定要小心，因为这种被诈骗，因为这样方式被诈骗人其实也不少哦。
0: 嗯，是的、
1: 哦、真的还是拜托大家把你听到讯息跟所有亲朋好友分享一下。好，我们今天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雅田，谢谢
0: 谢谢。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现时间已经6:26了。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哈，有抛锚车出现在国一南下204公里过彰化外线要特别留意，有车子故障哈。才刚刚几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在204公里过彰化的外线，马就了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0: 6:31了，目前在国一啊有一个抛锚车哈，刚停在国一南下204公里过彰化的外线哈，刚停在这边不久，经过松柏就背后，请务必留意彼此安全。这在国一南下204公里过彰化，要特别注意外线要小心故障车哈。好，除此之外，以目前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啊。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悠悠晨。因应少子化，蔡政府宣布0到6岁国家养，政府提供生育给付、育儿津贴、托育补助。如今赖清德总统上任满2周年，更在520这一天正式宣布0到18岁国家养，每个月可以领5000元的成长津贴。卫福部社家署署长周道君说，除了0到6岁的补助津贴之外，政府会额外再给0到6岁每个月5000元的成长津贴，6到18岁则是一半帮你存起来，另一半马上可以领，让孩子成年后马上就能领到第一桶金。
3: 在6岁以前，那原则上就是全部是以现金的形式来发放。那6岁以后到18岁，那会以一半维持现金发放的方式。那另外一半，那原则上我们希望还是从这个协助儿少在未来的成年以后的成长为做规划的主轴，所以会考虑用一个基金的形式帮他存起来。
2: 6到18岁的成长津贴规划存在基金账户中，18岁后可以提领至少30多万元。外界关注这些钱我可以用在哪？
3: 原则上，我们是希望用在对于这个未来刚成年的人能够有更有帮助的地方。哦，那不管是他的创业、升学或者是其他类似的部分，那我们会在这边到时候这个比较具体的它的用途的部分，我们会这个在整个计划定案的时候，我们会把它宣示出来，让大家一起来看。
2: 政府发红利盼能减轻育儿家庭的负担，朝野不少立委也表态支持。行政院长钟泰表示，详细的规划内容将在5月28号公布，预计明年起实施，总预算规模高达2000亿元。算下来，0到2岁的婴幼儿的家长，除了可以领育儿津贴的5000元之外，再加上成长津贴，合计每个月可以领10000元。如果是选托育补助，再加上成长津贴，家长每个月可以领12000到18000元。政府近期也释出另一项红利，赖清德总统表示，国家税收增加，经济好，成果应该跟人民分享，所以也宣布保国民年金的家庭主妇在年满65岁以后可以领的老年年金将调升到每个月至少可以领5000元，今年7月就领得到。卫福部次长吕建德说，
4: 前段时间农保已经调高给付到23.5嘛，因为要对抗通膨啊等等这些，这也是

0: 啊总统的一个心意，希望能够啊来做一个能够做一个经济果实，能够从大家一律都可以来共同使用嘛。啊，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就会从4096调高到5000块。
1: 谈到国宝的老年年金，就不得不提前日子在社群平台上，有网友称清元宝国宝，但65岁过世，缴了大半辈子的国民年金，却领不到老年年金。卫福部社保司司长张玉璇解释，现行劳保局做法需要民众在满65岁以前接到通知后来提出申请，如果未能及时提出就领不到。不过经检讨后决议，即日起不用申请就可以领得到老年年金。至于是否能溯及既往，张玉璇语带保留地说，因为涉及财务评估还有作业程序，需要跟劳保局进一步讨论。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阿玲。
1: 好，6点37分，刚才讲到国一南下，再过彰化外线的抛锚车，现在已经排除了。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她的早安。
5: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晴时多云，气温30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花莲、台东、澎湖，还有马祖南北干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金门机场则是有雾霭。那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跟降落。像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

哦，施文斌跟波雄老师合作的歌曲《水果共和国》归记共和国，台湾尤其是夏天盛产的水果，我跟你讲哈，每一次看在那个盛产水果面子上，就会原谅叫你要做来听起啊嘞哦，好吧，让你热吧哈，因为要到这个季节，那呀，那个水果大爆发呀。6:40

45分咯，尽管我是雅玲。好，先前就说进入到小满节气之后，这个暑气真的会比较饱满了。果然在小满节气之后开始热哈。好，那在这样一个节气里边，其实最适合吃瓜果类的食物了哈。那尤其哈，很多人就看到西瓜特别顺眼，对吧哈？好，要注意哦，西瓜好，很多人在吃西瓜都是只是吃它的那个果肉的部分，但是不管你是要切的还是要挖的，你要记得最好连西瓜那一层白白的可以吃的果肉啦，果皮绿色没法到啦，那个红肉黄肉下面还有一层白白的，要记得那一层也要吃，那个才真是消暑的地方，因为它里面也有含有一些钾的成分，是天然电解质在这里哈。好，西瓜很消暑，不过万一你是属于那个糖分不能摄取太高的，那就要注意西瓜不能吃太多。那我们可以吃别的瓜，还有小黄瓜嘛，是吧？这个时节，真的是瓜果是非常消暑的。还有在蔬菜方面呢，适合吃所谓的苦菜，也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里面 A 菜类的。莴苣类的，这个菜里面带了一种微微的苦味，其实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消暑的，把体内的一些暑气可以带走。好，但是讲到瓜类，日本北海道在夏季最具代表性的顶级水果叫细章哈密瓜，在细章市这边种的哈密瓜。然后呢，最近在日本这边呢，迎来今年第一场的拍卖，最后有两个，就一对哈，这个细章的哈密瓜拍卖价呢，大约是新台币的118万元。你没有听错，两个瓜118万元台币，讲的是台币哈。当然其实水果拍卖也有它不只是市场行情了哈，这里面有很多原因哈，然后抢拍也会造成高价位哈，但是这个所谓的日本的顶级水果，哇，给小一当价你啊呵哈。其实在台湾哈，我们的哈密瓜品种也很多，而且相较来讲它也其实比较高价值的，有高经济价值这样一个水果哈。其实几粒台币95万，你切得下去吗？

好，这首日文歌曲，它的名称是从那个拉丁文 aqua 就是水，然后它念日文发音就变成 aqua， 来自金井美术所演唱的歌曲。这个水的意象代表是蔚蓝海岸的感觉，有没有觉得听着真的觉得心情很好？眼前这一片美丽的风景好，现在时间6:53了。路况方面有新的提醒，新北市三重这边要特别注意环河南路185号，因为有资源回收厂发生了火警，那警校已经在现场处理当中了所以这是在三重环河南路185号资源回收厂发生了火警尽量先避开这个路段，因为警消人员已经在现场处理当中了。而国一北上头份入口匝道动物被撞到了，才刚刚通报而已有路况也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哦，这个美国国防有关的单位最近提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计划书，就他们有这个招标的说明书哈。这份招标的说明书哈，说他们要招标这个内容是什么，就是希望有人可以研发出具备变形还有蜂群能力的机器人医疗兵，在第一时间可以深入火线为伤患来进行

行致命伤口的处理。好，在他们这个企业创新研究的招标说明书里面，就是希望呢说有人可以发展出这个机器人，然后蜂群协作，所以它不是只有一个机器人，是好几个机器人可以呢有这样一个群集还有自行组装的能力。那他们有什么要求？希望这个机器人在搬运能力上是面对重伤的这个士兵的时候，他这么多机器人必须可以联手合作发挥集体的力量。还有哦，为了避免伤患受第二次伤害，好几个机器人他们本身还要具备变形防护能力，要做什么？要能够自动包裹住这个患者受伤的肢体，而且帮他锁定那个结构，就是一个非常有刚性的临时甲板，而且还要有智慧型自动止血带的设计，它可以接收指令以后在受伤肢体上呢自行，去用这个自动止血带呢去帮他做紧急的一个处理。好，这是其中的一个要求之一。还要有自动注射药物的能力，然后呢还要能够适应哦，因为有时候地面啊这种坑坑巴巴高高低低的，要能够轻巧适应极端环境。这是他们招标书的内容，就是这几个。 OK， 好，然后说6月3号这个招标日期就要到期了，非常前卫的一个想法，但是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来投标啦，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只有科幻片做得到而已，但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梦想，让人觉得未来是充满期待的。6:57了，刚刚通报不久，在新北三重这边环河南路185号有资源回收厂发生了火警，警消已经来到现场处理了，拜托尽量避开这个路段。还有国一北上投奔入口匝道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好，大卫7点还会讲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回家不能度过，把这个背后金美祝大家这里平安，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咯。

哎、欸，吃早餐啊！快点啊！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阿嘎卢广仲。我喜欢刷牙后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也会记得刷牙哦，好多次。总之记得刷牙吃早餐，才可以迎接活力充沛。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以路网图来看，国一车速比较慢的，在北上路段桃园到林口，其实车速在50公里以下哦。然后三重到台北北上路段不到40公里的车速哦。好，另外在国一北上投奔入口匝道，要注意有动物被撞到，刚通报不久。而国三最新提醒，北上45.2到45.1公里过树林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停在这里了。新北市三重务必留意环河南路185号资源回收厂发生了火警，警消在现场处理当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J 乳妮。太多的诱惑随时可能陷入诈骗的陷阱，为了保护财产安全，一定要提早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件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妈咪，拜拜。
1: 妹妹啊，骑脚踏车也要戴安全帽，不要骑在人行道，还有晚上回家记得要开车灯哦。
2: 妈，我要来去上班啊。
3: 阿红啊，你若骑倒摆都唔通弄来弄去，真危险哦。
4: 老婆，今天公司要聚餐，我不回家吃饭喽。
5: 你如果有喝酒，就搭计程车回家吧。
1: 爸，你干嘛出去的时阵吼，爱穿较野目的衫，骑车尽量骑较边啊嘞。
6: 你放心啦，我会较注意的。
7: 家人的关心，爱的叮咛，都是希望能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人人守法，多加礼让，为爱启程，守护每个用路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应成。在这个陌生的路口，我只想大声对你说，开车经过十字路口或是交叉路口，都请放慢速度，小心驾驶。礼让行人穿越道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早安，台东。
1: 我是山宝 ，Good morning，
2: 高叔，
3: 阿木盖，
1: 还有阿修。
2: 早安，
3: 老炸。
1: Buongiorno，
0: 早安。欢迎收听早安台东闽林时间。

亲爱的好朋友，早上好！大家早上大家好，大家好，欢迎ございます。阿国改乌尼呢，米库米桑，暗走搞炸。好，朋友们，迎接美好的一天喽！好，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敏玲。好，今天是2026/05/28，五月十八号了，然后明天29号，对不对？今天礼拜四，明天礼拜五，然后呢，这两天过完呢，迎接周休二日。好啦，但是天气真的很热哦，大家一定要注意好防晒，多喝水哦。开车的好朋友，好，那么大家好，就是早出晚归，辛苦喽。那路上也看到了哈，有这个爸爸妈妈啦，好，就是送孩子上学的哈，啊，有的呢，妈妈呢，哦，真的就是哈，戴着安全帽哈，然后孩子也是戴着安全帽，然后呢就带着孩子哈，先到校门口，然后他们再去上班，对不对？好啦，真的哦，好了，爸爸妈妈，你们也要照顾好自己哈。都是为了家庭在忙碌，对不对？好，那么孩子们，我们也是一样哦。好，也是就是谢谢爸爸妈妈呢，好一早啊帮我们准备，对不对？然后呢，也是虽然说有时候会催促一下下啦哈，那总是呢基于照顾我们的那个爱嘛，对不对？好 ，OK， 祝福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早晨哦。好啦，你喜欢这个早上呢喝点什么样的饮料呢？有时候啊一早起来呢喝杯这个温开水啊，对自己的这个精神提神啦，或是促进我们的这血液病血液的循环呢是很好的哦。好，那有人喜欢喝一杯咖啡，有人喜欢喝一杯茶，有人喜欢喝一杯豆浆等等哦。好，都好好享受您的美好的早餐时光，在家里享用，感谢家人；在早餐店享用呢，或是购买呢，感谢早餐店更早为大家准备。然后呢，我们可以这么幸福的选择哦，照顾好自己嘿。来吧，来吧，来一杯森巴咖啡。好，森巴咖啡，好有。甜山美游记所唱的歌曲。

耶、yeah, 哦，这早上呢，哎，听着这样的一个旋律哈，让这开车的感觉都蛮不错，对不对？好 ，OK，来，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呢，哈，这个整体的天气如何呢？天气好不好呢？米妮。

好，整体的天气怎么样呢？要跟朋友们先说一下哦，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天气来说的话，今天还是比较热的天气哦。好，那另外呢，就是在礼拜五的话就开始明天开始会慢慢有所变化了。今天28号，中央气象署资料说，台湾各地跟澎湖是多云到晴，清晨中南部沿海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大台北南部内陆以及花东纵谷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金门跟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东北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大台北地区、东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山区呢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29号，封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的天气，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以及午后山区，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晚间开始呢，就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好，大家就是对于这个台风影响的这个部分呢，大家注意一下。那至于说那个台风的部分呢，应该下个礼拜开始了你照它的北上的路径呢，下个礼拜开始呢才会对台湾有影响。

好，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的哈，在台东部分呢，哈，今天28号天气晴时多云，降雨几率10%，好，气温是26到33度，感觉舒适到闷热。风浪的部分呢，偏西转北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1公尺，属于小浪。提醒我们的乡亲朋友，今天天气气温呢有点闷热，适合户外活动没错，但是建议呢穿着透气的服装，并且要注意补充水分。有强风特报，要注意瞬间风势跟行车的安全。另外也有高温特报哦，所以呢好的天气持续高温下呢，大家注意防晒，也随时补充水分。

好的，好，所以朋友们，大家要这个留意注意一下，好不好？就是说呢，这个台风的路径呢是北上哈，那下个礼拜一是最靠近，就是以它的路径来讲的话，最靠近哈这个台湾地区，可能会受到一点点的风雨的影响哈。好，那如果说呢，他们是往北啦，往北就往日本去哈，所以下个礼拜有出发要去日本游玩的朋友，要随时注意台风动态哦。好的，朋友们，那目前看到的在路况的部分呢，就是在台十一线海岸线长滨成功东河多兰小野柳啊，沿路上呢都还蛮顺畅的哦，好，车辆并不多。另外呢，就是在台九线的纵谷线部分的池上关山路也出路卑南，一路上也是很顺畅的。南回公路跟草埔森友隧道目前车辆并不多。但是呢，就是往台东市区的马兰桥、凤里桥、开封桥比较多车辆了。还有呢，就是在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上，慢慢的也有比较多车辆了。所以大家上班的时候啊，开车一定要记得，如果遇到车辆多的时候，保持安全车距，千万不要抢快喽。好的，随时有任何的交通阻碍状况呢，都可以互相通报。警广的路况专线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按八一路发，就是我们台东分台接听了。感谢大家哦，大家行车顺利平安。

0: OK， 这首歌曲阿令的920啊，就爱你。听歌学讲课，
1: 唐吉修国学好讲一几下，台吉教琼阿瑞唐国学好讲下。我是客家瑞克，听一首歌学一句客语，大家一起来听歌学客语。邱淑婵是来自六龟的客家人，成长且定居在高雄，有着温暖质朴的声音，客语是邱淑婵的母语，民谣则是她最擅长的音乐风格。淑婵她用擅长的民谣曲风加上自己的母语，创作出疗愈人心的歌曲。棉被这首歌特别邀请到万芳共同演唱，两股疗愈人心的歌声，两种不同的语言，如同棉被温暖的把你包裹住。今天教大家用两种客语的腔调说下大雨这个词哦。下大雨用四线腔的说法就是落胎意，落胎意，落胎意。海陆腔的说法呢，落胎水，落胎水，落胎水。瑞克说的就是海陆腔落胎水，在歌曲里面呢是四线腔落胎意。有没有学会了两种腔调呢？听一首歌学一句客语，我是瑞克，大家一起听歌学讲课。琼哈雷躺邱淑婵和旺芳唱的棉被。

我又看见你，是我们又开始空中相见，好，空中相会，对不对？是，谢谢你。好了，这是这学一句客语哈，洛台语哈，跟那个洛台水哈，对不对？好的，哈，不标准没关系，听得懂哈，然后每天都这样子慢慢学习哈。好，7:27，好，就是爱笑的眼睛，林俊杰。当你呢早上起来梳洗的时候，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有时候呢，我们不经意当中会觉得说我们在想事情哈，然后或者是你去这个洗手间啊，然后呢要出来洗手的时候，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就觉得我的表情，你就稍微微笑一下哈，然后呢眼睛微笑哦，就是爱笑的眼睛了，微笑的眼睛了哈，自己也看得高兴。好了，朋友们，那开车路上呢，还是要注意安全了哈。尽管24小时陪伴在你身旁喽，随时打开的不同阶段主持人在陪伴着你哦。好，目前呢，看起来呢，哈，在台东市区的话，就是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另外中心路一段靠近新生路、更生路口这边，好，慢慢比较多车辆，大家一样的，好，不要抢快，安全最重要。我的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晴朗炎热，高温仍达37到38度，不过午后雷阵雨

0: 的范围增加，今天晚上开始封面报道，中部以北地区将有零星短暂阵雨。因应少子女化的国安危机，总统赖清德昨天公布18项措施，内容涵盖3大阶段、4大策略及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及居住减压等5大面向，力拼明年上路。记者 Jason 报道。
1: 赖清德总统27号亲自针对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公布完整18项措施，除了新增0到18岁成长津贴每月5000元、生育给付补足10万元之外，6到18岁半数存入 TISA 儿少账户，估计到18岁至少可领到36万元，并设定保底机制，每年经费约1875亿元，预计308万名儿少可受惠。
2: 将针对生育、养育、教育3大阶段，透过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4大策略，从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居住减压5大面向推出18项政策。我也请行政院成立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并请卓院长担任召集人，定期追踪各项政策的执行进度。
1: 育婴留停津贴方面升级为6+3方案，父母现行可领最长6个月津�贴，发放平均月投保薪资80%，双亲各自领满6个月津贴后，可再各领3个月，投保薪资上限也提高，津贴补助可超过4万元。同时加码延长产假、陪产假天数，增加的薪资成本都将由政府全额补贴，在居住减压部分也规划增加婚育宅供给以及租金补助额度。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非洲国家民主刚果与乌干达伊波拉疫情加剧，疾管署宣布即日起当地旅游疫情建议调升为3级警告，呼吁有相关旅游史的旅客入境时主动前往检疫站报到，配合自主健康管理21天，如不配合将依法裁罚。记者杨欣报道。
3: 疾管署表示，近期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伊波拉疫情快速升温，截至5月24号，刚果民主共和国累计112例确诊，11例死亡，乌干达则有7例确诊，1例死亡。疾管署指出，目前尚无核准疫苗与特效药，加上当地政局动荡及人口流动频繁，疫情防治困难，实际感染与致死情形恐高于官方数据。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4: 因应伊波拉国际疫情发展迅速，疾管署提升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旅游疫情建议等级为3级警告，并且强化边境跨机关联防。具有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旅游史的入境旅客，要配合自主健康管理21天。
3: 疾管署提醒，过去21天内曾赴2国的旅客，入境时务必主动前往检疫站报到，如有发烧、腹泻或出血等疑似症状，将立即送医。疾管署呼吁民众如非必要应避免前往疫情地区，如需前往应落实勤洗手、戴口罩及避免接触野生动物等防疫措施。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一名林姓男子与刘姓女友涉嫌以一条龙模式贩毒牟利，海巡署政防分署苗栗查缉队掌握情资，在高雄一处货柜屋逮获2人，并起出超过1.8公斤毒品及子弹等证物依法送办。记者陈英玲报道。
5: 海巡署侦防分署苗栗查缉队接获情资，指称南部一对情侣涉嫌在高雄美浓的货柜屋设立地下制毒工厂，从制造到贩售全都一手包办。案情报请桥头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与大数据分析掌握行踪，日前持搜索票上门，当场逮捕涉案的林姓男子及刘姓女子，并查扣各类毒品合计1855公克、极具杀伤力的子弹一批等证物。苗栗查缉队副队长徐丽娟说，
6: 在这对毒鸳鸯所居住的货柜屋内查获第一级毒品海洛因、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以及一托米子烟弹10个、制毒器具一批以及子弹6颗等证物， 全案因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枪炮弹药盗械管制条例，移送台湾桥头地检署侦办。
5: 苗栗查缉队表示，两人坦承持有毒品，但否认贩毒。检方复讯后，已经在今年五月提起公诉，全案持续溯源侦办。海巡署呼吁，毒品严重危害治安与民众健康，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

0: 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7到3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来。别骗我，不要骗我。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识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识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朋友啊，要出门打拼未？人生这个舞台，有时会失败，有时阵精彩。提出勇气，靠咱的手，奋斗来发光。有尽管陪伴，就唔惊路歹行。我是洪英宏，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4.3， 进行的是早安台东。传递一份问候关怀温暖，早安好生活。

早好生活，传递一份问候关怀温暖。开车的好朋友听到给自己的加油打气鼓励的话语，一定觉得特别的暖心。开车拢比比较轻，好心情好啊。如果呢是同学或是在外工作的朋友，跟家人相隔两地，这个时候听到家人的叮咛，一定觉得很好，我有勇气可以面对所有未来的挑战喽。好的，如果说呢想给关心的人一些关心的话语，可以透过脸书搜寻早安台东，

在上面用讯息留言的方式哦，啊，就是可以在我这边看到了哈，就可以在大家上班前开车中这个时间呢，为大家哈来做一个传达喽。好的，朋友们，好，那我们好现在来看看呢，哈，这边有谁的留言呢 ？OK， 好，朋友们呢？我们这边的这个留言呢，以这个加油打气鼓励为主哦。吼，好的。好，首先这边看到的呢，好，来程正你好，好，程正呢说要跟小潘、七七、小金还有硕兄跟浩能、土狗哈说，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大家要多补充水分，也要感谢一路走来相挺的哈，我的燕玲还有康A哈、正哥哈、怡婷，愿你们呢哈都能够平安顺心啊，祝福友军小金啊幸福久久，也谢谢姐姐的传达。那程正呢也祝福姐姐哈平安喜乐，好，谢谢程正，哎，不错哈，我们的人生啊。其实呢就是我们自己哈，你想想看，有时候是我们自己呢在打理哦。那这两天呢，因为带爸爸到这个那个花莲去看诊哈，那因为他眼睛好，然后需要在那边看诊。好，然后呢也跟这个朋友见面哈，在聊的时候呢也分享了最近的一些想法。然后当分享完之后哦，这个朋友他现在有一些困境哈，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不是经济上的困境，而是遇到了一些自己关卡的部分哈，心理上了哈。那所以呢，在分享的过程当中，他就觉得哇，慢慢的了解了哈，然后呢有打开了，也就觉得说是没错，我现在呢哈，就是既然在这个工作上呢，我就不要对不起自己，以后呢回想起来，我在这个工作上至少我是很有价值，我有开心的，对不对？创造所自己在这个工作上的价值。当然如果是很累的时候呢，也要学会如何照顾好自己，让自己心情是比较轻松愉悦的哦，而不是一直都是在高压状态下。等我分享完之后呢，你就知道说啊，原来我自己也很开心，原来我们的生活经历啊也是可以成为好别人的养分的啊，对不对？好，所以呢好，我们好好的脚踏实地过好自己的生活，在体会里面呢，我们就可以帮助别人啦。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这是小杰，好，台北小杰妈妈，好好，台北小杰妈妈说，早安，米玲姐啊，天气炎热，同学们大家记得多补充水分哦。小杰啊，在人生中学习是一种挑战，用心克服困境才是智慧，时间会到来的哦，好，加油哦！谢谢米玲姐的传达，祝福大家平安顺心哦。是小杰妈妈，呵呵，辛劳你喽，好，也祝福你哦，生活顺心。

好好好，是啊，好，披星戴月的想你啊，这个披星戴月的往前走，是不是？所有努力的成果，其实自己都心里面都可以看得清楚的哈，都可以知道的。好，人生啊，就这么一遭，对不对？好，那我们呢？好哦，为自己做了些什么呢？好，回头看看的时候，哇哦，很值得的话呢，那就够了哈。好啦，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好不好？好，我们一起呢，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起努力哈。好的，来，接下来呢，这个是丙方啊，丙方说呢，要跟好在台东的陈乃胜说，老公，如果说了哈，这个因为最近

体有点不舒服哈，那所以呢哈，就是有点，如果说没有没有怎么样，没有想到你什么，有当然有想到了哈，是说哈，如果有忽略到的话，请包涵哈。啊，真心盼望回到身边来哈，谢谢你 ，OK。好，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这个台北的新庄强哥。好，台北新庄强哥呢，您好，早安。今天给大家的早餐卡是什么呢？好，是一盘意大利肉酱面，番茄肉酱面。哇哦，太棒了，好，很好吃的样子哈，在那边拌着面的感觉。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一杯现场的早安咖啡。然后呢，拍摄的呢是一个餐厅的场景哈。好，然后呢，这个餐厅里面好像呢，哦，就是吃早餐的时间时光哈、哦。谢谢你哇，现在是动态的呢，哈、哦，就直接请到餐厅喝咖啡了吗？好了，谢谢新庄强哥哈、哦，有心了哈、哦，每天早上呢都为大家准备了精神食粮跟咖啡哦。明天早上你好，人生是一种信念，相信美好就会遇见更好。我是新庄强哥，然后呢，我要问候在台东的阿安嘉欣军演的阿婷、阿来、阿红，那还有呢，要祝福米林和线上收听的朋友都可以天天开心，天天快乐哟。好的，谢谢你，好，也祝福你哦，真的让大家都开心了哈，谢谢你，谢谢你的分享，也祝福你哦，一样的哈，天天快乐顺心。

好，来，接下来呢，这个是洋葱哦。洋葱呢说：“嗨，明玲姐，好，按照惯例呢问候一下哈，咱企业靠的所有成员呐、啊、哈，熊派好家族，还有家族，还有呢城镇哈，来祝福姐姐哈，小金姐还有俊姐夫，牵紧彼此的手，一路恩爱哦，期待你们的20周年，哇哦！”温柔的脸，好，真的是哈，很贴心的，很贴心的，对不对？好，接下来呢，这是浩能，浩能说明林杰啊，我是浩能，我要分享一段话呢，给每天呢，每天准时收听的明林姐准时收听明林姐甜美的声音的大家，我想说准时收听有啊，我是当然有在听我自己的节目，因为我现在在主持啊，戴着耳机听得到，好了，看得快了一点哦，好。沉默带给你的好处很多，摆低姿态变得谦虚，隐藏你的聪明。聪明人呢，像成熟的稻子，稻穗越饱满越会往下垂，也就是哈、越能够弯腰的意思哦。很好，是，好，真的是慢慢的体会到了哈。当呢，你人生看过很多事情之后呢，很多的事情，当你看到别人可能他。正在展现他的才华，或者是说他可能会有一些的哈比较炫耀的言语之类的，你大概就不会，你不会说哈嫌弃，或者是你也不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你知道说他正在做什么这样子，对不对？那我们当然也不会因此呢哈有很多其他被带动的情绪了哈，只能说哈在生活当中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已经慢慢学会了什么祝福对方，在他的人生里面呢一样的哈能够慢慢的学习更加的安好，对不对？是，好，来另外呢要问候大飞，好，叶胜侯，还有小佳、彭翔、阿安，还有 Sky， 对不对？好，谢谢美丽姐传达，不客气。好的，好。那么在所有的这个朋友，就是在大家收听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别忘记了哈，开车的好朋友自己注意安全哈，行车安全最重要了哦。还有呢，就是在路上呢，要礼让行人哦，还有就是对一些就过马路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一样要礼让行人先优先

然后接下来呢，好，这个是台东的肉肉呢，哈，要跟在外工作的外婆说，哈，哎，肉肉的外婆有听到吗？好，说天气越来越热，记得多补充水分哦。妈妈的三 D 呢，也要多注意哈，要定时回诊啊。不要让我担心了哈，才是对我最好的支持哦。好，那我相信哦，外婆跟妈妈一定在收听，对不对哈？好啦，肉肉的这个外婆跟妈妈，你们也是哦哈，照顾好自己哦。好，然后你那个肉肉也要祝福身边所有的朋友。天气很热哈，祝福大家天天热，但是呢要天天快乐哦。谢谢米玲姐在空中好为我们传达，你也是要多喝水哦。好，谢谢哈肉肉的贴心，我们大家彼此互相勉励，都要告诉自己，也要告诉对方，照顾好自己啦。

这首歌曲哈，我阿弟袂起哈，这是郭婷宜所演唱的歌曲哦。接下来呢哈，这是龙须菜你好哈，好嗨，美玲姐啊，我第一次留言呢，哦好，欢迎欢迎加入早安家族哈。然后龙须菜呢哈，也是我们的这个市场口成员之一。好，问候所有的家族朋友啦哦，好，各种家族都是哈，我们早安家族。捧坏了所有的家族，对不对哦？好，祝福我们家的沈小妹跟友军妹夫呢，哈，哎呀，今生修得共枕眠呐、啊，来世续缘哈，七世缘要幸福哦。好的，好，谢谢明玲姐的传达，也祝福明玲姐好平安顺心。好，谢谢你。好，欢迎加入哦，哈，我们的行列哈。好，那另外呢，这边呢，哈，是说有一个故事哈，想跟大家分享哈。好，你说啊，这个应该是一个哈，我们说的哈，这个在禅宗呢，哈，非常有名的故事了哈。这个苏东坡啊，跟佛印禅师是好朋友。那大家都说，哎呀，这个佛印禅师啊，修行很好。那这个苏东坡呢，就想挑战一下哈，他就说呢，哎呀，禅师啊，你看我坐在这里像什么呢？像不像是一尊佛呀？然后禅师就说，嗯，你很像佛。哎，苏东坡听了就很高兴啊。然后呢，禅师这个佛印禅师就问他说，那大居士，你看我坐在这里像什么呢？好，然后呢，这个大居士呢，就说，大居士，你看我站着像什么呢？然后这个苏东坡嘛，哈，就说，嗯，看来看去呢，我看呢，你就像一堆牛粪呐。哦，然后呢，禅师听了也是啊，愉快的点点头。然后苏东坡呢，唱着歌回家了，觉得很开心啊，自己好像赢了哈，就跟他的那妹妹苏小妹说了哈。然后这苏小妹听完就说：“哥啊，你输啦，而且输得很惨呐。”那苏东坡就问他说：“为什么呢？哎，我不是赢了吗？”然后呢，苏小妹说：“因为禅师的心啊，像佛一样的清净啊，所以看你是佛，而你的心啊，哎呀，就像你说的啦，哈，所以你才会看成是这样啦。那当然，智慧来讲的话，是不是禅师赢了？哎呦呦呦呦，好，这个真的是很有趣哈。好，不过呢，哈，就是我们的心境怎么样呢？投射出去的就是什么样。我们心情好，这很简单理解啊。我们心情好的时候，看什么都开心啊，对不对？啊，吃面也好啊，哦，我吃饭也好啦，哦，反正我开心啊。可是我当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呢，这时候就很犹豫了。哎，吃面好呢，还是吃饭啊？哎呀，这个。

都不好吃，对不对？所以就是看你的心境哦，真的就是反应哦。我们很难很我们也是有禅机哈、哦，我们也有修行。好，所以呢，朋友们哦，大家一样的啊、哦，就是在你就知道说很多的事情，我们看出去，是我们的情绪呢去带动看那件事情的想法跟意见了哈，并不是真相是这样子，有时候我们要去理清楚哦。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的哈，这个是高雄芊芊你好，哎，美玲姐你好，早安，有事没事多喝水，也补充水分，跟阿强说啊哈，明天做家务联络部哦哈，祝福大家的工作顺心，平安喜乐，谢谢美玲姐的传达。你说啊要珍惜哦，相处一段时间才能看清一些人，花一点时间才会看懂一些事。有些考验的发生是为了让我们更懂得珍惜啦。噔噔噔噔噔噔，对，这句话真的说得非常的好。有些事情的考验就是为了让我们更懂得珍惜。对，好的，谢谢哦啊，这些的这个鼓励的问候卡，我真的觉得好棒哦哈。那接下来呢，这也是我们看到的高雄静辉，你好呢，好，美玲姐早安，哦嗨哟，我要向太原包公九公所有同学跟线上听众问声早安，祝福线上的所有听众大家都顺心如意，平安健康，谢谢美玲姐的传达。人生啊，没有最好的决定，只有在决定之后做到最好。 Yes， 没错，不管在什么样的位置，踏踏实实把我们的工作做好，这个呢对我们来说就是最真实的哈。你不用跟别人去比较哈，你要去跟别人学的是他如何把他的事情做好，他用了什么样的方式技巧，怎么思考的，我们学来了这才是我们的呀哈。好了，7:58了啊，不是很快了，快58分了。好，那同学们呢，不要放弃自己，很重要哦，哈，要为自己加油。有缘空中相会，大家彼此在人生当中都是一种很好的相聚的、互相扶持的伙伴哈。来，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OK 的啦，大家加油，加油。

好，7:59了哦。那么开车的好朋友，到了8点半、9点要开始上班喽。在辛苦努力打拼的生活里呢，别忘记哈，好好的陪伴自己，也给自己一个肯定哈。来，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OK 的啦。是大家上班愉快，工作愉快。目前开车路上呢都还蛮顺畅的，不过呢就是在中央往来道路上面呢车辆慢慢变多，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上。好，大家一定要记得遵守交通规则咯，准备8点对时。

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hey, ，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形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